0: 我是来请您的。连日来，我收到了十几国的数封请帖，他们纷纷要求让我弃农投军，为国报效。小弟呢，我也正有此意，所以今天我特地来找大哥商量。如果你我兄弟能一同前去，岂不是好啊？徐达说道：“多谢贤弟美意，愚兄我还是愿意看守田园，逍遥自在。”哦，听大哥之言，您是不愿出山了？哎呀，您既然不愿去，那小弟可就先行一步了。
1: 不知贤弟此番前去要投奔哪一方呢？
0: 大哥呀，我早就拿定主意了，我想去投奔南汉王陈友谅。
1: 哦，徐达听后很惊讶，你为什么非要去投奔南汉王陈友谅呢？
0: 陶然答道：“大哥，您想啊，我们既然投军，还不投一个势力强盛的国家吗？那南汉王陈友谅拥有水汉两路大军60万，战将数千员，占据30余座州县，他乃是这几个反王中第一强国。这不去投他，又去投谁呢？”
1: 贤弟啊，你错了。你忠心保国，赤心救民，愚兄我万分钦佩。但有一件呐，你可要定睛细看。那南汉王陈友谅虽然兵多将广，名列各国之首，可是他的来历，莫非贤弟不知？
0: 他乃南方红巾军首领徐寿辉帐下的一家元帅呀，皆因他大权在手，便笼络大将，皆为心腹，篡夺了徐寿辉的大位，自立汉王。此这等阴险之人，投他作甚？况且他不知爱民，任意屠杀生灵，黎民百姓群起反制，怎能成其大事啊？陶然听罢，说了一声：“哎呀，大哥之言使小弟茅塞顿开呀！您既然说那南汉王陈友谅无德，那小弟我去投奔那洪县王富有德如何呢？”
1: 徐达答道：“也不行啊。富有德这个人倒是不错的，不过他有他的缺陷。他的秉性好善而厌恶，与当年包牙叔有同样的弊病。这个人只有勇将之才，而无君主之量，你要去投他，我看也不妥。”
0: 陶然想了想，又说道：“大哥呀，那吴王张士诚国富民强，又据长江之险，我想吴王终能成大事吧。”
1: 徐达闻听，微微冷笑：“贤弟谬误啊。那张士诚虽然在江东已立三世，无非保境安民，坐镇江东，志愿已足，胸无大志。虽然有长江之险，国富民殷，已不能成其大事。”
0: 听徐达说这番话，陶然有些急了：“大哥，我最听您的了，陈友谅、傅有德、张士诚俱不能投，那您说我该

0: 哪里合适呢？这一问不要紧，只听徐达叹了口气：“哎，先帝呀、啊，要以愚兄看来，哪国也去不得。为什么呢？那庐州王左军弼，乃是义勇之父；江西王赵福胜不能识贤，临江王周伯言识贤而不能任贤，台明王方国珍识贤而不能重贤，这些都是终生之大弊。徐献王芝麻礼鼠目寸光，青州王田丰狡诈多变，疑心过重，内乱不休。你再看看巢湖王于廷弼跟小宋王赵喜，这些人都是耳软心活之辈，池州王韩林更是不值一提，你若保他们，岂不是自找苦吃吗？陶然一听也心中着急，大哥呀，要叫您这么一说，这些人都不能成事，那我只有去投奔双戟赛典韦薛凤高了。徐达一笑说道：“也不行，那薛凤高虽然人称双简赛典韦，有霸王之威，吕布之勇，但他有勇而轻生，能征疆土而不能治理天下。他们这些人或长或短，或强或弱，或大或小，都难成大业，将来必然灭之。”陶然仍不死心，又说：“大哥，那除此之外尚有一人，不知是否可投？先帝所指是颍州王刘福通吗？”“正是此人。”徐达沉思片刻说道：“刘福通反元坚决，兵力众多，声势浩大，使得朝野震威，但内部不和，自相仇杀，雄师北伐又处处失利，将来如何是很难料定的，先帝要慎重从事。”陶然听了这篇话，心中更着急了：“大哥呀，您刚才所列各国都不能成才，难道说就让昏君奸臣永远欺诈百姓不成？你我弟兄学会了满身文武，这一身学业难道就终生无用武之地吗？”徐达微微笑了笑：“贤弟，你又何必着急呢？你想啊，乌云岂能长久遮住太阳？粪土怎么能永远埋得住明珠呢？将来定会有明君出世，推倒元朝，扫平各国，统一天下。我们既要出头，就得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现在，现在倒有一人，你可前去投靠。”徐达说到这儿啊，就听窗外有人走动，便把话打住了，冲玻璃往外一看，只见江中领着一个人朝书房走来。来的这人是谁呢？那自然是西吴王朱元璋了。这朱元璋不是早进花园了，怎么又和江中一块来了呢？原来啊，刚才朱元璋在角门和江中分了手，进了花园朝书房走来。走着走着他停住了，他心说：“朱元璋啊，你可真是聪明一世，莽撞一时啊。” 你虽然求贤心切，但是你堂堂一国之王，怎好偷偷摸摸的啊从后门溜进来，又冒冒失失的闯入书房呢？这事儿传出去成何体统啊，岂不被天下人笑话？因此他退到一个小亭子里，反正今天天气好，也不太冷，就一边观赏雪景，一边等江中。功夫不大，江中过来了，西王抢上一步，有劳江壮士了。江中一看这西屋王还站在院子里没进去，他就一愣啊，
1: 哎呀，我说贤王，您怎么还不进去啊？
0: 朱元璋答道，江壮士啊，我虽然求见徐公心切，但这是他的书斋，未经通禀，小王怎敢贸然入内呢？江中听他这么说，拉住朱元璋的手是大步往里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健康那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每年的1120什么意思呢？11月20日呢，都是中国的心梗救治日。今天呢，我们就提前给大家做一做科普，了解什么是1120，它从何而来？那为什么有这四个数字跟心梗能挂上关系呢？那么心梗到底如何来进行一个早预防、尽早的救治？出现问题尽早干预，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在今天节目。

0: 每年就是因为冠心病及心梗死亡率也是非常高的，发病数也是非常高，而且呈一个逐渐年轻化的一个趋势。现在年轻人得这个急性心梗冠心病的病人也越来越多，所以也是咱们国家卫生组织为了让这个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急性心梗的这个危害，所以特意选择了1120作为急性心梗救治日。它有两个寓意，就是主要是两个120，一定要尽快的拨打120电话，尽快的得到救治。还有一个呢，就是第二个120就是120分钟，我们也叫黄金120分钟，因为急性心梗出现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尽快的开通梗塞的血管，让病人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冠脉的血流，这样避免更多的心肌发生坏死。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总有一句话叫做时间就是心机，时间就是生命，也就是你越早得到救治，那么愈后也就越好。所以呢，就是黄金120分钟，也就是尽量在头两个小时就到达医院开通血管所以选择了1120作为心梗救治日，就是这个寓意。
1: 两个120，一个120呢是120分钟，对于心梗的黄金的介入救治是非常之重要的。第二个呢120就是你要及时的拨通120，所以这两个你是任何一个都是不可或缺的，是这样吧，主任？
0: 是的，主持人。
1: 而且我们说，针对心血管啊、脑血管啊，它这个黄金救治的时间为什么如此重要？错过了时间，到底会对我们的心脑血管有怎样的影响？当然了，这120是一个比较算是一个极限了，就你不能超过这个时间了。它有很多的界定，那么比如说它对我们身心的影响和对干预的手法可能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当然还是有一点，越早越好。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像我们的王俊南老师共同来了解如何早期的发现心梗的一些苗头。那么哪些人是心梗，尤其急性心梗的高危人群，我们得做好预防。我是主持人慧宇，欢迎大家伙和慧宇共同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刚才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有一系列的问号向我们的王俊南老师来咨询，为什么要120分钟之内的一个救治时间？那么超过了120分钟，对于我们的整个的心脏呀，还是脑啊，还是血管啊，还是哪些的肢体会有怎样的影响呢？能不能给我们细说一下呀，主任？
0: 好的，主持人。为什么我们要说黄金120分钟？因为咱们心脏啊，它的供血呢是靠心脏上的冠脉血管。那么这个冠脉血管一旦发生堵塞，如果没完全堵塞的时候呢，是心肌缺血；但是如果这个冠脉血管瞬间堵塞的时候，那么心肌在瞬间失去了这个血液供应，那么就会发生心肌坏死。但这个心肌坏死呢，不会说一瞬间马上全部坏死，那么它也是随着时间的增加，坏死越来越多。那么一般如果要是两小时内，也就是120分钟内能把血管开通，那么心肌呢大部分不会坏死，它处于一个缺血状态。只要你把这个血管开通了，恢复血运，那么这个心肌呢还是会恢复过来，不会发生坏死。一般是超过6小时，那么这个心肌就会发生，一般心肌就会发生彻底坏死了。所以呢，一般到医院，如果你发生这个血管堵塞的时间不超过6小时，那么还可以做急性冠脉介入手术，把这个血管打开，还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最佳的时间是120分钟内，那么这时候呢，你把血管打开，那么心肌基本都会恢复。前一阵呢，我们有一个病人就是他也是急性心梗，但是病人到医院特别及时，2小时内就到我们医院。我们经过医院的绿色通道，没有通过急诊，也没有通过门诊，直接拉到我们导管室，2小时内把病人的血管开通。所以这个病人1个月3个月回来复诊的时候特别好从心电图啊和这个心彩上看，病人的心功能和心肌恢复得非常好，就看不出来他曾经患过心梗。实际他当时这个血管是非常重的，是个大血管是个前壁的心梗，面积还是很大的。但是就因为来得特别及时，血管开通得特别早，所以

0: 人的预后非常好。
1: 所以刚才您给我们传达的信息是，一旦超过了一定的时间，比如说120分钟，血管可能就已经闭合了，你想用一些溶栓的药机会就没有了，是这样吗？
0: 其实就是血管可能是一开始就堵塞了，但是如果要是120分钟内咱们用溶栓药也好，或者是用这个介入手术放置架也好，只要把这血管打开了，那么这时候心肌呢不会发生一个完全坏死，那么到2小时到6小时之内呢，心肌是发生逐渐坏死，一般超过6小时以上，那么心肌就基本发生坏死了，你这时候超过6小时再把这个血管打开，这时候意义就不是很大了，那么这个患者的获益就会非常低了。
1: 一般什么样的一些后遗症容易是跟这个相关的，比如说就是延误了最佳的这个时间导致的这个后遗症是什么样的比较多呢？
0: 其实如果要是心梗延误救治呢，那么其实后果还是非常严重的。那么最直接的当时容易出现的，像患者会出现恶性心律失常啊，那么一旦出现室颤，病人很可能就发生猝死了，或者是心脏因为大面积心肌坏死的时候，心肌容易破裂，一旦心脏破裂，那么这个病人救回来的可能性也很小。再一个呢，就算病人这次活过来了，但是如果心肌坏死的面积比较大，那么以后病人会慢慢的形成实壁瘤，然后出现心衰。那么如果心梗的病人，像前臂心梗的病人，其实以后非常容易出现心衰。那么一旦出现心衰，病人还是很痛苦的，那么会经常觉得呼吸困难，喘不上来气儿，那么生活质量啊，包括这个整个的这个生活呀，都会质量大大下降的。
1: 原来也有这么严重，所以这个黄金120分钟尤为重要。那第二个呢，就是120了哈。我们很多时候大家也知道，甚至很小的小朋友都知道，出现了健康问题，第一时间要打120。那么这个时候，作为病人或者是家属，怎样的拨通120的方式，跟120的工作人员说什么才是最直截了当的，能够传达有效的信息的呢？
0: 如果病人是在院外或者在居家的时候，突然出现急性胸痛，因为心梗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胸疼嘛，那么这时候呢，直接就可以拨打120电话。那么120呢，是我们各个长春市各个急救中心的电话，接通以后呢，你要马上跟120说你目前什么情况，哪不舒服。然后如果你说剧烈胸痛，那么一般专业的120人员都会判断可能是急性心梗，他会帮你选择就近最近的救护车，然后送您到最近的医院。然后另外现在呢，就是各个医院，很多像我们这种三甲医院都建立了绿色通道，就是专门为心梗胸痛的病人建立这种绿色通道。这个绿色通道什么概念呢？你或者拨打120，或者直接拨打各个医院的绿色通道电话。那么你到医院以后呢，不用去急诊，也不用去门诊，就不用经过这些手续，直接就拉到我们的导管室或者是我们的疗区，然后直接给你溶栓或者放支架，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血管开通，让你得到最佳的救治。
1: 您的意思就是也有这个绿色通道，一般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为我们的患者或者急性的心梗患者是争分夺秒，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也是生活质量。我们说在救治的过程当中，考虑的更多的就是你救完之后还要有更好的生活质量、幸福指数，这个是最重要的。甚至在康复的过程当中，也是需要将来的这个自理能力各个方面都能够回到最好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时候的时间就尤为重要了。当我们的患者和家属去表述的时候，在您的临床当中，有没有一些这个表述的误区，或者表述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呢？给我们也提个醒呢。
0: 患者有时候跟120或者跟医生，因为有时候患者啊或者家属他可能非常慌张哈，可能说一些不太重要的情况，而且有的人就是习惯可能从头开始讲得特别远。其实急性胸痛的时候呢，家属或者患者应该第一时间把你最难受这种情况跟医生表达出来。一般呢，因为我刚才我也说了，心梗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心肺去疼，那么这时候呢，你可以跟你的医生说出来，你是。

0: 哪个位置疼啊，怎么个疼法，持续了已经多长时间了，缓不缓解，然后你用了哪些药物啊，然后现在如果你手边有血压，量没量血压哈，对吧，你现在是个什么体位啊，把挑最主要的东西告诉医生。另外呢，听医生问你什么，因为有一些患者呢，可能他在特别家属特别紧张的时候呢，可能他会表达一些不太重要的哈，比如他很焦虑呀、很着急，希望医生赶快救治。其实这些呢，你都不用说，医生肯定是第一时间会去救治的。所以是把患者最重要的症状跟医生表达出来，不要说一些太多无关紧要的话就可以。
1: 主要的这个症状就是胸闷啊、胸痛啊，然后现在的呼吸情况啊，人是比如说我们能想到的是横卧呀，还是在地板上啊，还是怎么样的，家里有多少人啊，有这个能不能帮助啊，然后几楼是不是也很重要，比如说我们是

0: 电梯呀，还是这个平房呀，还是这个多层的，找到我们的患者，能够更好的去辅助治疗，甚至是不是患者有没有一些并发症，或者有没有一些基础性的其他的疾病，这个要不要也和我们的这个急救中心的人进行一个交代呢？方便于他的急性用药呢？
1: 对，主持人您说的这个也非常重要啊，因为确实120如果要是到家里去的时候，可能要看你家里有没有电梯，因为他好多心脏病人是不能自己走下来的啊，需要可能担架过去抬这个病人，所以要把家里的地形情况要跟120表达清楚。另外呢，如果你的家的地点周围没有非常近的这种120，那么可以让120人员在电话里指导您做一些紧急的救援哈，比如像您刚才说的，因为一般急性胸痛的病人这时候千万不要再动了，应该让他就地或者这个就近躺下啊，不要动，然后这时候问问手边有什么样药啊，比如急性胸痛的病人其实平时应该备一些像硝酸甘油啊之类的药，或者消心痛这类的药，如果家里有让病人赶快舌下含上啊。另外病人目前这个疼痛的情况啊，因为一般来说呢，急性胸痛一般急性心梗的病人会表现为心前区，有的人是胸口后啊，这种压榨性的像喘不过气的这种疼痛，但是有些人呢可能症状不是那么典型，有的人会感觉是肚子疼啊，
0: 还有肚子痛的
1: 对，有的人还会表现为牙疼，有的人感觉呢像咽部哈、咽部的这种灼烧感，有的人像被就是像被别人掐住了脖子一样，这每个人的症状不一样，但是最典型的症状还是心前区的这种压榨性的疼痛，然后病人会有一种濒死感，然后病人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紧张啊、那么这时候呢，如果120不能马上到的话，可以在电话里给病人或者家属提出一些这个意见和帮助，那么按照120电话里这种指导，其实也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0: 其实如果是胸痛啊、压榨痛啊比较好判断，但是怕的就是那一种跟心脏无太有太大的关系的这样的脏器，比如说你说的牙痛啊、后背痛啊、胃痛啊，这些一般来说可能大家很难第一时间发现是心梗的问题，特别容易忽略了。也就是说接下来的这个问题有很多的信息，可能心脏的出现了问题了，它会给你一些传递传导，可是我们忽略了，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细心了。每一天可能对于一些老年朋友，什么样的年龄或者什么样的一些高危人群是值得自己去留意这些信息的，在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请专业人士和您共同来关注。我是主持人慧宇。说到这个心梗哈、那我们有一些人了解，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快手的好朋友们，也许您或者家人就有这样的一些心脏病病史，或者有这样的一些救急，家里也有一些冠心病啊、心脏病的药。那么我们也要了解什么样的高危的人群应该做好相关的准备，平常呢就应该注意哪些事项。所以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要请教王俊南老师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哪些人群是一个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人群呢？我们应该这个重视起来呢，老师。
1: 主持人是这样，一个呢是就是平时就有冠心病病史的这种病人，像平时病人就有心绞痛，那么这种病人呢可能就存在心肌缺血，血管堵塞，那么就容易突然出现心梗。那么还有一些呢，像一些高危因素，那么像冠心病的高危因素啊，容易发生急性心梗这类病人呢，像有糖尿病的这类病人，那么糖尿病呢，我们又叫做冠心病的等位症，也就是你得了糖尿病，那么基本就是冠心病了。糖尿病人的血管呢是非常差的，那么很多糖尿病人特别容易出现冠脉血管的堵塞，或者发生急性心梗。再一个就是像有高血压、高血脂这类病人，那么高血压的病人也是动脉容易出现动脉硬化，容易出现血管堵塞。那么如果特别是病人血压平时控制的不好，那么这类病人呢也有危险。还有一个血脂特别高的病人，那么我们在体检的时候一定要非常关注自己的血脂。

0: 特别像血脂里很多指标有一个低密度脂蛋白，那它呢就是形成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个斑块的一个主要成分，所以你的低密度脂蛋白特别高啊，那么也容易发生冠心病。还有就是如果你的父母啊亲属啊，特别是像父母兄弟姐妹有冠心病的这类人也要高度重视，那么有可能自己也会有冠心病。再一个就是像吸烟呢是对血管损害特别大的一个危险因素。那么我们一般认为吸烟可能对肺部疾病影响很多哈，像肺部肿瘤啊，像呼吸系统疾病，实际上不是这样的。那么吸烟第一损害的其实是血管，很多吸烟病人他的冠脉血管都非常差，那么也非常容易出现冠心病啊、心梗这样的。再一个就是老年人，那么现在冠心病心梗啊其实还是一个随年龄增加逐渐发病率越来越高的一个疾病。那么像60岁以上的老人，那么发病率还是很高的。但是呢近几年因为咱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哈，大家这个摄入的这种高热量啊高脂的食物越来越多，所以也成一个逐渐年轻化的趋势。现在30-40岁男性其实发生心梗也非常非常多。因为女性呢她在绝经前雌激素对这个冠心病心梗是一个保护作用，所以女性在绝经前那么得心梗的几率是不高的，但是绝经以后那么雌激素的水平下降以后，那么得心梗的几率其实和男性就一致了。那么所以这些我刚才说的这些人群应该是注意自己可能是容易得冠心病那么得心梗。
1: 所以您看啊，就是女性的她的这个激素的改变会对血管呢、血压呀有一些影响。然后呢就是吸烟的人群，刚才呢我们的王老师也特意提示到了，长期吸烟破坏了我们的血管壁呀，对于我们的血液血压都会有影响。还有就是愿意吃咸的重口味的这样的人群也要注意了。不知道您是否也跟慧宇一样，通过这个我们刚才老师的这个分享也都记住了呢？尤其是北方的我们的很多愿意吃咸菜酱的朋友们哈，尤其在这个季节可能还每天的每顿饭当中都那么有那么一两道的小咸菜，那提醒大家还是要这个清淡饮食对于养好我们的血管尤为重要。在刚才王俊南老师提到的低密度脂蛋白的时候，也有人问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检测呢？经常会看到但是从来也没有太去研究这个东西，低密度脂蛋白为什么和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和我们的斑块又息息相关呢？能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科普吗，王老师？
0: 主持人是这样的，低密度脂蛋白呢，实际就是血脂里的一个成分那么它呢是形成咱们，我刚才我总说咱们这个冠心病心梗实际就是冠脉血管发生了堵塞，那么也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形成了斑块把血管堵了。那么这个斑块形成的主要成分就是来源于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所以我们对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呢是非常重视的。那么低密度脂蛋白像一些高危人群和比你得了冠心病了或者发生过心梗，那么这些人群的低密度脂蛋白比正常人的低密度脂蛋白要求要低很多。那么最新的指南呢，要求像这类高危人群低密度脂蛋白要控制到1.4以下，那么这个水平是非常低的。那么我们的血脂里呢，和它相对应还有个高密度脂蛋白。那么高密度脂蛋白呢，和低密度脂蛋白正好相反，它是一个好的脂蛋白。那么它可以改善这种动脉粥样硬化。所以当你的高密度脂蛋白高一些的时候呢，你不要紧张，你要关注的是你的低密度脂蛋白。那么低密度脂蛋白如果高了，我们一定要找到医生，及时的把它降下来。低密度脂蛋白呢，它如果高的不是很多的时候，而且你目前又没有明确的冠心病啊、糖尿病啊这些高危因素，那么可以先不着急吃药，可以先通过控制饮食、增加运动啊、控制体重这些方式，可能就会降下来。但是如果你是高危人群，像刚才我说的，你得过心梗、得过冠心病，又有糖尿病这些，或者你的低密度脂蛋白非常高，那么可能就光靠这些改善生活行为的方式就不够了，那么还需要正规。

0: 规的用一些降脂的药物，那么我们临床最常用的就像他汀类药物。
1: 我也替大家问一问哈，无论是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那么你看啊，这个脂蛋白我们调过来蛋白质，就是它俩有没有完全不一样的哈？它是跟脂肪有关吗？是跟我们吃的油腻的东西有关吗？然后它才会形成这种像你说的斑块呢？
0: 是的，这个斑块的主要来源呢还是低密度脂蛋白啊，但是这个它为什么会高呢？一个是跟这个咱们自身的代谢差有关。为什么老年人容易得冠心病？就是老年人因为他自身代谢整个代谢水平下降了，所以对这种这个血脂的代谢也发生了这个降低，所以呢也容易形成这种斑块，形成动脉硬化。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那么大家越来越喜欢这个摄入这种高热量啊高脂的这些东西，那么因为这些食品的口感比较好，那么这些呢也会增加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水平，还有甘油三酯的水平。甘油三酯也是血脂的另一个成分，那么它也是动脉硬化的一个来源。那么甘油三酯和饮食的关系就非常密切，而且像甘油三酯这种血脂呢，它不仅会影响咱们心脏，影响你的血管它还会影响像容易诱发胰腺炎。所以呢，这个血脂水平要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指标，一定要非常关注。
1: 原来是这样。
0: 是的，
1: 这回大家是不是更清晰了呢？那再次代表听众朋友感谢我们的王俊南老师，辛苦了主任，我们再见。
0: 谢谢您主持人。
1: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会养生会健康和您不见不散，拜拜。
2: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收听我们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想要参与节目互动，可以关注微信。

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我市开展书香双聊享乐文明主题活动，为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涵养全民阅读风尚，近日双聊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组织开展书香双聊乐享文明主题文明实践活动，探索文明实践加阅读空间融合模式，以阅读为载体，为城市文明建设注入文化力量。那在阅读分享环节，亲子家庭共同诵读家风主题文章，通过沉浸式阅读感悟优良家风，传承家庭美德。那读书分享者呢，先后推荐了《肖申克的救赎》《黄帝内经》《昆虫记》等书籍，从励志成长、传统养生、自然科学等不同的角度分享阅读的体会，引导现场群众感受文字的魅力，拓宽阅读视野。那么图书漂流环节，现场的读者带来的文学名著、科普读物、家风教育类书籍，通过介绍书籍的内容、交流阅读心得、互换图书品读等方式，实现好书共享与思想碰撞，既盘活了闲置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我市教育局就2026年秋季学期初安全工作进行安排部署，那为筑牢新学期校园安全防线，压实全市教育系统的安全责任，8月28号，市教育局召开2026年秋季学期初校园安全工作部署会议。那么会上呢，我市公安局消防部门的业务人员结合校园安全工作实际，围绕消防设施巡查、用火用电管理、应急演练组织、校园三防建设、安防器械使用、视频监控运维、校门安保值守等重点内容开展专题培训，针对校园常见风险隐患明确整改要求，指导各学校抓实开学安全自查工作，同时呢还就校园矛盾排查、学校欺凌治理、学生反诈管理、校园法治教育相关工作作出安排。会上还全面的复盘上一学年的这个校园安全工作成效，并梳理通报了当前校园安全存在的突出问题，同时针对新学期安全工作提出硬性要求。那下一步呢，我市教育部门将持续的联合公安消防部门开展安全宣教进校园的活动，常态化开展校园风险隐患督导整治，同步推进校园法治建设，抓实抓细秋季学期各项安全工作，全力守护全市中小学生平安健康。
1: 那是愿意和平安相全，有时候想。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辽发布的一条消息，奋进中的双辽新立乡路边经济惠美景，特色种植助增收，为持续优化乡村人居环境，充分盘活道路闲这个沿线闲置土地资源，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今年以来呢，新立乡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特色路边经济，以道路沿线闲置地块为依托，规模化种植呢油葵、万寿菊、大豆等观赏性强、效益稳定的经济作物，实现乡村颜值提档升级、群众稳定增收的双赢效果。那么走进新立乡公平村，沿线的道路两侧呢生机盎然，景色宜人，连片种植的油葵向阳而生，枝叶繁茂，那长势喜人，金黄的花盘次第绽放，层层叠叠，生机勃勃，微风拂过，成片的油葵轻轻的摇曳，构成一幅诗意满满的田园风光画卷。与此同时呢，道路边成片盛开的万寿菊色彩艳丽，繁花似锦，橙黄金黄的花朵竞相开放，错落点缀在乡间道路的两旁，处处的花团锦簇，生机盎然，真正的实现了一路繁花步步皆景，扮亮了乡村整体的颜值。那在美化村容村貌的同时，路边经济呢作为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比如说油葵、万寿菊、大豆等这些作物呢，适应性强，管护简单，市场需求稳定，销售渠道成熟，产业发展前景十分可观。通过发展路边的特色种植，有效盘活了以往闲置零散的边角空地，让空闲地变出了这个增收地，进一步呢拓宽了农户增收的路径。那下一步呢，新立乡将持续做优做强特色路边经济，不断优化种植布局，持续提升呢景观品质和作物产量，同时进一步拓宽呢产品销售渠道，持续放大生态效益、景观效益和经济效益，以特色路边经济赋能和美乡村建设。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为博取关注吸引流量，一男子竟然直播入户盗窃。当你听到这个条消息的时候，你有一种倒吸凉气的感觉。
1: 嗯，
0: 其实呢，我们每一个自媒体平台呢，都希望大家能够各展所长，我个人的理解啊，能够各展所长的同时，能够激发自己的那个内生动力。
1: 嗯，
0: 那么如果说呢，您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呢，起到一个反面的作用，其实这个对于传播受众者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信号。那么在上海9月1号的一条消息，记者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获悉，近日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为博取流量而直播入室盗窃的案件。也就是说呢，我们在倒扯回2025年10月的晚上，张某饮酒后来到一处住宅门口，开启网络直播，并在直播间与网友交流，为博取关注吸引流量，张某借着酒劲儿使用菜刀破门进入该住宅。
1: 当我们听到这儿的时候，可能会想，这个是不是为了流量而设置的剧本？
0: 嗯，
1: 但是我们往下来看，进入到屋内之后呢，张某窃取了一幅字画以及白酒、牛奶等物品，那涉案的财物呢合计是365元。期间呢，他将破门入室以及盗窃的全过程进行了直播，那么在短时间内吸引了不少的网友观看。随后呢，张某在逃离的过程当中正巧遇到警车经过，因为害怕被发现而跳入河中，那么后来呢被民警救起并且传唤询问。到案之后呢，张某如实供述了主要的犯罪事实，被盗的物品呢由公安机关依法扣押并返还给被害人，那么后检察机关呢以盗窃罪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
0: 那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呢经过审理认为，张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入户秘密盗窃他人财物，其行为已经构成了盗窃罪，依法应予以惩处。人民法院结合其如实供述、认罪认罚等情况，综合考量其犯罪情节、犯罪金额及其悔罪表现，依法呢以盗窃罪判处张某拘役3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那么该案呢，这个该案判决已生效。那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庭的法官呢刘艳敏表示，本案呢虽涉及金额不大，但传递出了鲜明的司法导向，为博取流量不惜实施违法犯罪的行为，司法机关绝不姑息。
1: 当下呢，网络直播确实发展的非常的快速，那么流量呢也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关注度的同时哈，也是暗藏着很大的风险。那么刘艳敏表示，无论说是酒后的冲动，还是说为了博取流量而铤而走险，都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借口。广大主播和内容创作者呢，应当深耕优质的内容去创作，而不是通过挑战法律的底线来吸引眼球。同时呢，直播的平台也应该压实主体的责任，加强内容审核，对涉嫌违法违规的直播内容呢，及时采取处置措施，遏制不良内容的扩散和蔓延，共同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蔬菜里的天然钙片秋天常吃有助于平稳血脂血糖。那么啥是这钙片呢？大家听完之后，哎呀，这么好哈，
1: 嗯，
0: 该吃这个我要可劲儿造了。
1: 尤其到是春秋的时候哈，得补点钙。
0: 嗯，
1: 对于这个生长哈，尤其家里有小宝宝的，说得补钙了。但是你想吃钙片吧，可能哎呀，有的时候忘了，或者说这个不喜欢钙片的口感。
0: 嗯，
1: 但是眼下我们看到什么，说蔬菜里的天然钙片，哎，这家可是一举两得哈。
0: 哎，而且你看你秋天常吃，还有助于平稳血脂血糖。
1: 嗯，
0: 这瞅瞅。哎，那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哈，是这么好，但是咱切勿别过量食用啊。
1: 哎，
0: 因为以前我和董林我们也说过，就是吃笋很好，
1: 嗯，
0: 结果老年人吃了好多笋就不消化了。
1: 对对对对。
0: 哎，木耳菜口感酷似木耳，吃起来十分滑嫩，因此而得名。它不但啊钙含量高，还有助于平稳血脂血糖。秋季吃木耳菜有哪些好处？适合哪些人吃？又该怎么吃？咱们来一起看一看。

0: 说到木耳菜的时候，我在想啥是木耳菜呢？
1: 我在刚开始没读之前哈，我想啊，我说吃木耳，我说原来啊，我对木耳的了解还是有一些浅显了哈，原来不是，是木耳菜。确实真的没听说过，可能我去菜市场的次数比较少哈，确实是不太了解这个木耳菜。
0: 对于我们两个哈不在菜市场啊，那有再有一席之地的人，确实在这个木耳菜当中啊，这个
1: 哎有一点短板，
0: 有一点短板。可能对木耳菜真的也不是，怎么说呢？咱确实是这个不太了解，
1: 可能不是我们餐桌上的常见菜。
0: 哎、
1: 对于我们东北来说哈，
0: 哎，你看啊，这个大家都知道硒是人体必须要的微量元素，
1: 哎。
0: 就最近就近几年，大家对于这个硒的认识度是越来越高了。
1: 对，
0: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营养素参考摄入量要求呢，成年人每天的硒元素的摄入量为60微克。那在常见的蔬菜当中，大白菜、小白菜、油菜、圆白菜呀，硒元素呢每100克呢不足1微克，而木耳菜的含量是每100克2.6微克。
1: 哎，还是挺高的。
0: 嗯，
1: 那这个硒这种微量元素，它到底能有什么好处呢？它能够激活我们体内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它可以帮助我们清除自由基，延缓衰老，而且呢还可以和体内有毒的重金属离子去结合，形成硒蛋白复合物，把体内的毒素就可以排出来，有助于保护肝脏，加速肝脏的修复。哎，这么一听，硒哎，它有很大的好处哈，它不但自身给你提供一些抗衰老的这个营养素，而且还能把你不好的这种给你带出去。
0: 哎，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硒呢，大家相信一定有人查过，能够激活体内的这个谷胱甘肽，哎，这个过敏化物酶，
1: 过氧化物酶，
0: 过氧化这个物酶，这个清除自由基，延缓衰老，前面咱们可能不知道，但是清除自由基，延缓衰老，咱们肯定是能够理解的。
1: 哎、
0: 还有呢，它还可以和体内有毒的重金属啊，离子结合，形成呢硒蛋白复合物。您瞅瞅，哎，把毒素排出体外，有助于保护肝脏，加速呢肝脏的修复。
1: 嗯，
0: 那么钙含量丰富，适合乳糖不耐受的人群。每100克的木耳菜呢，含有166毫克的钙。对于乳糖不耐受的人群来说，把木耳菜作为膳食钙的补充来源，那么铁元素也很丰富，有利于吸收。每100克的木耳菜含铁是3.2毫克，在蔬菜中呢，属于含量较高的。它的草酸含量较低，那铁离子进入体内容易被吸收，也容易形成呢草酸钙。
1: 哎，不容易形成，
0: 不容易形成草酸钙，产生结石。也就是说，你别担心说草酸钙多，
1: 哎，没关系的，
0: 我能结石。
1: 对的。而且它的钾含量也很高哈，钾呢可以帮助我们消除水肿。每100克的木耳菜当中呢，含钾是140毫克，有助于帮助我们消除水肿、减重、减脂。这个听的很多朋友哈听到会很高兴。而且呢，它含有贝塔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A， 这个我们都知道，小宝宝补充眼睛的时候哈，都要补充这个维生素 A。
0: 哎、
1: 每100克的木耳菜当中呢，含有贝塔胡萝卜素是2020微克，也就是2020微克。那么维生素 A 呢是168微克。哎，听说了这么多哈，这个木耳菜当中呢，好处是非常多的，像刚才提到的这个钾呀、硒呀、铁呀、钙，还有这个胡萝卜素啊等等哈，对于我们这个身体所需的这些微量元素，可以说基本补的就挺齐的了。
0: 那么咱们现在提到木耳菜，为什么我们东北人听到之后就会有些发懵呢？
1: 嗯，
0: 其实木耳菜呢，在我们东北可能少见，但是在南方很多地方都多见的。
1: 嗯，
0: 哎，它不是说单一哪个地方出现的，而且呢，木耳菜的学名叫落葵。
1: 哦、
0: 啊，它是草本纲目和名医别录里都有记载，落葵叶冷滑如葵，故名落葵，叶干微寒，这个微酸性寒，主治滑瘀散热，利大小肠，内服可以呢清肝解毒、润肠通便，用于呢这个热性便秘而不伤脾胃。外用方面呢，古籍记载有助于啊这个蚊虫叮扰啊，还有这个你长的一些疥疮的一些，还有肿毒等等。那么木耳菜里的这个粘多糖就像天然的面膜一样，古代女子还用它的汁水来润肤呢。
1: 哎呦，这功效太多了哈。
0: 嗯，
1: 但是说了这么多好处，它肯定还是有适用的人群，有不适用的人群。
0: 哎，
1: 我们看看哪些人群可以哈。首先就是乳糖不耐受的人，但是呢你还想补钙，那么这类

0: 人群就可以吃了。
1: 嗯，
0: 还有就像刚才这个中医当中提到的，它有热性便秘的人，那么可以帮助我们润肠通便。
1: 嗯，
0: 还有就像这个血脂偏高、餐后血糖不稳定的人，因为它里面含有粘多糖和果胶，都会帮助延缓糖脂的吸收，所以也可以吃。另外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说，比如说想要补充眼睛啊，用眼比较多的，
1: 嗯，
0: 想要补充这个贝塔胡萝卜素的人，那么也可以食用。最后呢，就是它含钾比较高哈。如果说我们比较容易水肿，那也可以吃，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消除水肿。
1: 另外，什么样的人不能够多吃？就像我这样的人，哎，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人，都是要少量食用的。
0: 嗯，
1: 哎，所以说不是说啊，这东西好咱就可劲儿造，食物不能代替药物，身体不适还是要及时就医的。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那此时走进的是我们今天的九七九帮你办。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买房卖房或是一些事务招领或是一些呢需要呢这个发布的着急的事儿，都可以呢通过我们的信息呢发布，帮您发布。那您只需要呢在您的微信上搜索双流融媒，并且在首页上关注我们，在首页就可以以文字的方式留言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民生服务类消息呢，我们都会呢在第一时间为您播放的，期待您的参与。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收听，在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1: 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演录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您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理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量的事情，有些可能是微不足道，有些却能深深地触动我们的心灵。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停下匆忙的脚步，分享身边遇到的那些温暖而又有意义的事情。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容媒，双聊容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

0: 看一下台岛节目风当中的哪些听众啊，分享了身边遇到的一些温暖和有意义的事情。有位听众说呢，我想和大家分享发生在我邻居家的一件事情。他说呢，邻居是一位大爷，是一位独居老人，子女呢都在外地工作。有一天啊，他不小心在楼梯上摔倒了，膝盖也是擦破了，行动有些不便。邻居们知道后呢，也是纷纷伸出了援手，有的是帮忙联系大爷的子女，有的送来是抵达损伤的药，还有呢就是主动帮大爷买菜和做饭。他说呢，接下来的几天里啊，就是邻里们呢都是轮流照顾着他，陪他解聊天解闷儿，他呢也是非常的感动。他说呢，远亲不如近邻，你们就是我的亲人。
1: 曾在我生命中来过，有些梦。
0: 他说呢，这件事也是让我深深刻的感受到了邻里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温暖和珍贵。在这个钢筋水泥的城市里，邻里情呢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让我们不再感到孤单。

0: 那么说完了邻里之间的温暖，我们再来看看聊一聊职场上的故事。
1: 擦肩而过，那些美好曾经都无法重播。
0: 这位听众说啊，我的同事呢是一个告别不久的年轻人，他进入公司后呢对工作也是充满了热情，但是呢由于经验不足，在一次重要的项目当中啊犯了一个小的错误，导致呢项目进度受到了影响。他也是非常自责的，觉得自己的辜负了领导和同事的信任。他说呢，然而领导并没有批评他，而是耐心地帮他分析错误的原因，鼓励他重新振作起来。同事呢也纷纷伸出了援手，给予他支持和帮助。那在大家的帮助下呢，他也是重新找回了信心，认真地总结经验和教训，努力地提升自己的能力。经过呢一段时间的努力啊，在后续的项目当中表现出色，也是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认可。他说呢，这件事也是让我们明白了，在职场上呢挫折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呢我们要面对挫折的勇气和从挫折当中呢学习的能力。每一次挫折的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

那除了林雨晴和职场的故事啊，那校园里的友谊也是同样让人难以忘怀的。这位听众说呢，我想起了我的高中同学，我们俩呢是非常要好的朋友，那在学习上呢属于是互相互助的，在生活当中呢互相关心。有一次呢，他在考试当中呢失利，心情非常低落，他知道后呢主动去找他谈心，安慰他不要灰心，并和他一起分析考试失利的原因，制定学习计划。他说呢，也是在他的帮助下重新找回了学习的动力，成绩呢也逐渐的提高，他们呢一起也是度过了美好的高中时光，这份友谊呢也一直是延续到了现在。他说校园里的友谊是纯正而美好的，他陪伴呢我们度过了清澈的岁月，让我们的青春充满了色彩。

其实呢，在生活的长河当中呢，我们也是常常行色匆匆，一心呢是奔赴远方的目标，也是忽略了身边那些如繁星般闪烁温暖的瞬间。在这些温暖呢，虽细小如尘，却足以照亮我们的心灵，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

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这些呢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如同呢是夜空中的流星，短暂而又闪耀。它呢也是让我们明白了，生活呢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也会有风雨和挫折，但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会发现身边呢处处都有温暖。

朋友的一个拥抱，也可能呢是来自于陌生人的一个微笑，一次援手。温暖呢是一种力量，它能让我们在困境当中坚守，在挫折当中成长。它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它也像一把火，温暖我们冰冷的心灵。让我们珍惜身边的每一份温暖，用一颗感恩的心去对待生活，去传递这份温暖。

那我们今天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希望呢，通过分享身边这些温暖而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也是感受到了邻里间的关爱、职场上的成长和校园里的友谊。这些美好的瞬间就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星星，点缀着我们的生活。也是呢，希望这些故事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温暖，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九七九，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程当中啊，我们将用音乐传奇一座呢是美丽的海滨城市威海。那我们都知道呢，威海它宛如一颗镶嵌在黄海之滨的明珠，有着是迷人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人文魅力。那现在呢，就让我们随着音乐的节拍开启这场威海之旅。

威海呢属于是因海而生，因海而美。当我们呢来到了威海呢，首先也是映入我们眼帘的便是那片浩劫无限的大海了。可以想象一下，站在柔弱的沙滩上，脚下是细腻的沙子，眼前是湿冷的海水，海浪是一波接着一波的涌来，发出呢有节奏的声响，形成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也是让我们仿佛整个世界都变得宁静而美好。那为了配合这绝美的风景啊，我们来听一首来自于张雨生的歌曲，名字叫做《大海》。

这首经典之作呢，也是用深情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唱出了大海的深邃和神秘，也唱出了人们对大海的向往和眷恋。

那我们听着张雨生的这首《大海》，是不是感觉自己仿佛已经是置身于威海的海边了呢？威海的海不仅有美丽的外表，还有丰富的内涵。这里的海水属于是清澈见底，海洋生物种类繁多，是潜水爱好者的天堂。在海边呢，你还可以看到渔民们出海归来的场景，他们脸上呢也是洋溢着丰收的喜悦，那是大海给予他们的馈赠。

那离开海边啊，我们来到了威海的另一个著名的景点，名字叫做刘公岛。刘公岛是中国近代海军的诞生地，也是中日甲午海战的主战场，这里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着曾经的故事。那当我们踏上刘公岛，仿佛也是穿越回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岛上的北洋水师提督者们属于是历史的遗迹，那无声地向我们展示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那我记得有一首歌啊，名字叫做《精忠报国》，也是为了感受这份历史的厚重，也是呢让我们呢也是仿佛看到了当年爱国将士那么奋勇杀敌的场景。刘公岛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自然风光的宠儿。岛上的绿树成荫，空气清新，各种鸟类在枝头上欢唱。在这里呢，你可以漫步在林间的小道上，感受大自然的宁静和和谐，也可以呢站在山顶上俯瞰整个威海湾的美景。

那我们都知道呢，除了美丽的风景和厚重的历史，威海的美食也是不容错过的。威海呢是一个海鲜之都，这里的海鲜新鲜美味，种类繁多，无论是鲜嫩的螃蟹和肥美的虾，还是鲜美的贝类，都让人呢是垂涎欲滴。在享受美食的同时啊，我们也是来听一首欢快的节奏，也是让那音乐和美食一起给我们带来愉悦的享受。

威海的美食文化源远流长，那除了海鲜呢，还有许多特色小吃，比如说是威海的火烧和鲅鱼馅的饺子。这些的美食不仅是口味鲜美，还蕴含着是浓厚的地方特色。在威海的街头巷尾，我们可以品尝到呢地道的是威海美食，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韵味。那我们也是伴着这样一首欢快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威海之旅。在这趟旅程当中呢，我们也是欣赏到了威海的美丽的风景，感受到了刘公岛的历史厚重，也是品尝了威海的美味佳肴。威海呢，这座充满魅力的海滨城市，就像是一首动听的歌曲，每一个音符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那也是感谢大家呢来收听今天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希望呢这趟威海之旅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

从城市的霓虹到心里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那在这趟时光旅程当中啊，音乐是我们的车票，它能给我们带来了是穿越岁月，唤起那些藏在心里的回忆。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深受大家喜爱的歌曲，也是呢让我们在音乐的海洋当中尽情遨游。

首先呢，要为大家推荐的一首经典歌曲是来自于陈慧娴的，名字叫做《千千阙歌》。这首歌曲呢，发行于是1989年，至今已经过去有几十年了。它的歌曲魅力却丝毫未减，歌词呢属于歌曲的旋律优美，歌词深情，也是唱出了离别的哀愁与不舍。每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呢，也是把我们带回了那个纯真的年代，那些和朋友爱人分别的场景历历在目。

陈慧娴呢也是用它呢细腻而深情的嗓音，将这样的一首歌曲唱得动人心弦，也是呢这样的一首歌曲道尽了离别的无奈和对过去的美好时光的怀念。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首经典的老歌当中。

0: 这样的一首歌曲是充满了故事的感情的民谣歌曲，歌曲呢以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也是讲述了一个人在岁月当中的成长和感悟。歌词呢属于是淳朴而真实，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铁皮往南开，恋人已不在。简单的几句歌词却勾勒出了一幅充满遗憾和回忆的画面。
1: 青春又醉倒在寂寂无名的怀。
0: 陈鸿宇那略带沧桑的嗓音呢，也是为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增添了几分故事的韵味。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这首《理想三旬》就像是一股清泉，滋润着我们疲惫的心灵，让我们呢在喧嚣当中找到一丝的宁静。

那接下来为大家推荐一首青春洋溢的流行歌曲，名字叫做《小幸运》。这首歌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一经推出呢，便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歌词旋律轻快，歌词甜蜜，也是唱出了青春时期那种懵懂的爱情和对幸运。

原来您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的和爱情曾经靠得这么近。这句歌词呢，却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也是让我们回忆起那些曾经错过的美好瞬间。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纯真的校园时代，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梦想。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跟着这样的歌声，感受这份小幸运。

那今天音乐时光机之旅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一起也是欣赏了经典老歌和摇滚和民谣的清新和流行歌曲，每一首歌曲呢都有着独特的魅力和故事，那也是希望这些歌曲能在你的心中留下美好的回忆，陪伴你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

从卡带到CD底，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2: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北京时间的11:01，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00到11:30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我们直播时段，您要是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然后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进行这个一对一的这个聊天互动。那非常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科普中国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呢，很多应季的这个水果都如期的应运而来哈。那么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也提倡大家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新鲜的水果，尤其是在夏天哈，像这个桃子啊、瓜啊、香瓜啊，或者是西瓜呀，都会非常的这个应季。那么说到桃子，那大家买桃子的时候呢，可能得先看一看，或者说是先摸一摸，看看怎么什么样的这个手感或者什么样的品质呢，才是大家比较喜欢吃的这种。其实挑桃子也是有技巧的，我们不能光看它红不红。有的桃子呢可能很红，但是它并不甜，或者说有的桃子哈，它可能是一种粉红色的，但它同样呢也会非常甜。所以说呢，挑选桃子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些技巧的，然后呢这个桃子的保存呢也是有一些小的技巧的，我们今天来看一看。那像现在呢有这种水蜜桃或者是油桃、黄桃、蟠桃等等不同的这个桃子呢，它口感呢、风味啊也都不一样，让夏天充满了桃香味儿。很多人可能在买桃子的时候呢，都有踩过坑，比如说看着红彤彤的，回家一咬呢却不甜，或者说买的这个油桃哈，回家一吃说好像还不如这个大萝卜一样的口感。其实有的桃子可能摸起来硬硬的，或者有的桃子摸起来软软的，跟它的实际口感有的时候是并不相符的。所以说呢，今天跟大家来讲一讲哈，如何从挑选、保存到健康食用，我们把这些问题呢一次性的跟大家来讲清楚。首先第一种呢就是看品种，有的人喜欢吃脆的，有的人呢喜欢吃软糯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选对品种了。通常情况下，喜欢脆爽口感的呢可以选这种鹰嘴桃，或者是油桃、雪桃，或者是九宝桃，这个呢是大家都比较常吃的。如果说喜欢那种一口咬下去爆汁儿的软软的，这种可以选择水蜜桃，或者有部分的蟠桃、黄桃放的时间久一点的话，它也是比较软糯的口感的。所以说这个选品种非常的关键。其次呢，我们就是要看一看底色，并不是说看看桃子的颜色，是看一看底色，就是看有没有被这个红晕覆盖的基础颜色。比如说桃子的底部和周围的红色较少的这个位置，如果说底色是明显发青的，那多为成熟度不足的，这种就可能像我们说做菜一样，它欠一些火候。那成熟的桃子呢，它底色通常为乳白色的或者是黄色的，这个时候呢证明这个桃子的成熟度比较高了，是优选的。第三点呢就是看外观，我们要看一看这个果形是否是饱满的，表皮是否是完整的，有没有磕碰啊，有没有压伤啊、裂口啊，或者是刺伤啊、发霉啊，有这种流水啊、褐斑呐、等等，这种的话是一定不要选的，也不要选那种表皮发皱的桃子，这种呢一般情况下就是时间放的比较久了，水分呢流失的比较多，这种桃子一般是不新鲜的。第四呢，就是我们去摸一摸桃子的手感，用手指轻轻按压桃子的肩部，或者是接近果梗的。

地方。那成熟度适中的软桃，轻轻按下去会略微的有一点点弹性。那如果说按下去有一点硬硬的，这种就是成熟度偏低的了。那如果说按下去很软很软，有一个坑的话，这种可能就是，就东北话来说，它熟大劲儿了，或者说呢，它是受过伤的，这种桃子是不建议选的。如果说硬桃的品种呢，通常手感它按起来是一种硬硬的，口感是脆脆的。还有就是买桃子的时候呢，我们要闻一闻它的气味怎么样。成熟的桃子呢，会积累更多挥发性的这种风味的物质，没有成熟的呢，可能是散发的那种青草的香味。成熟的桃子闻起来是非常的自然的香甜的那种桃香味儿。如果说我们闻起来这个桃子有一股酒香的味道，或者是发酵的味道、酒精的味道，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证明它的时间比较久了，或者说它的食用价值是很低的。那另外呢，桃子我们挑选好了，知道什么品种了，该怎么选了，那买回来之后怎么保存呢？其实这个也非常的关键。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买回来直接放冰箱就好呢？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有很多水果它是不利于放到冰箱的。就像有一些热带的水果，香蕉啊、芒果啊、菠萝，它就不适合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的。这样的话，很有可能会毁掉了这个水果本身的品质。所以说，科学的保存才是关键。

首先我来看一看哈，桃子的保存该怎么保存呢？首先是看成熟度，先挑这种成熟度高的桃子啊，咱们回家呢先吃这种的，优先去使用，口感也是比较好的。然后呢，就是有没熟透的这种呢，我们可以先放到室温自然的情况下去。

保存。20到25摄氏度的室温呢，可以放1到3天。那么，然后可以，如果说想要熟得快一点的话呢，我们可以和苹果呀或者香蕉放到一起，这样的话呢，会有催熟的一个功效。第三呢，就是我们这如果说这个桃子已经熟透了，那我们吃不完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放到冰箱去冷藏。像这种水蜜桃比较软的这种桃子呢，哎，咱们可以放2到3天，最好呢是在5天之内吃完。那么像这种硬的桃子或者脆的桃子的话呢，我们可以放3到5天，吃不完再冷藏。其实吃桃子的时候呢，还有4个小的细节是不能忽视的。首先呢，就是我们吃的这个毛桃，它这个桃毛呢是对很多人都比较容易过敏的，起诱发这个过敏的一个反应，比如说皮肤瘙痒啊、口唇刺痛啊、红肿胸闷，甚至可能还会有呼吸困难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类的人群就是建议吃没有桃，吃没有这个桃毛的这种桃，像油桃啊、蟠桃啊等等，或者说呢可以戴手套把这个桃皮扒掉，然后呢再去吃。那如果说桃毛不过敏的人群呢，我们只需要把它清洗干净就可以了，在流水当中呢去来回的冲洗，反复的揉搓，也可以用淡盐水去浸泡，然后轻揉它的表皮，去掉它这个表面的一层毛就可以了。那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不要用小苏打去搓洗，否则桃子的表面呢可能会变黑。这是因为桃子红色的表皮当中呢含有花青素，花青素在酸性的环境下是呈红色的，在碱性的环境下它是呈蓝黑色的。那小苏打呢，它是碱性的物质，所以说会导致桃子的表皮呢变黑。第二点呢，就是说洗干净之后，哎，其实是推荐带皮吃的。但是有一些人群的过敏的那就不建议了。如果说不过敏的人群呢，是推荐大家哈桃子和皮一起吃的。因为有研究显示，桃皮的总酚、总黄酮和抗氧化的能力均显著高于它的果肉，同时呢也能帮助我们补充更多的膳食纤维，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那么不同人群吃桃的建议，大一些的桃子，比如说像水蜜桃，那一个呢就将近250克了。拳头大小中等的桃子呢，比如说像那个油桃啊，它大概是80到100克。一些小的桃子呢，像蟠桃啊，大概是40克左右。所以说呢，有一些人群，像小朋友，可能刚添加辅食的婴幼儿，那他们需要从果泥开始吃，少量的去吃，并且注意小朋友有没有过敏的一个情况，而且要在家长的看护下，避免他吞食掉或者误吞掉桃核，尽量的吃完整的水果，少喝这种榨汁。像1到2岁的呢，每次是50到100克，2到3岁呢是100到200克，4到5岁的话呢是150克到250克，6到10岁呢是150到200克。那像这个18周岁以上，像成人的话呢，就是200到350克，也就是说一个水蜜桃的大小就可以了。还有就是说这个桃仁儿哈，到底能不能吃？那有专家给出建议了，是无论吃的是哪种桃，都不要吃桃仁儿，因为桃仁儿可能含有一些这个它的是有一个有毒的成分，它本身是无毒的，但是在咀嚼的过程当中，它的植物细胞结构被破坏，可以水解生成有毒的这个一些物质，那么会存在中毒的一个风险。所以说呢，哎，大家在吃桃子的时候，无论是从买桃子，还是储存，还是吃桃子哈，我们都应该科学合理的去选用。时令不等人，那好桃呢也是非常的难得，所以呢现在正是吃桃子的一个季节，那我们可以趁着这个炎炎的夏天，哎，我们赶紧享受桃子的香甜。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

那北京时间11:18，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那您在收听我们979会生活的直播节目当中呢，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的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号上面。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都会第一时间的和您进行互动，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么天气逐渐的这个炎热起来哈，那我们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何防暑，如何去湿呢？那天气之后，天气热起来之后呢，大家可能会想一些这个去暑啊，或者是去湿的一些办法。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可能很多哈，我们已经走到了误区当中，有一些夏季养生的误区，其实我们是需要避开的。首先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认为是不是多出汗就能排毒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那我们运动出汗，可能大多数排出的都是水分和少量的盐分。那有的人还会说他会清理血管，清理血管当中的毒素和垃圾，但并不是这样的。如果说在高温的情况下我们去运动，可能会导致血液收缩，那么血流呢就会变慢，可能会引起一些血压上的波动，那么反而这样的话会增加到一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说呢，夏天的时候不要在午后或者是正中午的时候这种高温时段去运动。如果说想要运动的话，可以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进行，像一些太极拳呐、或者是慢走啊、八段锦呐、都可以。每次的活动时间呢是20到30分钟为宜，不要太长时间，不要剧烈的这种多多的出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另外呢，就是大家会觉得夏天呢，尤其是有个感冒伤风的话，可能会选择发汗捂汗。

0: 起大落，不要过喜，不要过忧。适当的午休都有助于我们去缓解身体上的疲劳，使我们的心神更加的安宁。另外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膳食要合理的搭配，可以吃一些这个，比如说哈，有一句话叫做苦夏苦夏，就是夏季吃苦，胜似进补。饮食上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苦味的，比如说像苦瓜呀、苦菊呀、莴笋啊等等。中医认为呢，苦入心，苦味的食，苦味的食物哈，它可以呢滋养我们的心脏，去清心火。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健脾的东西，比如说像这个山药啊、薏仁啊、木瓜呀、香瓜等等，这种温和的果蔬都可以去吃，主要还是要以清淡易消化为主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夏天之后哈，我们这个温度是逐渐的上升的，也应该适度的去注意保证好我们的这个饮食啊，保证好我们的睡眠啊，适度的运动，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过分的贪凉，科学的养生，安然的度夏。
1: 11:00到11:30，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0: 大家好，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辽记忆，警法在线，生活下午茶，会养生。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比尔吉斯坦的国事。

0: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

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

0: 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 都应。

0: 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 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 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

0: 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一号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装机规模扩大的同时，光伏发电量也持续增长。一到七月份，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13%。也就是说，全国每用8度电中就有超过1度来自光伏发电。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十五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各地各校以科学探索、安全科普、重走长征路等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

0: 课，开启新学期。秋季开学，一系列教育新举措落地实施，全国多地中小学持续深化阳光分班政策，通过电脑随机分派、社会监督见证等方式，均衡分配学生与师资资源。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完成新旧替换，新版教材全面落地使用。本学期起，中小学科学课堂推行做中学的教学理念，全面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今年受台风、泥石流等灾害影响，部分校园校舍教学设备受损。目前，广西横州、西藏日喀则等受灾地区学生均已如期开启新学期。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七天，今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今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救援人员使用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搜寻排查，并扩大搜索范围至吉隆藏布河滩。救援道路抢通作业面已经能看到口岸区域，目前第一批挖掘机械已涉水抵达口岸搜救核心区域。今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携带专业装备，组成吉隆口岸堰塞湖联合监测组，做好监测预警工作。目前各安置点物资供应充足，医护人员实现市县镇三级驻点，开展日常巡诊，做好心理疏导。今天，我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从深圳起运，预计今晚运抵加德满都。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通知强调，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精心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更好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晚8点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围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深刻阐释伟大长征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今天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认为讲话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指引。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上合组织发展提出的主张，在当前形势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这将继续推动上合组织成为多边合作的典范。
3: 中方提出了多项促进上合组织发展的具体举措，涵盖贸易投资、新兴领域合作。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当下，中国推动多边合作至关重要。
2: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我认为全球治理倡议是化解当前风险挑战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兼顾各方利益的国际秩序。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
4: 习近平主席的政策主张将继续深化上合大家庭中27个国家的互联互通。对于柬埔寨而言，这是新的发展机遇。中方的四大全球倡议助力上合组织携手共进，实现共同繁荣。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积极倡导多边合作，推动不同国家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释放更多积极信号。
3: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每年都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始终关注上合组织发展前景，着眼人类共同利益，这与上海精神中的谋求共同发展高度契合，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创造新机遇。
2: 25年来，上合组织持续拓宽合作领域，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价值理念、发展方向高度一致，为多边合作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
3: 上合峰会传递出积极信号，继续推动落实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这一倡议坚持开放包容，强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这有助于我们减少分歧，寻求共识，打开对话与合作的大门。
0: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治特别节目，在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同步播出。分享会上，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等嘉宾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时俱进，并不断丰富发展，为当代中国长治久安与持续进步提供了根本遵循。吉方期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也能为吉尔吉斯斯坦的振兴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5: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扎哈罗娃说，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在俄罗斯东部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伊朗武装部队8月31号称，美军仍在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对伊朗实施侵略行为，伊朗对此绝不容忍，将在尊重邻国主权的前提下对侵略予以更强烈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称，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的行为一定会得到回应。美国国防部当天称，与美军工企业达成协议，提升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拦截弹的产能。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书接前文，有个日本人拜望郭松龄，大大出乎意料之外。郭松龄心里想，这为什么呢？非常礼貌的接待了这位不速之客。这日本人要礼貌，公事包放下，俩手往科技盖上一放，上身是笔管调直。等侍者招待都出去了，门关上，郭松龄这才问：请问先生，在哪儿发财？尊姓大名啊？这日本人满口流利的中国话，说的相当标准，甚至比咱们中国人有些人说的还清楚。这日本人一乐，郭司令，恕不能奉告，这个我暂时先保密，您不要问我的来历和姓名，我只是跟您谈一个事儿。您是不是代表张作霖将军到日本观操的特命全权代表？啊，对呀，这还假得了吗？我们的外事机构跟你们已经都联系妥了，难道你们对我的身份还怀疑？不不不不不，不是这个意思。那么您临起身的时候，张将军没做什么交代吗？郭松龄就更愣了，请问阁下，您这话什么意思？我的身份就是来观操，旁的我一概不知。这日本人一对小黑眼珠叽里咕噜来回转悠，看那意思画问号，这怎么可能呢？郭松龄进一步就问：阁下，究竟是怎么回事？哎，好吧，不把话说清了，郭将军还糊涂，我们的谈话无法进行。事情是这样的，在你没到达我们日本国土之前，我们的外相、外事机构驻奉天总领事馆、关东军总司令部和张作霖将军多方面接触，张作霖将军对日本有求，说是要购买大批的军火，要从我们银行借款，但数目他没有提，说有急用，同时跟我们说他最近要派他的代表前来跟咱们谈判这件事情。可是我们等到今天也没见着这位代表，那要说见着的就是郭松龄将军您，而您又矢口否认没接受其他的任务，只是到日本来观操，这就叫人莫名其妙了。啊，郭松龄这才听明白，哈哈，心说话，这回我全懂了。张作霖派出俩代表来，表面上是我来观操，暗地之中有个代表就是于冲汉，他就是来借款、来购买军火的。张作霖没跟我提这件事儿。这于冲汉到了日本国土后， 为了开心去逛窑子，跟韩福聚才发生了摩擦，为争夺那个日本女人，好像没出了人命。可见于崇汉到现在还没露面，那这人躲哪儿去了呢？跟谁去接头去了？啊，真秘密呀，连日本人都摸不清底细。后来郭松龄套这日本人的话，日本人说了，我是日本参谋本部的，我的名姓无关紧要，您不必问了。我奉参谋总部的长官来了解这事儿，既然郭将军不知道，那就算了。这日本人就走了。就在同一天，韩福聚请郭松龄，韩福聚派出密探去了，也把事摸清了。闹了半天，于崇汉到日本来了之后，住在一个极其保密的地方，根本不在公共场合露面，据说跟日本某官方人士已经达成协议，要借日本巨款将近3500万日元，还要从日本订购飞机、巨炮和步枪、手枪、子弹、炮弹等等等，数目不详。现在达没达成协议不清楚，但是可知于崇汉来的非常着急，这些东西必须马上运到奉天去。那么也就是说，眼前要有一场大战，这是积极为大战做准备。韩福聚说到最后，我说老弟，哎，此时此刻咱们弟兄坐在一块儿促膝谈心，回到咱那块国土之后，备不住就动家伙呀，看得出胡帅安心不良，非要消灭国民军而后快，进而独霸中原。他想进中南海当大总统，也可能想黄袍加身，尝尝皇帝的滋味。恕我直言，张作霖的野心太大呀，超过袁大头。老弟啊，还是那句话，你跟他干，给他卖命，不会有好结果的。你提防着卸了磨杀驴呀，啊，因为你是外伯牙，你不是老张家班底可靠的人，我不是挑拨离间你们。那么老弟，这样回到奉天之后，张小哥就要派你领兵打我们国民军，你持何态度？郭松龄到了现在都明白了，别看韩福聚是大老粗，分析的完全正确，张作霖在暗地之中积极购买军火，扩军备战，前方加紧练兵，肯定矛头对准冯玉祥，不把冯玉祥彻底消灭，黄河以北各省难以统一。如果达到目的之后，他进入北京，然后南下进兵，吞并全中国，他就是按照这个心。郭松龄心里说话，我从日本观操之后得回国，他真叫我领兵打仗，不管是打谁，我能给他卖命吗？绝不！我再也不给老张家使唤了。哎呀，想到这儿，郭松龄心里长着草了， 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回中国，飞到天津，飞到第八军、第九军、第十军弟兄的面前，牢牢地把兵权我就抓住。这十几万弟兄我不能放弃，这十几万条枪我不能撒手。时间拖长了，张小个子就背不住替换旁人了，兵权给我夺去，我叫天不应，叫地不语啊。他这番话没跟韩复榘说，但是向韩复榘表示，韩师长你放心，回国之后你见着冯总司令转达我的意思，如果张作霖一心大打内战，我绝不给他卖命，特别是把矛头对准国民军，我坚决反对，有必要的时候我要倒他的戈。老弟真的好兄弟，好兄弟，不管你做得到做不到，你有这几句话，老哥哥我领情了，我一定上报冯总司令。来日方长啊，兄弟，如果有不得意的地方，你只管找我，或者找我们冯总司令，那是人物，那仗义比张作霖强多了。不信咱们就往长了处。话谈到这为止，其实郭松龄也向韩复榘多少交了点底。紧跟着关操的日期到了，韩复榘、郭松龄全。

每人发了一架最新式的望远镜，那招待都是上乘的。再看身边左右，美国的、英国的、法国的，那的都多了，咱不必细说了。等秋操一开始，日本人的海陆空军迈着整齐的步伐，和着音乐声、军叫声，步入会场，唰唰唰从主席台先通过，果然是相当整齐。紧跟着空中表演，日本最新式的战斗机以最低最快的速度俯冲而下呀，就贴着观礼台的上边，也可以说贴着大伙的脑门子、飞过去了。哎呀，把地上的小草都吹倒了，有人戴的大盖帽都给周飞了。这日本空军有意的显露一手，紧跟着是空中编队跳伞，他和韩复榘拿着望远镜观看，郭松龄坐在心里有数啊，一瞅日本的空军很厉害，那当前我们中国来说相差的太远了，多咱我们有了自己的飞行员，驾驶技术能达到这种地步，那中国的空军肯定就强大了。现在不行，空军表演结束之后，炮战，日本最新式大炮轰轰叫着，前面呢是假设的敌人，其实都是靶子，每发炮弹全都命中，大家喝彩。紧跟着陆军开始冲锋，再看日本人呢出动了5000名陆战队，都是大枪是杀着刺刀，以最快的速度冲进假想的阵地，紧跟着一场肉搏战，白刃格斗。他们站起身来，拿着望远镜一看，看清楚了，对面是战壕，里头有假设的敌人，都是稻草扎的人。郭松龄一看，这假人怎么穿这衣裳，戴着帽子，像中国人？哎，难道他们假设拿中国人当靶子？当时他把脸沉下来，扭回头问那日本少佐，请问贵国那些靶子都穿着中国人的服装，这什么意思？哎，郭司令，您误会了，到了我们日本，农民也戴这种帽子，也穿这种衣服，绝不能拿贵国人当靶子，是吗？郭松龄暗自咬咬牙，心说这翻译他妈挺狡猾，但这玩意你还不能追根问底，也无有什么凭据，只是心里不痛快而已。韩复榘就问郭松龄，郭司令，你看日本人这军队怎么样？好，好，训练有素，指挥官训练的有方，战斗力十分强大呀。别看日本国土不大，日本人斗志旺盛，他的大和魂的精神是令人可畏的。不过呢，我发现他们的海陆空，特别是陆军，暴露了一大缺点。是吗？但闻高论，什么缺点？哼，他们有点过于虚张声势。方才你看5000名陆军开始抢夺阵地白刃格斗之时，他们可劲叫唤，这你看见了吧？听见了吧？啊啊，是啊，我耳朵都要震聋了。这就是吓唬人而已啊。

其实要不被他的气势吓倒，日本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郭宗龄说的真对，你看那个打仗为什么要叫唤呢？一是给自己仗胆子，一方面吓唬对方。你看那武打的片子，嗨嗨嗨嗨，你说用得着吗？你嗨什么玩意儿呢？还给自己仗胆啊？日本人在冲锋呀啊啊！这一叫唤，武官都挪移，使对手心里一打颤，他占上风了。这韩福聚就说：“哎，郭司令，这玩意好啊！回去之后，我再训练军队，都调那大嗓门的，可劲儿叫他们叫唤，嗷嗷一叫唤，就胜利了三成。”俩人哈哈都乐了。观操之后没两天，韩复榘提前起身回国了。郭宗龄另有打算，送走韩复榘之后，郭宗龄当夜晚间仔细一盘算，制定了自己行动计划，马上的发电报告诉张作霖，就是大帅，我在日本观操已经结束，但是日本训练军队有方，有很多奥秘值得咱们学习，我打算多住几天进行实地考察，把宝贵经验带回去，请大帅恩准。意思我在日本多待几天，先不回去。实质上就在当天的晚上，郭松龄就起身出发了，走了。没回奉天，上哪去？上天津了。那电报是假的，先稳住张作霖。郭松龄回去干什么？抓兵权，先把这三个军队抓到手里头，没有枪杆子什么也玩不转的。简短解说，到了天津，见着他夫人韩淑秀，那两口子能断音信吗？韩淑秀也是听着丈夫要到天津，事先来迎接。见着面之后，两口子都穿着便装，韩淑秀告诉郭松龄，我给你安排好了，住进意大利医院，那地方又安静又保险，军警都不敢到那里去。郭松龄就进了意大利医院特等包房，意思身体不好，需要做全面的检查，实质上这就保密，外人不知道。郭松龄回来就问他夫人，最近国内情况如何？这韩淑秀不简单，真是贤内助郭松龄的好帮手。冲郭松龄一笑，茂臣呐，我能在家闲待着，在你出国这段时间，我上下奔走，左右周旋，我见着我的老同学李德全，我三次见到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哦，你见到冯总司令见了三次了，那你们都谈了些什么？茂臣呐，你可得原谅我，我事先没跟你打招呼就代替你做了决定了。我向冯总司令保证，如果张作霖再发动内战，自己人打自己人，或者攻打国民军的话，你肯定不带头，肯定不领兵，逼急了你要倒戈反侧。冯总司令表示，如果你真有这个心，国民军愿做你的盟军，做你的后盾，可以双方联合起来对付张作霖。郭松龄一听，蛤蟆根都有点发大了。

0: 拉着他夫人的手，心说这女的比我都敢干，好嘛。但是心里头也觉得挺宽慰，你做的没有错，既然这样我心里就落了平了，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在京津一带布满了张作霖的爪牙和耳目，一旦被他们发觉，我可如何是？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郭松龄拉着他夫人的手，心说这女的比我都敢干，好嘛。但是心里头也觉得挺宽慰，你做的没有错，既然这样我心里就落了平了，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在京津一带布满了张作霖的爪牙和耳目，一旦被他们发觉，对咱可太不利了。是啊，我就盼着你回国呢，咱那些好朋友不止一次向我打听你什么时候回来，没想到你回来的这么快。马上传我的话，今天晚上就在意大利医院我的特等病房跟我的弟兄们见见面，开一个紧急会议。都是他老婆奔走，把第八军、第九军、第十军那里边郭松龄的部下铁哥们30多个都找来了，但来不能聚大帮来，一会儿来一个，一会儿来俩，表面上来看病检查身体，实质来开会。晚上10点门窗关闭，大伙见了面了。来这些人其中有6个是师长，5个是副师长，还有9个旅长，4名副旅长，剩下是团长，没有小的。这都是经郭松龄的手，都是棉培养起来的最亲信最亲密的战友。郭松龄简单通报了到日本官曹的前后经过，

日本活动，向日本借款买枪买炮，要积极扩大内战，不久战争就要爆发，把这些事都说了。在场的这一听，眼珠子都红了，张作霖再叫我们卖命啊，没门儿！我老给你卖命了，你们吃香的喝辣的，扩大地盘，金银财宝源源不断都存入外国银行，他妈这人们抛头颅洒热血，我们怎么了？不干了！大家一致表示问郭松龄。那么张作霖一意孤行，非要打，你怎么办呢？第一，劝阻；第二，反对；第三，如果张作霖忠言逆耳，还用问吗？我要倒戈。到了那时候，你们能不能帮我的忙？那还有说，二话没得说。夫人韩淑秀过来了，四平文书官平印，大家别头脑一热表示决心，到了时候再变卦啊，那怎么能呢？那好吧，既然这样的话，稍等片刻。他夫人的更厉害，一会儿拿个托盘，里边全是白纸，上等的好白纸，文房四宝，往桌上一放，签字吧。你不动摇吗？签字。啊，这玩意可邪乎，白纸画黑道，一字入宫门，九牛拉不出。你看说话这玩意儿可以否认，我没那么说，你听错了。我没那么说，铁嘴嘎牙就不承认你没辙，但是要写在这上头改变不了。郭松龄头一个提起笔来，他把自个儿的字签上了，大拇指印盖上，往下传。紧跟着几个师长签了字，手下摁上了。旅长、团长，你说就有那胆小的，一看这情况也不能拉稀，硬着头皮。也别签，签上就上了战车，再想退没门了。郭松龄把他们签完这个盟单交给夫人保管，千万别丢了，锁到保险柜里头。后来散了会了，告诉大伙儿，听我的命令，紧紧把军队抓住。张作霖不管派谁来，也不能听他的指挥。大伙表示，全都同意。散了会了。哎呀，韩淑秀一看这么多人捧丈夫的场，心里当然是高兴。郭松龄高兴的是，在上日本期间，三个军没有变化。幸亏回来的及时，晚了就不好说了。现在军权还在掌握之中，这三个军是一个军团呢，是奉军的灵魂和精华，又是主力，都在郭松龄手里掌握着呢。第二天经过他妻子联系，又见了冯玉祥派来的特命全权代表，正在小会议室谈着呢，张学良来了，在场的人无不惊骇，包括郭松龄在内都大吃了一惊，心说不好啊，张少帅早不来晚不来，在这个关键时刻到这儿看我，莫非我们没加检点走漏了风声不成？

时间不允许他思考了。郭松龄立刻做出决定，散会，你们都走后门啊！这些人赶紧戴上帽子，披上衣服，蹑足潜踪走了。郭松龄告诉副官，应接少帅让到小客厅，然后他回到病房，把病人的衣服穿好，对着镜子化化妆。经过一阵紧张的忙活，然后呢由他夫人搀着他，装作有病的样子赶奔小客厅。其实他进了客厅一看呢，这么长时间张学良还没进屋，干什么呢？张学良到了之后，先找的主治大夫了解郭松龄的病情。可这时候呢，副官就迎上来了，这参见少帅免了。我们郭司令说在小客室迎接少帅，哎，不着急，我先看看啊。就这么的，张学良把手套摘了，非常认真的看了郭松龄的病志。其实你看不出毛病来，这个主治大夫是郭松龄的人，这个病志假的。主要郭松龄什么病呢？神经痛，浑身骨头节疼，需要长期的观察和治疗，打的什么针，服的什么药，开列的非常清楚，一天一天一天，主治大夫都盖了章。不知道张学良是故意找毛病啊，还是关心郭松龄的病，他把这个病志看得非常非常详细。副官在旁边立正站着等，一直看完了，张学良又跟主治大夫谈话，了解了病情。主治大夫晃晃头，哎呀，少帅，郭副司令的病很严重，看表面上没事儿一样，实质百病缠身，要不及早治疗，等再过两年恐怕这个人也就废了，所以留在医院我们进行仔细的观察。大夫，要这么说郭副司令什么时候能出院？很难说，很难说呀。我看起码一个月之内不能离开医院。好吧，谢谢。张学良了解完了，做到心里头有数，在那个副官陪同下转身够奔小会客厅。进了小会客厅，郭松龄在这坐着呢，夫人在旁边站着。张学良跟郭松龄的关系那太不一般，比亲弟兄的感情还亲，但又像老师跟学生差不多。张学良小跑来到郭松龄近前，拉住他的手，茂臣，听说你病了，我这心呐非常沉重，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你的身边。看到你没有什么大问题，我就放了心了。其实张少帅所说是发自肺腑啊。

0: 张学良这个人还爱动感情，说这话的时候眼圈有点湿润。郭松龄呢，一扫捂着前心，装出病态，欠欠身。唉，人这一生吃五谷杂粮，哪有不闹病的？多谢你关心，来，坐坐坐坐。张学良挨着郭松龄并肩坐下了，韩淑秀赶紧端茶拿烟，在下头张罗着。但是他们二人谈话的时候，这位夫人远远地躲开。为什么呢？这是规矩。男人谈大事，妇女不能参与，甚至不能听。不像一般的一点知识和教养都没有，人家这谈公事，这妇女在旁边七嘴八舌的也跟着插话，也发表自己的见解，那能行？韩淑秀夫人那是名门之女，受过高等教育，久在官场，能不懂这个吗？所以轻轻地关上门，他退出去了。小会客厅就剩下郭松龄将军和少帅张学良。郭松龄头眼睛观看张学良，发现他的表情、说话的语气不反常，也就是说明好像张学良还不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如果他对自己起了疑心，知道我正在干什么，他再能控制也不能这样。所以呢，郭松龄这个心呢就放下了一半。那位说张学良从哪儿来，他知道不知道郭松龄正在干什么？您别忘了那句话，没有不透风的墙，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郭松龄从日本偷着回来，尽管他住到意大利医院，很少出头，都是他的夫人上下奔走，那么外界就一点也不知道吗？不见得吧，有人在暗中早就给注上意了。虽然不知道他们在屋里都谈些什么，但这些反常的动作，有人记在小本子上了，密报给张作霖。也就是说，张作霖在京津一带布下了大量的耳目，甚至监视着每一个人的行动，也包括郭松龄在内。那你要想听清楚，咱们还得从张作霖身上说起。现在张作霖呢，不敢在北京待着了，尽管他大批军队驻扎在京津一带。由于呢，跟国民军的冯玉祥再度发生摩擦，张作霖觉着在这儿不保险，所以呢，回到奉天大帅府指挥全局。首先呢，他得了个不好的消息，特别是南省老百姓起来反对奉军，因为奉军的纪律太差，引起公愤。大耳朵孙传芳利用这机会自封五省联军讨贼总司令，再加上洛阳的吴佩孚也跟着来了劲儿了， 吴佩孚虽然说打了败仗了，元气大伤，但是还有一定的实力。吴佩孚要报当初之仇，也跟着站起了摇旗呐喊，自封14省联军总司令，联合孙传芳对付张作霖。结果把杨雨婷、常荫槐都赶出南方啊，奉军整整损失了3个师、2个旅、6个团，就好像押宝似的，时间不长都输在里边了。张作霖在帅府得着这个报告之后，一脚把椅子就蹬翻了，还喝宴茶，手里端个小壶，这小壶是乾隆年间的，据说是宫廷的贡品，乾隆皇帝经常拿着它品茶。张作霖爱不释手，由于嫉妒把这壶摔了个粉碎，跺着脚骂，第一骂孙传芳大耳贼，大耳朵，我跟你完不了。你把我赶出长江流域，你等着我的，我张某人说话算数，迟早我要报仇雪恨。吴佩孚，你还想还魂呢？没门儿。他先骂这些人，其实这些人能听得见吗？这叫一种发泄。好嘛，张作霖像疯了似的，在老虎厅嗷嗷这顿吵吵，外头秘书、侍从、武官、副官好几十人呢，吓得腿肚子都转筋，大气儿不敢出啊，一个个听着，就等着张作霖随时传他们，谁还不敢离开。张作霖骂完了孙传芳他们之后，又骂杨雨婷、江登选，这个小诸葛，你怎么给我算计的，丢人、现眼、废物脸去，就这么几天给我损失了这么多人马，你们连看家都看不住，还有什么脸活着，我枪毙了他们。外边人听着跟毙猫鼠差不多，都知道杨雨婷跟随大帅多年了，交情至厚，如今大帅的眼里杨雨婷都什么也不是，居然能说出要枪毙他的话，可见大帅真动了肝火。还成这么个时候，就听外头喊了一声，杨参谋长到了，把杨雨婷来了。大伙一看，完了完了，心说你等大帅发完脾气再来，你怎么顶烟上。张作霖一听，哦，来了，好王八羔子，我正找你算账。张作霖分逼争，叫他进来，转身坐到圈椅上，呼呼喘粗气，空气特紧张，就听见一阵响亮的皮鞋声，牛皮底的皮鞋踩到方砖上，咔咔咔咔咔咔咔咔。杨总参谋长满面春风，乐乐呵呵走进老虎厅，有人把帽子、大衣 接过去，他里边仍然穿着笔挺的军装，满襟撒花，不像是打了败仗单身逃跑的将军，好像啊到哪儿参加什么宴会，吃饱了喝足了回来那个劲头。他看了一眼张作霖，然后行了礼：“大帅，您品好吗？”张作霖用眼角的余光看了看他，心说你们个臭美的德行简直是奇有。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3: 周天宇现任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从业20余年，扎根双辽皮肤病诊疗一线，凭借精湛医术、高尚医德、务实作风与创新精神，带领科室由弱变强，发展为区域知名特色专科。他坚守岗位，守护周边群众皮肤健康，收获了患者信赖、同事敬重和行业认可。从医以来，周天宇始终秉持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把解除患者病痛作为毕生追求。皮肤病病种复杂，易反复，难根治，不仅折磨患者身体，更易引发心理焦虑。面对形形色色的患者，他始终耐心细致，坚持精准诊断，辨证施治，为每一位患者量身定制个性化方案。多年来，他先后前往白求恩医大二院、哈医大一附院、卫生部北京医院进修，将先进理念与患者实际相结合，率先开展了穴位注射、药浴、生物制剂治银屑病等新技术，填补区域技术空白。20余年来，他累计接诊患者20余万人次，完成皮肤激光外科手术20000余例，疑难病症确诊率、治疗有效率位居四平地区前列，收获患者锦旗、感谢信不计其数。2006年担任皮肤科主任后，面对科室设备老旧、人员不足等难题，他规划科室发展，积极争取医院支持，先后引进皮肤镜、308NM 准分子激光、过敏原检测系统等先进设备，搭建起检测、治疗、康复一体化诊疗平台。在科室管理方面，他落实规范化、精细化管理，完善质控、诊疗、医患沟通、院感等各项制度，严守医疗安全底线。任职期间，科室无医疗差错纠纷，患者满意率常年超98%。同时打造优良科室文化，营造团结敬业、求精奋进的工作氛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打造一支优秀团队，才能让皮肤医学事业持续发展，惠及更多患者。这是周天宇常挂在嘴边的话。作为科室带头人、医院教学骨干，他始终肩负培育皮肤科后备人才的重任，将毕生所学毫无保留传授给年轻医师。市中心医院皮肤科医师齐海志：
4: 周主任平时毫无保留地把临床经验、诊疗技术教给我们，不管是常见病还是疑难皮肤病，只要我们有疑问，他都会耐心细致地讲解给我们。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整个科室氛围特别的好，特别和谐。跟着他，我们不仅学到精湛的医术，更学到身为医生该有的责任心。
3: 周天宇始终牢记医务工作者的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公益医疗服务，用爱心与责任回馈社会。多年来，他常态化带领科室团队深入社区、乡村、学校、养老院，开展免费义诊、健康科普、皮肤筛查活动100余场，受益群众超20000人次。20余载行医路，从普通医师到学科带头人，周天宇始终坚守在双辽医疗一线。他以医德立身，以医术行医，以服务暖心，在平凡岗位上践行医者誓言，在坚守中诠释责任担当。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周天宇：
5: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坚守医者初心，牢记健康使命，深耕皮肤医学，精进诊疗技术，优化医疗服务，带领科室朝着区域领先、省内知名、 的目标稳步发展，用心守护本地群众的皮肤健康，全力助力地方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在基层岗位践行医者的使命与担当。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解放战争时期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对组织个体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发展农业生产和支援前线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建国以后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全线解放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立又成为战胜1948年春季农业自然灾害的重要措施之一。1948年春，刚刚完成土改后的双辽县春耕遇到了人缺口粮、牲畜缺草料、地缺种子等棘手问题，严重的影响适时播种。县区各级党组织号召广大农民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搞好春耕生产，并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协助农民搞好春耕生产，组织农民开展互助合作运动，通过采取互通有无、有借有还的办法，组织临时互助组、季节性互助组、常年性互助组，使各区都有农民自己的互助组，解决了农民所需、所想、所盼的大问题。在县委的号召下，全县各村先后都成立了互助组，但由于大家对成立互助组的认识不一，办起来的互助组也参差不齐，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有的互助组大小不等，有的互助组偏大组不清，有的互助组不记账，有的互助组太小，有的互助组有人没有牲畜，还有的互助组在组成时形成硬找硬，没有人要的只能是软找软的现象。任何一个互助组都不愿意要二溜子地富，更有甚者是没有人要的也不得不组成互助组，所以有的互助组只能是二溜子当组长。这些问题都严重制约了农村互助组的健康发展。县委在检查备耕中及时发现了这些问题，并给予纠正，及时提出了更适合群众需求的小型的、按季节性的、随拆随合的互助组织形式，这样既做到了普通的互助，又有了长期的互助。在县委的号召下，涌现出了齐宝恩、刘晨、卜忠镇、陈占山等互助组， 齐宝恩互助组当时

0: 在全县是最典型的互助组之一。齐宝恩，茂林区二龙山村二龙山屯党支部书记，他积极响应县委的号召，组织全屯农民亲帮亲、互帮互。在他的带领下，茂林区二龙山村二龙山屯第一个组织办起了常年互助组，全屯17户人家全都入了组，命名为齐宝恩互助组。齐宝恩常年互助组在全县乃至在原辽西省也是最典型的。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1: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0: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1: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0: 锁定警法在线。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今天我们重点来关注奔驰失控门事件，司法鉴定结果出炉，奔驰车无故障，但车主依然坚持说没撒谎。我们都还记得失控的奔驰车这个事件，河南车主薛先生驾驶奔驰轿车在连霍高速上开启了定速巡航之后呢，车子失控了，不能减速也不能停车，只能以120迈的时速飞驰。他报警之后呢，河南和陕西交警是一路紧急救援，清空了相关道路和收费口。那这个车辆失控了近一个小时，行驶了约

0: 100多公里之后才安全停下，但事后呢，公众纷纷质疑这个失控的真实性。这个事件关于车辆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出炉了，车辆不存在失控情况。那对此网友就表示，那岂不是证明了车主在撒谎吗？那到底是定速巡航失控还是诚信失控？如果说车主说谎了，将会面临怎么样的法律责任？还有个说法说，如果奔驰愿意，可以把他告到倾家荡产，这个说法有依据吗？虽然现在鉴定结果出来了，但是事件的调查还远远没有结束。好，我们来关注关于失控奔驰车事件，经过数月的等待，终于等来了司法鉴定结果，车辆制动系统工作正常无障碍，巡航系统工作正常无障碍。鉴定书呢也提到了，检查了巡航系统，排除了脚垫、卡滞、刹车油门，排除了 ABS 或 ESP 起了作用的可能，确定驾驶员没有通过拨动电子档进入空档等等。综合认定，该车在连霍高速行驶过程当中不存在失控情况。同时，鉴定书还认定，排除车辆行驶速度高于每小时2公里时，打开车门实现车辆降速的可能性。对此，网友就表示说，这岂不是证明了车主在撒谎吗？车主薛先生表示尊重这个司法鉴定结果，不过那天晚上确实是经历了车辆失控的情况。他还说，那个17页的检测结果怎么都无法说清奔驰为什么失控，没有什么因果关系，这个检测很草率。那在事发地的警方，河南省三门峡市高速交警支队相关人士表示，交管部门还没有从官方途径收到鉴定结果。此外，奔驰车主进行的鉴定没有经过交管部门，并不是我们委托的第三方鉴定机构。我们再来简单的回顾一下事发的经过。河南车主薛先生驾驶着奔驰 C200L 轿车，在河南通往陕西的连霍高速上开启定速巡航之后失控，轿车只能以120迈的速度飞驰。薛先生报警之后呢，陕西和河南两地交警调动了大量社会资源，为他清理道路、安排收费站、执行紧急措施等等。后来车辆在失控了近1个小时，在高速状态下飞驰了约100公里之后，进入陕西境内才停了下来。那薛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当时的姿势是腿和手顶着门，打开车门之后车速就开始降了，刚降到30的时候，我点了一下刹车，有刹车了，这会儿就停到了停车带。和民警这个检查了车辆暂时没有问题之后，那薛先生为了能够及时还要去成都参加展会，就马上又开车走了。薛先生说，当时发现问题的时候啊，在车上一直和奔驰方面来沟通，对方提示他用断电、熄火等方式来刹车，但是都没有任何效果，最终是通过奔驰的服务后台让车停在了路边。也就是说，奔驰后台可以远程调看车辆的数据，并且远程消除故障。那奔驰真的有这么厉害吗？2天之后，北京奔驰公司便发布声明否认了他的说法。奔驰又公布说明，根据目前已有的相关车辆信息，包括远程获取的信息，显示相关系统在事发当晚是运行正常，包括定速巡航以及制动系统等等。那高速交警部门的相关资料显示，奔驰车在经过三门峡段被监控拍下了3段测速的照片啊，车速分别是113迈、112迈和115迈。不过事发之后，车主的举动也引发了多方的质疑。像高速公路的路况，我们大家都知道，就算在晚上以这样120迈的速度持续行驶1个小时，并且在没有路上还没有什么车跟你并行的情况，这个真的是很难。如果说路上车少，开几分钟甚至10几公里，这还比较现实。如果说持续开上百公里，就不是一个概念了。还有众多网友呢，以及部分媒体，也就这个踩制动踏板、开车门和解开安全带等等多种操作，看能不能使这个巡航定速关闭，也进行了一些测试，最终都发现不能够取消这个巡航定速设定。汽车圈众多大 V 和车主都在说啊，车主在编故事，他在说谎。知名的赛车手作家韩寒也提出了质疑，比如说车主在事发之后不是立即封存车辆等待救援和厂家进行交涉，而是继续开到了成都。换正常人思维肯定不会这样啊，一个差点要了自己命的失控的车还会再继续开几百公里吗？ 司法鉴定公布以后，再次引发了舆论的狂潮，指责车主捏造事实的声音是鼎沸，也掀起了事件的后继的这个风波。到目前为止，车主和奔驰方都没有提起诉讼，警方也没有就此事来立案侦查，事件还没有进入司法程序。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央视记者就采访了薛先生，希望他能够通过事发时的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来打消公众的质疑，但是被拒绝了。那车主为什么不公布呢？我们来听一段当时的采访录音。
1: 那你的车上是装了行车记录仪是吗？当然，我车上肯定有，在四 S 店装的。
2: 那这个行车记录仪能拍下来你当时车内和车前的状况？
1: 行车记录仪它属于正常的，怎么会看不到呢？
2: 现在也有很多人质疑你就是这个过程，那你愿不愿意拍摄的内容公开一下？
1: 哎呦，这个还不知道嘞，还不知道，这个不知道。
2: 我说你是不是愿意就公开一下，就是你这个，因为你当时出事儿的这个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嘛，对吧？
3: 汽车的行驶状况是不是都有完整的记录，对吧？
1: 肯定是有啊，但是我还没看呢。
3: 你还没看？
1: 对，我还没看呢。不知道有没有？不知道有没有？我得看看。
3: 能让我们看一眼？
1: 现在不行，现在还不行。
3: 为什么呢？
1: 到必要的时候我也会给，我得先看看，等我回去之后我得先看看看有没有这段视频，是吧？电子东西嘛，有可能就是行车记录仪它也死机，万一它没有录上来，它要是没录上了那就是我倒霉呗，要是录上了就是我幸运呗。
3: 那等一会儿我们要是
1: 这不行了，这都9点啊，几天都没好好睡觉了都。
3: 您刚才的回答吧，就给我们一种感觉，就是不太愿意公开这段视频。
1: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对，我也是很真诚，对吧？也是很想拿出一些东西让网友看一看，但是这东西我去挨之后我还没看，对，我不是我不愿意，我就像我现在就不确定到底是有没有。
3: 按道理来讲啊，就是对你来讲，这个行车记录仪是最直接的证据了。如果你要把这个公开，如果要是你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话，可能的这些质疑就烟消云散。
1: 我得去落实一下，我到底有没有这段视频，是吧？
3: 如果有，你愿意公开吗？
1: 如果有，我肯定愿意公开啊！你们看全国这网友骂的，是不是什么骂声都有？
3: 那采访完，我们跟你一起去看一看你那卡里有没有。
1: 哎呦，这都不方便了，我得回去睡觉，得休息。我这么多天啊，饭没吃多少，觉没睡多少。
3: 那你明天一早呢，去您房间看一眼视频里头。
1: 这不好，这都不好呀。
3: 你是有什么顾虑吗？
1: 没顾虑，没顾虑，没什么顾虑，什么顾虑都没有。
3: 那我们比如说明天一早到您那去看一下，您觉得有什么不好呢？
1: 那得睡个觉呀，这么多天了。
3: 就还是不太愿意让我们看，是吧？
1: 我连我自己现在都不知道有没有，怎么给你们看呀，对不对？
0: 那现在这个车的司法鉴定已经出来了，是不是这个鉴定证明就能够说明车主在说谎呢？到底是奔驰的定速巡航失控了，还是人的诚信失控了？如果说车主说谎，会面临怎么样的法律责任呢？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郝俊波，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现在这个鉴定出来了，那么它是否有法律效力的一份鉴定呢？
4: 一般来讲呢，这个司法鉴定书呢，如果是由当事人委托的，而且这个鉴定的机构它是具有相关的法定的资质，由国家有关部门认可的，具有司法鉴定这个技术资质和水平的，那它出来的证据在没有相反的证据的情况下，是法院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所以简单的来说呢，从目前来看，这份鉴定意见呢应该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0: 据说是由车主还有这个销售方，汽车销售方共同来进行这个委托来做的，应该是有法律效力的了。
4: 对，
0: 那么根据这个鉴定意见，很多网友认为那这个证明这个车主说谎了，可以这样说吗？
4: 应该这样说吧，这个证明呢，它是不能直接证明，这个当事人在说谎，但是它间接的证明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鉴定所反映的情况呢，和
0: 车的情况
4: ，哎，和他当时的和这个当事人的描述它是不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呢， 应该说必然有一方可能是在说谎、
5: 嗯、
4: 啊，也说有可能这个鉴定结果是说谎、
5: 嗯、
4: 也可能当事人在说谎、
5: 嗯、
4: 所以说呢，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这个鉴定机构跟这个事情它本来就不相关，
5: 嗯，
4: 而且这是他的专业，
5: 嗯，
4: 所以说他来作假出一个假的这个鉴定报告的可能性呢是非常小，
5: 嗯， 嗯，
4: 所以说呢，如果说这样的一个证据拿到法院去打官司的话，那我认为那法院应该会支持这个鉴定报告，
5: 嗯，
4: 那有可能会做出对这个车主不利的判决。
5: 嗯，但是从律师的这个思维的方式来讲，车这个鉴定报告和车主是不是说谎，这个是不能往一起靠的。
4: 对，我们只能直接的说，他是和车主描述的情况是
5: 不一样，
4: 不一样的。
5: 嗯，那么我们看到车主他也发言了，说表示尊重这个意见，但是呢他觉得这个鉴定中很多内容比较专业，说还需要找一些朋友来帮着看看，然后是否再考虑进行第二次鉴定。那么对这份鉴定书，车主他如果即便他委托的，也可以提出质疑，可以再去重新申请一个机构来进行鉴定。
4: 当然可以，因为这现在目前它是一种民事行为，
5: 嗯，
4: 这是他的权利，
5: 嗯，
4: 他自己的车他随时可以找具有相关资质的其他的鉴定机构来进行鉴定啊。据我所知，在全国具有这种鉴定资质和能力的机构呢，也有好多家。那么他当然也可以，如果他能找到得出相反结论的证据呢，那当然可能会对他更有利。
5: 那如果说得了一个同样跟上次鉴定结果一样的，岂不有点尴尬吗？还是
4: 啊，那确实是，那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5: 嗯，
4: 所以那我认为呢，他应该也不会再去找其他的鉴定机构。
5: 嗯，这个事件存在很多疑点啊，一开始就被很多这个业内人士质疑，他说说谎了、造假了，甚至有评论说车主撒谎是坐实了啊，将面临2年的有期徒刑。那咱们假设。

0: 滥用这个警力，这个影响了这个公共交通，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是谎报警情嘛，妨害了公安机关的正常的工作秩序，就违反了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那有可能会被处以相应的行政处罚啊，包括是
1: 拘留罚款。
0: 在第三个角度呢，如果我们从刑事责任的角度来看呢，他如果是给奔驰公司造成比较严重的影响，造成比较大的损失呢，那有可能触犯刑法的这个损害商业信誉、商品信誉罪，
1: 有这么个罪名，
0: 对，那就是犯罪了，那就有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1: 那叫坐牢了可能。
0: 对，再另外呢，这个编报虚假险情，因为他是说他的车刹不下来，那这是一种很危险紧急的状况，那么这种情况呢，其实也算是在某种程度扰乱了社会秩序，那有可能触犯刑法的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所以说这个如果他真的撒谎，那么相关的责任其实不少层面的。
1: 我们看到您谈到了一个，如果说真的说假话了，对这个厂家奔驰公司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那如果这样的话，也有专家说了，那如果奔驰愿意的话，可以告到他倾家荡产，这样说，那这个说法有依据吗？
0: 在理论上来讲呢，确实是有可能的，因为奔驰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小公司，它的销量比较大啊，如果是一个很严重的这种，比如说这个虚假的信息损害了它的信誉，确实有可能给它造成比较大的损失，那这样的话，如果是要求个人来承担一个超级大企业的损失，那确实对他来讲导致他倾家荡产，那在理论上也是有这种可能的，但是在实践上呢，应该倒也不会。为什么呢？就是一般这种大公司呢，他不会为了这件事他去打官司，因为不管结果如何，因为这件事如果一直在争议，重新引起持续大家的关注的话，那么这其实对这个公司的信誉并不好，因为不管他的官司输赢，总有人会有可能会认为他的还是存在问题的，所以说。根据我的经验，我认为这件事情对奔驰而言呢，他更愿意他过去被人尽快的忘掉。
1: 但咱们从法律上讲，如果奔驰起诉的话是可以的，没问题。如果真的因为你这个撒谎，是咱们只是假设啊，因为你的撒谎导致了，比如说我的这个销量下降，造成了损失，名誉也有损失，实际也有损失的话，那么会有一个您刚才介绍过的叫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那这是一个刑事责任。
0: 对，
1: 这个当然要到情节严重才能构成这个罪名。
0: 对，
1: 就如果现在真的打官司的话，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知名企业，有可能说会倾家荡产，这也不是没有可能。他可能索赔额会比较高。
0: 对，
1: 那现在在事发地的警方啊，在河南三门峡高速交警支队相关人士表示说，现在交管部门还没有从官方收到鉴定结果，说这个奔驰车主进行的鉴定没有经过交管部门，也不是我们委托的第三方鉴定。那么警方表示说，鉴定非公安机关委托这个含义是什么？就公安不认可吗？
0: 他这个其实倒也没什么特别的含义，主要是因为这个本身对他们来讲呢已经过去了，对他们来讲不是一个案子，因为没有人身伤害，
1: 对对对，
0: 他们也没有立案，而且确实也不是他们进行委托的，所以说呢，从这句话的意思可以判断呢，他们已经不想再跟这件事继续扯上去了，对，这事情对他们来讲就过去了，又不是一个案子，没有人受到伤害，又没有人报案，那他们就不会再浪费更多的警力花在这件事上了。
1: 只是因为记者去采访了，他们做了一个表态而已。
0: 对，这个表态类似于撇清关系，跟我们没什么关系这样的一个鉴定报告。
1: 这个奔驰车的车主的请了个律师，这个律师说呢，说这个案件当中啊，当时薛先生是拨了。打了报警电话，哪知有高速交警把这个事儿给泄露出去了，让薛先生现在陷入了这个舆论的漩涡。那交警把这个事儿传播，因此呢，这个车主现在是最大的受害者。这个说法您怎么看呢？
0: 要说受害呢，我估计他肯定会受到一些影响。因为这个事情确实，从目前的不管是鉴定结果，还是如果我们根据这些事实逻辑进行分析呢，那
1: 对他不利吧？
0: 对他不利，或者说是大家普遍于更倾向于认为他是在撒谎，那么他深受。

0: 其害呢，可能更主要是他自己的原因吧。
1: 嗯嗯。
0: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我认为这个交警如果是泄露当事人的这个名字或者联系方式或这种信息呢，确实有他不妥的地方。
1: 嗯嗯。
0: 那如果是真的给他造成了损害的话，造成严重的损害，那他可以提起相关的这个
2: 也有权利
0: 赔偿，对，
2: 可以的。但现在目前看来，这个事件还没有一个最后的定论，到底是不是撒谎了？另外，交警把这个事儿爆出去了。确实不妥吗？
0: 这个我认为确实作为交警呢，他透露这个相关的当事人的信息呢，我认为确实是不妥的。不管这个当事人他确实做的对或者不对啊，有没有撒谎，这个好奇之心这是正常的。但是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像警察，那我觉得他应该有义务给当事人呢保守相应的秘密，不应该泄露相关的信息。
2: 但是也没有性质没那么严重吧？
0: 对，虽然这个对这个结果和也没有太严重啊。如果是严重的话，那么我相信受害者有可能就会提起索赔。
2: 这个事件啊，奔驰车的检验结果出炉了啊，不少评论把他说应该把这个事情提高到一个保护公共安全、维护公共安全这么一个角度去看，您认为呢？
0: 我认为也应该是这样的，就是因为这个对围观者来讲呢，就是大家觉得应该有一些经验和教训需要总结，或者大家认为这个如果有人撒谎呢，应该受到相应的处罚，大家觉得这个正义和公平才能得到了伸张。但是呢，根据一般常识来判断呢，这个事情就这样就结束了。因为当事人受害者，比如说我们认为可能奔驰会成为声誉的受害者，但是他呢，他肯定不愿意这件事情继续发酵下去，对他们的影响不好。那至于这个当事人薛先生呢，因为这个情况对他更不利，如果再继续发酵下去呢，可能对他也更不利。所以说呢，尽管可能观者意犹未尽，但是我觉得对当事人来讲，他们已经希望大家尽快散场。
2: 其实这个事件说起来，即便薛先生再去做一次鉴定，那鉴定结果假设还和第一次是一样的，那么薛先生还说我那天就是经历了失控，我确实没有说谎，那就真的没有什么真相了。因为他如果说再拿不出这个行车记录仪说覆盖了，那你也没有办法。
0: 对，那只能说是抬杠了。那如果有人去打官司，这些鉴定结果我认为足以作为证据。但是如果是大家就没有人去诉讼，没有人真的去追究，就这样说一说，那么他就是嘴硬，就是不承认呢，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2: 当然还有评论或呼吁说应该还是要进行更详尽的调查，因为这事儿总得有个公道吧。您觉得呢？
0: 我认为应该是这样的，但是这个事情应该就这样过去了。尽管大家都觉得这个结果不满意，认为应该继续调查。但是这个真相可能，我觉得他就是这样，已经很清楚了。也没必要再调查了，再调查应该也就这样。
2: 那么您现在觉得奔驰公司可能不会起诉这个事情？
0: 我认为他肯定
2: 一个事情，一个小事情。
0: 因为对他来讲，如果继续打这个官司，对他来讲影响其实更不好。因为即使对方输了官司，他肯定还是有说法。说认为这个判决不公，或者说这个鉴定，他任何一个人他如果对这个不满意，他永远他可以有自己的说法的。所以你没办法让别人改口，让别人去承认他不想承认的东西。
2: 对，刚才我们事先听了一段，在事发以后，央视立刻对这个薛进行了一个段采访录音啊，关于你能不能公布这个行车记录仪的事儿。您听完他这段啊之后，您的最初感觉是什么呢？他一直就不愿意拿出来，甚至都问他记者，你是很不情愿吗？他又否认，没有，我不是。就这段录音，您听完什么感觉？
0: 在我听来吧，或者说是我个人的感觉，我认为这个当事人呢确实是不想提供这个行车记录仪。
2: 就是主观上不想。
0: 他对
2: 这个能听过了，
0: 就是不想，这就明显的抵触的情绪在里面。
2: 抵触的情绪，
0: 对。
2: 但你不能说他确实是这个拍了我不拿出来，你也不能这么定论，但他不愿意拿出来。
0: 对，他不愿意拿的这个表现得很明显。
2: 对，现在呢，这个也有报道说，车主表示这个已经被覆盖了。那现在可能这个应该当时是最好的一个能够抚平很多质疑的一个证据，但是现在也没有了。
0: 对，因为如果你就是 不拿出来一直在使用，那确实有可能被覆盖。那应该说这个确实也是有可能是他希望的一个结果吧。
2: 嗯，不过通过这个事件，刚刚郝律师也分析了好多责任，比如说有民事的还有刑事的。通过这样一个事件，我们也掌握了很多法律知识，做一个普法，包括你报假警的话什么责任，包括你随便诋毁别人的这个产品信誉什么责任，你动用了，你报假警动用了这么多社会资源之后啊，扰乱社会秩序等等，那么其实也警告我们在生活里面也是好多行为举止不要自以为是，以为没什么事情，其实你是触犯法律的。
0: 对，
2: 嗯，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现场嘉宾郝俊波律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那么秋季的养生呢，是要以收还有养为主，收气血，收津液，收心神，可以让我们气血足，心情好，脏腑润。

秋天呢也是进补的季节。那么提到进补呢，这个不少朋友会想到秋天这会儿的贴秋膘。那么专家介绍呢，现在有很多人不适合大鱼大肉的来进补，那这个时候滋补身体呢，更推荐平补，让气血更加充沛。跟着感觉走，那么专家推荐一味药食同源的药材，就是山药。山药呢，不仅具有润肺、补脾、补肾的功效，还能够收敛生津。比如说这样的一款山药芡实粥，就是比较适合脾虚的人群，同时也可以搭配有助于补脾的这个芡实一起熬成粥。另外呢，还有就是这样一款适合阴虚体质的人群的百合薏米山药粥，可以搭配薏米、百合和山药来一起熬粥。

另外，秋天这个时候呢，天气是以干燥为主，多表现为口干、鼻子干、眼睛干。那么想要改善因为干燥而带来的身体上的不适呢，就需要收津液、养咽润肺，让身体润起来，还能够预防呼吸道疾病。

秋季养生推荐这个五汁饮，怎么个五汁饮呢？就是说我们取雪梨、莲藕、马蹄，还有芦根、麦冬各50克，放到锅里加适量的清水，等水煮开之后呢，再煮3到5分钟。秋天这个时候来饮用的话，有助于清热生津止渴。当然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脾胃虚寒的人群是不适合饮用这一款的，而且糖尿病患者尽量的减少饮用。

叩齿呢是中医千年传承的养生方式，先后这个清叩，先后呢清叩后槽牙和门牙，那么各做36次，节奏是要舒缓，然后力度适中。假如说长期坚持的话，可以滋生津液，补益肾精，促进脑部循环，帮助缓解身体的疲惫。另外专家介绍呢，酸味入肝，能够收敛生津。秋季养生呢，可以适当的食用一些酸味的食物，比如说番茄或者是乌梅。

另外，进入秋天之后呢，人容易产生烦躁或者是焦虑这样的情绪，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注意力不集中。那么情志舒畅呢，也是有助于增强身体的抵抗力的。那么这个时候应当收心神，保持心绪安宁的平和。秋季调养调养情志，除了做到早睡早起、多晒太阳之外呢，我们可以试试这样的一些小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可以喝这样的一款茶饮，取茉莉花、玫瑰花和合欢花各三克，加热水冲泡，那么在冲泡10到20分钟之后呢，就可以饮用了。那需要注意的是呢，在月经期还有是孕期和哺乳期的女性是不适合饮用的。

0: 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0: 那么一顿非常合理的搭配的早餐呢，是一天血糖平稳的开始。那么早餐呢，是一天中血糖管理的第一关。经过了一夜的空腹之后呢，身体对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效率本就偏高，如果早餐选择不当，那么升糖的速度呢会比其他的餐次更快更猛。对于血糖偏高的人群来说呢，如果早餐吃得不够合理，那么即便晚餐和午餐非常注意，也是很难控好这一天的血糖的。
1: 也曾想写封信给曾经的你，
0: 比如说这个大米粥等这样的早餐内容，很多人这个早餐呢是很习惯这种干稀搭配的，比如说习惯喝一点大米粥，但是其实呢并不适合血糖偏高的人群，因为精白的大米呢本身膳食纤维含量是极低的，尤其是经过长时间的熬煮，那么淀粉充分的糊化了，进入人体之后呢非常容易被消化吸收，所以会加快血糖上升的速度。
1: 能照亮你本来模样，这样的你不惧风浪。
0: 除此之外呢，大黄米、糯米这样的，或者是糯小米等这样的一些糯性的食材，它本身的消化速度就是远快于普通的谷物的，那么用来煮粥之后呢，升糖的效果会更加明显。那是这样的，假如说我们这个是想喝粥，同时又想尽可能的平稳控糖的话，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我们可以调整煮粥的食材搭配，一半以上呢我们用上红小豆或者是绿豆或者杂豆这样的一些全谷物，也可以加入像莲子、百合、芡实等这样的食物，那么这些食材的升糖速度呢平缓，而且饱腹感更强，非常适合血糖偏高的人群煮粥来吃。

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是这个一是觉得这个口感是喜欢的，二也觉得是比较省事方便，那么早餐的时候可能会选择像面包、饼干等这样的加工食品来作为早餐的主要内容。那么看起来其实这是属于轻量的食物，那么实则对血糖是不那么友好的，因为这类食品呢是以精白的面粉为主要原料，为了优化口感呢，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会添加一定量的糖和油脂，那么不仅整体的热量会偏高，而且升糖的速度呢也会大幅度加快。假如说我们是偏爱这类主食的，我们建议可以选择无糖低脂的这种杂粮面包，尽量的避开这个油脂比较丰富的这种加工的甜食。另外呢，吃杂粮面包的时候可以搭配鸡蛋、牛奶、坚果或者是青菜，这样呢不仅均衡的营养，也能够稳定餐后的血糖。

么还有像油条或者是炸馒头干等这样的一些油炸食品，那么这类食品都是精白面粉制作了，而且经过了油炸，不但脂肪含量高，而且升糖速度也是很快的，非常不利于控制血糖和血脂。那么血糖偏高的人群吃油条等这样的高脂肪食物呢，需要限制量还有食用的频次，比如说我们可以每周只吃一次，然后每次呢只吃半根儿，然后搭配豆浆或者是杂粮粥或者是蛋类及蔬菜一块儿食用，这样呢更有利于控制血糖和血脂。

0: 生，贵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每年的1120什么意思呢？11月20日呢，都是中国的心梗救治日。今天呢，我们就提前给大家做一做科普，了解什么是1120，它从何而来？那为什么有这四个数字跟心梗能挂上关系呢？那么心梗到底如何来进行一个早预防、尽早的救治？出现问题尽早干预，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专业人士和你共同来分享。接下来的时候，我们来问候的是吉林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成员，吉林省康复医学会心血管介入治疗与康复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也是我们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王俊南主任。王主任你好。
1: 你好，慧宇老师。
0: 说到这个1120哈，

0: 零作为急性心梗救治日，它有两个寓意，就是主要是两个120，第一个120就是在你发生急性胸痛的时候，一定要尽快的拨打120电话，尽快的得到救治。还有一个呢，就是第二个120就是120分钟，我们也叫黄金120分钟，因为急性心梗出现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尽快的开通梗塞的血管，让病人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冠脉的血流，这样避免更多的心肌发生坏死。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总有一句话叫做时间就是心机，时间就是生命，也就是你越早得到救治，那么愈后也就越好。所以呢，就是黄金120分钟，也就是尽量在头2个小时就到达医院开通血管啊，所以选择了1120作为心梗救治日，就是这个寓意。
1: 两个120，一个120呢是120分钟，对于心梗的黄金的介入救治是非常之重要的。第二个呢120就是你要及时的拨通120，所以这两个你是任何一个都是不可或缺的，是这样吧，主任？
0: 是的，主持人。
1: 而且我们说，针对心血管啊、脑血管啊，它这个黄金救治的时间为什么如此重要？错过了时间，到底会对我们的心脑血管有怎样的影响？当然了，这120是一个比较算是一个极限了，就是你不能超过这个时间了。它有很多的界定，那么比如说它对我们身心的影响和对干预的手法可能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当然还是有一点，越早越好。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像我们的王俊南老师共同来了解如何早期的发现心梗的一些苗头。那么哪些人是心梗，尤其急性心梗的高危人群，我们得做好预防。我是主持人慧宇，欢迎大家伙和慧宇共同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刚才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有一系列的问号向我们的王俊南老师来咨询，为什么要120分钟之内的一个救治时间？那么超过了120分钟，对于我们的整个的心脏呀，还是脑啊，还是血管啊，还是哪些的肢体会有怎样的影响呢？能不能给我们细说一下呀，主任？
0: 好的，主持人。为什么我们要说黄金120分钟？因为咱们心脏啊，它的供血呢是靠心脏上的冠脉血管。那么这个冠脉血管一旦发生堵塞，如果没完全堵塞的时候呢，是心肌缺血；但是如果这个冠脉血管瞬间堵塞的时候，那么心肌在瞬间失去了这个血液供应，那么就会发生心肌坏死。但这个心肌坏死呢，不会说一瞬间马上全部坏死，那么它也是随着时间的增加，坏死越来越多。那么一般如果要是2小时内，也就是120分钟内能把血管开通，那么心肌呢大部分不会坏死，它处于一个缺血状态。只要你把这个血管开通了，恢复血运，那么这个心肌呢还是会恢复过来，不会发生坏死。一般是超过6小时，那么这个心肌就会发生，一般心肌就会发生彻底坏死了。所以呢，一般到医院，如果你发生这个血管堵塞的时间不超过6小时，那么还可以做急性冠脉介入手术，把这个血管打开，还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最佳的时间是120分钟内，那么这时候呢，你把血管打开，那么心肌基本都会恢复。前一阵呢，我们有一个病人就是他也是急性心梗，但是病人到医院特别及时，2小时内就到我们医院。我们经过医院的绿色通道，没有通过急诊，也没有通过门诊，直接拉到我们导管室，2小时内把病人的血管开通。所以这个病人一个月3个月回来复诊的时候特别好啊，从心电图啊和这个心彩上看，病人的心功能和心肌恢复得非常好，就看不出来他曾经患过心梗。实际他当时这个血管是非常重的，是个大血管啊，是个前壁的心梗，面积还是很大的。但是就因为来得特别及时，血管开通的。

0: 特别早，所以病人的预后非常好。
1: 所以刚才您给我们传达的信息是，一旦超过了一定的时间，比如说120分钟，血管可能就已经闭合了，你想用一些溶栓的药机会就没有了，是这样吗？
0: 其实就是血管可能是一开始就堵塞了，但是如果要是120分钟内，咱们用溶栓药也好，或者是用这个介入手术放置架也好，只要把这血管打开了，那么这时候心肌呢不会发生一个完全坏死，那么到2小时到6小时之内呢，心肌是发生逐渐坏死，一般超过6小时以上，那么心肌就基本发生坏死了。你这时候超过6小时再把这个血管打开，这时候意义就不是很大了，那么这个患者的获益就会非常低了。
1: 一般什么样的一些后遗症容易是跟这个相关的？比如说就是延误了自家的这个时间导致的这个后遗症是什么样的比较多呢？
0: 其实如果要是心梗延误救治呢，那么其实后果还是非常严重的。那么最直接的当时容易出现的，像患者会出现恶性心律失常啊，那么一旦出现室颤，病人很可能就发生猝死了，或者是心脏因为大面积心肌坏死的时候，心肌容易破裂，一旦心脏破裂，那么这个病人救回来的可能性也很小。再一个呢，就算病人这次活过来了，但是如果心肌坏死的面积比较大，那么以后病人会慢慢的形成实壁瘤，然后出现心衰。那么如果心梗的病人，像前臂心梗的病人，其实以后非常容易出现心衰。那么一旦出现心衰，病人还是很痛苦的，那么会经常觉得呼吸困难，喘不上来气儿，那么生活质量啊，包括这个整个的这个生活呀，都会质量大大下降的。
1: 原来也有这么严重，所以这个黄金120分钟尤为重要。那第二个呢，就是120了哈。我们很多时候大家也知道，甚至很小的小朋友都知道，出现了健康问题，第一时间要打120。那么这个时候，作为病人或者是家属，怎样的拨通120的方式，跟120的工作人员说什么才是最直截了当的，能够传达有效的信息的呢？
0: 如果病人是在院外或者在居家的时候，突然出现急性胸痛，因为心梗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胸疼嘛，那么这时候呢，直接就可以拨打120电话。那么120呢，是我们各个长春市各个急救中心的电话，接通以后呢，你要马上跟120说你目前什么情况，哪不舒服。然后如果你说剧烈胸痛，那么一般专业的120人员都会判断可能是急性心梗，他会帮你选择最近的救护车，然后送您到最近的医院。然后另外现在呢，就是各个医院，很多像我们这种三甲医院都建立了绿色通道，就是专门为心梗胸痛的病人建立这种绿色通道。这个绿色通道什么概念呢？你或者拨打120，或者直接拨打各个医院的绿色通道电话。那么你到医院以后呢，不用去急诊，也不用去门诊，就不用经过这些手续，直接就拉到我们的导管室或者是我们的疗区，然后直接给你溶栓或者放支架，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血管开通，让你得到最佳的救治。
1: 您的意思就是也有这个绿色通道，一般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为我们的患者或者急性的心梗患者是争分夺秒，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也是生活质量。我们说在救治的过程当中，考虑的更多的就是你救完之后还要有更好的生活质量、幸福指数，这个是最重要的。甚至在康复的过程当中，也是需要将来的这个自理能力各个方面都能够回到最好的一个状态。患者和家属去表述的时候，在您的临床当中有没有一些这个表述的误区，或者表述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呢？给我们也提个醒呢。
0: 患者有时候跟120或者跟医生，因为有时候患者啊或者家属他可能非常慌张哈，可能说一些不太重要的情况，而且有的人就是习惯可能从头开始讲得特别远。其实急性胸痛的时候呢，家属或者患者应该第一时间把你最难受这种情况跟医生表达出来。一般呢，因为我刚才我也说了，心梗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心前去疼，那么这时候呢，你可以跟你的医生。

0: 说出来你是哪个位置疼啊，怎么个疼法，持续了已经多长时间了，缓不缓解，然后你用了哪些药物啊，然后现在如果你手边有血压，量没量血压哈，对吧，你现在是个什么体位啊，把挑最主要的东西告诉医生。另外呢，听医生问你什么，因为有一些患者呢，可能他在特别家属特别紧张的时候呢，可能他会表达一些不太重要的哈，比如他很焦虑呀、很着急，希望医生赶快救治。其实这些呢，你都不用说，医生很快肯定是第一时间会去救治的。所以是把患者最重要的症状跟医生表达出来，不要说一些太多无关紧要的话就可以。
1: 主要的这个症状就是胸闷啊、胸痛啊，然后现在的呼吸情况啊，人是比如说我们能想到的是横卧呀，还是在地板上啊，还是怎么样的，家里有多少人啊，有这个能不能帮助啊，然后几楼是不是也很重要，比如说我们是电梯呀、还是这个平房呀，还是这个多层啊、高层啊，这些信息可能对于我们的120的救助来说，他们的工作人员了解的信息越多，越能够有效地找到我们的患者，能够更好地去辅助治疗，甚至是不是患者有没有一些并发症，或者有没有一些基础性的其他的疾病，这个要不要也和我们的这个急救中心的人进行一个交代呢，方便于他的急性用药呢？
0: 对，主持人您说的这个也非常重要啊，因为确实120如果要是到家里去的时候，可能要看你家里有没有电梯，因为他好多心脏病人是不能自己走下来的啊，需要可能担架过去抬这个病人，所以要把家里的地形情况要跟120表达清楚。另外呢，如果你的家的地点周围没有非常近的这种120，那么可以让120人员在电话里指导您做一些紧急的救援哈，比如像您刚才说的，因为一般急性胸痛的病人这时候千万不要再动了，应该让他就地或者这个就近躺下哈，不要动，然后这时候问问手边有什么样药啊，比如急性胸痛的病人其实平时应该备一些像硝酸甘油啊这类的药，或者硝心痛这类的药，如果家里有，让病人赶快舌下含上啊。另外病人目前这个疼痛的情况啊，因为一般来说呢，急性胸痛一般急性心梗的病人会表现为心前区，有的人是胸口后啊，这种压榨性的像喘不过气的这种疼痛，但是有些人呢可能症状不是那么典型，有的人会感觉是肚子疼啊，
1: 还有肚子痛的
0: 对，有的人还会表现为牙疼，有的人感觉呢像咽部哈、咽部的这种灼烧感，有的人像被就是像被别人掐住了脖子一样，这每个人的症状不一样，但是最典型的症状还是心前区的这种压榨性的疼痛，然后病人会有一种濒死感，然后病人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紧张啊。那么这时候呢，如果120不能马上到的话，可以在电话里给病人或者家属提出一些这个意见和帮助，那么按照120电话里这种指导，其实也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1: 其实如果是胸痛啊、压榨痛啊比较好判断，但是怕的就是那一种跟心脏无太有太大的关系的这样的脏器，比如说你说的牙痛啊、后背痛啊、胃痛啊，这些一般来说可能大家很难第一时间发现是心梗的问题，特别容易忽略了，也就是说接下来的这个问题有很多的信息可能心脏的出现了问题了，它会给你一些传递传导，可是我们忽略了，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细心了，每一天可能对于一些老年朋友，什么样的年龄或者什么样的一些高危人群是值得自己去留意这些信息的，在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请专业人士和您共同来关注。我是主持人慧宇，说到这个心梗哈，那我们有一些人了解，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快手的好朋友们，也许您或者家人就有这样的一些心脏病病史，或者有这样的一些救急，家里也有一些冠心病啊、心脏病的药，那么我们也要了解什么样的高危的人群应该做好相关的准备，平常呢就应该注意哪些事项，所以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要请教王俊南老师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哪些人群是一个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人群呢？我们应该这个重视起来呢，老师。
0: 主持人是这样，一个呢是就是平时就有冠心病病史的这种病人，像平时病人就有心绞痛，那么这种病人呢可能就存在心肌缺血，血管堵塞，那么就容易突然出现心梗。那么还有一些呢，像一些高危因素，那么像冠心病的高危因素啊，容易发生急性心梗这类病人呢，像有糖尿病的这类病人，那么糖尿病呢，我们又叫做冠心病的等位症，也就是你得了糖尿病，那么基本就是冠心病了。糖尿病人的血管呢是非常差的，那么很多糖尿病人特别容易出现冠脉血管的堵塞，或者发生急性心梗。再一个就是像有高血压、高血脂这类病人，那么高血压的病人也是动脉容易出现动脉硬化，容易出现血管堵塞。那么如果特别是病人血压平时控制的不好，那么这类病人呢也有危险。还有一个血脂特别高的病人，那么我们在体检的时候一定要非常关注自己的血脂啊，特别像血脂里很多指标有一个低密度脂蛋白，那它呢就是形成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个斑块的一个主要成分，所以你的低密度脂蛋白特别高啊，那么也容易发生冠心病。还有就是如果你的父母啊亲属啊，特别是像父母兄弟姐妹有冠心病的这类人也要高度重视，那么有可能自己也会有冠心病。再一个就是像吸烟呢是对血管损害特别大的一个危险因素，那么我们一般认为吸烟可能对肺部疾病影响很多哈，像腹部肿瘤啊，像呼吸系统疾病，实际上不是这样的。那么吸烟第一损害的其实是血管，很多吸烟病人他的冠脉血管都非常差，那么也非常容易出现冠心病啊、心梗这样的。再一个就是老年人，那么现在冠心病心梗啊其实还是一个随年龄增加逐渐发病率越来越高的一个疾病，那么像60岁以上的老人那么发病率还是很高的。但是呢近几年因为咱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哈，大家这个摄入的这种高热量啊高脂的食物越来越多，所以也成一个逐渐年轻化的趋势。现在30-40岁男性其实发生心梗也非常非常多啊，因为女性呢她在绝经前雌激素对这个冠心病心梗是一个保护作用，所以女性在绝经前那么得心梗的几率是不高的，但是绝经以后那么雌激素的水平下降以后，那么得心梗的几率其实和男性就一致了啊。那么所以这些我刚才说的这些人群应该是注意自己可能是容易得冠心病那么得心梗。
1: 所以您看啊，就是女性的她的这个激素的改变会对血管呢、血压呀有一些影响。然后呢，就是吸烟的人群，刚才呢我们的王老师也特意提示到了，长期吸烟破坏了我们的血管壁呀，对于我们的血液、血压都会有影响。还有就是愿意吃咸的、重口味的这样的人群也要注意了。不知道您是否也跟慧宇一样，通过这个我们刚才老师的这个分享，也都记住了呢？尤其是北方的我们的很多愿意吃咸菜酱的朋友们哈，尤其在这个季节，可能还每天的每顿饭当中都那么有那么一两道的小咸菜。那提醒大家还是要这个清淡饮食，对于养好我们的血管尤为重要。在刚才王俊南老师提到的低密度脂蛋白的时候，也有人问了，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检测呢？经常会看到，但是从来也没有太去研究这个东西。低密度脂蛋白为什么和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和我们的斑块又息息相关呢？能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科普吗，王老师？
0: 主持人是这样的，低密度脂蛋白呢，实际就是血脂里的一个成分啊，那么它呢是形成咱们。我刚才我总说咱们这个冠心病心梗实际就是冠脉血管发生了堵塞，那么也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形成了斑块把血管堵了，那么这个斑块形成的主要成分就是来源于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所以我们对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呢是非常重视的。那么低密度脂蛋白像一些高危人群和比你得了冠心病了或者发生过心梗，那么这 些人群的低密度脂蛋白比正常人的低密度脂蛋白要求要低很多。那么最新的指南呢，要求像这类高危人群低密度脂蛋白要控制到1.4以下，那么这个水平是非常低。

0: 的。那么我们的血脂里呢，和它相对应还有个高密度脂蛋白。那么高密度脂蛋白呢，和低密度脂蛋白正好相反，它是一个好的脂蛋白。那么它可以改善这种动脉粥样硬化。所以当你的高密度脂蛋白高一些的时候呢，你不要紧张，你要关注的是你的低密度脂蛋白。那么低密度脂蛋白如果高了，一定要找到医生，及时的把它降下来。
1: 嗯，
0: 低密度脂蛋白呢，它如果高的不是很多的时候，而且你目前又没有明确的冠心病啊、糖尿病啊这些高危因素，那么可以先不着急吃药，可以先通过控制饮食、增加运动啊、控制体重这些方式，可能就会降下来。但是如果你是高危人群，像刚才我说的，你得过心梗、得过冠心病，又有糖尿病这些，或者你的低密度脂蛋白非常高，那么可能就光靠这些改善生活行为的方式就不够了，那么还需要正规的用一些降脂的药物。那么我们临床最常用的就像他汀类药物。
1: 我也替大家问一问哈，无论是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那么你看啊，这个脂蛋白我们调过来蛋白质，就是看来有没有完全不一样的哈？它是跟脂肪有关吗？是跟我们吃的油腻的东西有关吗？然后它才会形成这种像你说的斑块呢？
0: 是的，这个斑块的主要来源呢，还是低密度脂蛋白啊、但是这个它为什么会高呢？一个是跟这个咱们自身的代谢差有关。为什么老年人容易得冠心病？就是老年人因为他自身代谢整个代谢水平下降了，所以对这种这个血脂的代谢也发生了这个降低，所以呢也容易形成这种斑块，形成动脉硬化。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那么大家越来越喜欢这个摄入这种高热量啊、高脂的这些东西，那么因为这些食品的口感比较好嘛，那么这些呢也会增加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水平，还有甘油三酯的水平。甘油三酯也是血脂的另一个成分，那么它也是动脉硬化的一个来源。那么甘油三酯和饮食的关系就非常密切，而且像甘油三酯这种血脂呢，它不仅会影响咱们心脏，影响你的血管它还会影响像容易诱发胰腺炎，所以呢这个血脂水平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指标，一定要非常关注。
1: 原来是这样。
0: 是的，
1: 这回大家是不是更清晰了呢？那再次代表听众朋友感谢我们的王俊南老师，辛苦了主任，我们再见。
0: 谢谢您主持人。
1: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会养生会健康和您不见不散，拜拜。
2: 广播剧联播，
3: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4: 众人眯缝着眼睛仔细看着这张照片，哎，你别说啊，还特别的有几分相似，可是就是年岁差得太大。杜鹏飞一拨了脑袋，小凤，这是什么话呀？我跟这老东西像？我呸！小凤摆了摆手，哈，我呀只是这么一说。哎，大家看，真的是有几分像。秀儿微笑着点点头，你还别说，确实挺像的，就是年岁差得太大。萧峰看着杜鹏飞，杜鹏飞也不解，萧峰，你这是拐着弯的骂我呀？萧峰笑了笑，哎，怎么会呢？好了，说正经的吧，这个计划可能有些危险。鹏飞呀，你，萧峰， 你别说了，你赶快啊，说什么计划吧，我呀不怕危险。好，那我就说了。说完，萧峰指着这报纸上的照片，看了看杜鹏飞，眼中忽然闪过一抹犀利的光芒，啊，眼睛都放光了。他慢慢的说：“我的计划是，咱们呢，把他给绑了。”杜鹏飞一听，眼珠子都透亮了。绑他？好啊！对，绑他。萧峰接着说：“现在侯飞和韩猛被送进了保定的特高课，现在想救他们两人那是比登天还难呢、啊、但是咱们可以围魏救赵嘛，我们把这老东西给抓住，然后把咱们的人换出来。”哈哈哈哈，好你个萧峰啊，好主意啊。那咱们怎么办呢？让我做什么呀？我呀，想让你冒充这个老东西。哦，冒充？具体怎么做？萧峰看了看冯克成，我说：“老冯啊，咱们剧院里有谁化妆化得特别好的吗？那个年月化妆啊，剧团里或者是剧院里戏班化妆都是自己给自己化，他不像现在演电影或者演电视剧专门有一个化妆人员化妆师，这戏班中化妆可都是自己化。”听到萧峰这么问，冯克成琢磨了一下，化妆化得好的，小妍画得不错。小妍啊，对，唱小花脸的。萧峰一听啊，立刻来了兴致，那能不能把他先叫过来，给这鹏飞先简单的画一画，咱们看看怎么样。好啊。冯克成说着就出了屋去找人了。萧峰对杜鹏飞说：“鹏飞，我的计划是，咱们啊，在看戏的途中把这个老东西给绑了，然后你再来个偷梁换柱，冒充这个老东西。等戏看完，在路上你再想办法逃跑。这个任务有一定的危险性啊。我担心你。”哈哈哈，杜鹏飞一笑：“好计划，萧峰啊，我等这一天等了好久了。实不相瞒呢，你看侯飞和韩猛同志

必须让我来执行。好，萧峰满意的拍了拍杜鹏飞的肩膀，鹏飞啊，这次就全靠你了。哎，应该的。正说着话呢，冯克成带了一个人进来。哎，这位就是我说的小严啊，他是唱小花脸的。那这样让他给办一办。好，办一办。就这样，这个唱小花脸的就给这杜鹏飞办上了，一手拿着报纸看着上面的照片，一手给杜鹏飞画。结果画了一半，萧峰紧急叫停啊，停下吧，别画了，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什么情况呢？这位是唱戏的，唱花脸的，勾脸儿描眉，这才行。照着照片尽量的让杜鹏飞去像这个日本人，他这没这水平，画出来就是一张大白脸，没法看呢。萧峰摇摇头啊，哎，看来我把事情想的简单了。杜鹏飞也安慰着萧峰，没关系，老萧啊，咱们再想想办法。秀儿在一旁忍不住琢磨，可是想什么办法呢？再怎么样也不能让鹏飞大哥变成这个老东西的样子呀，他又不穿戏服，画成这样更惹人注意了。这句话刚说完，杜鹏飞猛地一拍大腿，哎，有了，秀儿姑娘啊，你这句话说的可太是时候了。说完了，杜鹏飞看了看刚进来的给自己化妆的这位唱小花脸的小严，看了他一下，又看了看冯克成，那意思是说话方不方便，这个人靠不靠得住。冯克成立刻明白了这杜鹏飞的意思，紧忙笑着说，啊，这位啊是我小舅子，咱们自己人。杜鹏飞点了点头。秀儿紧忙说，杜大哥，你有什么办法呀？众人不解地望着杜鹏飞。杜鹏飞看着萧峰说，老萧啊，多亏了秀儿姑娘啊，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画成这个样子当然不能像那个老东西了，可是能不能让这个老东西画成现在咱们这样子，这样再冒充他，那不是天衣无缝吗？一听这话，萧峰一拍大腿，啊，你是说让这个老日本子扮上相，然后咱们再移花接木？对，就是这样。杜鹏飞猛地站起来，我们可以做一个计划，这个老东西不是特别喜欢咱们中国的文化吗？他来看戏，我们就告诉他，看戏的时候扮上剧中人的样子，坐在那儿听戏，这不是更有感觉吗？这样，我再和他扮成一样的，中途想办法把我们俩调包，这不就是天衣无缝了吗？听他一说，众人立刻站了起来。萧峰高兴地说，鹏飞啊鹏飞，怪不得你是个智多星啊，好，咱们呢就这么办。现在我来说说具体的计划，我们呢在这老东西刚来的时候搞一个盛大的欢迎活动，然后老冯你出面，你对他宣传咱们京剧，介绍京剧，然后你就说，老太君如果能扮上看，

会体验到别一番的风味。我想一那老东西如此热爱中国的文化，他一定想尝试。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能不能做到？冯克诚一拍胸脯，你放心吧，这个交给我，我绝对让这老东西办上。好，然后看戏的时候，我们在这老东西的茶水里放点药，让他多去几趟厕所。哎，但是啊，前几次我们不动手，以免惹起人的怀疑。后几次我们再看时机下手，在厕所把他给绑了，然后鹏飞顶替这个老东西接着去看戏。说着，这萧峰看了看杜鹏飞说，鹏飞啊，你会日语吧？杜鹏飞一点头，是的，我会。萧峰满意的点头，好。在你顶替他回去之后，就坐在那儿看戏，然后等戏演完了结束了，你坐着车回去的时候，想办法在半路上下车脱身。杜鹏飞坚定地说，哈哈，你放心吧，我呀，台上能演，台下也一样能演。这时候唱小花脸的小严说话了，可是我有个问题啊。哦，小严同志，什么问题？你说。如果他扮上妆又穿上戏服，他去厕所，这都没什么啊。但是有一点重要的，他穿着戏服上厕所特别的麻烦。你想啊，咱们那种戏服穿上一次脱下一次的会很费劲，这样的话这老东西如果嫌费劲的话，他就不想穿了，那到时候怎么办呢？萧峰点着头沉思了一下，你说的很有道理啊，扮上相如果穿上戏服的话，这计划确实会不那么顺利。这时秀儿看着冯克诚说，哎，可不可以这样啊，你看冯大哥穿的这身怎么样？大伙顺着秀儿说的话看向冯克诚，只见冯克诚穿着一身长衫，戴着一副眼镜，看起来特别的斯文。秀儿姑娘说，既然穿戏服麻烦，那能不能穿咱们的长衫呢？这样如果扮成这唱戏模样，也看起来没那么怪，这老东西可能也会接受或者喜欢。杜鹏飞点了点头，哎，雪儿姑娘说的有道理啊，这长衫也是咱们的传统服饰，不过这服装的历史并不长远呢、啊。哎，冯掌柜的，有没有年代更久远一点的服饰呢？冯克诚看着大伙望过来的眼光，思索了一下，缓缓地说，年代更久远点的，哎，还真有，咱们团里呀、啊、有两件唐制的服装，唐朝时男子的服饰，这个呢穿起来还很简单，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也不太明白这所谓的唐制的服装是什么样的。冯克诚了解了，立刻说道，你们等等我呀，拿过来你们看看。说着这冯克诚就跑出去了，不大会儿的功夫拿着两件衣服进来，大红色的长袍，白色的内衬。说着呀，这冯克诚介绍道，哎，这个就是咱们华夏唐代的服装啊，所谓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

有章服之美，谓之华，所以咱们才是华夏呀。中国自治榜，嘿，这件衣服绝对符合要求。说着话就递给了杜鹏飞和唱小花脸的小严同志。两人接过来一看，哎，觉得这件衣服挺符合标准的，穿上后上厕所也方便。书中按笔交代，这冯克诚拿来的这两件服装啊，就是唐制的圆领袍，现在也买得到啊，就是唐制的汉服。冯克诚接着介绍，日本人穿的呀叫和服，也叫武服，那意思就是从中国的吴地，就是今天的江浙一带传过去的服装。这在日本的奈良时代，就是咱们中国的盛唐时期啊，日本派出大量的遣唐使到咱们中国学习中国的文化艺术，还有律令制度，这其中也包括了衣冠制度。他们的衣服都是学咱们的，当时他们还模仿唐制颁布了衣服令、养老令，还模仿咱们唐朝朝服制度，用于继位礼、冠礼、婚礼等各种仪式。而且那天皇下令全日本改用右衽。萧峰一听高兴的拍板决定，好，咱们就这么办。就这样，众人定下了移花接木之计，准备绑架毛利元田，用这个人质换回被敌人抓住的侯飞和韩猛。这侯飞和韩猛真被抓了吗？真被抓了，俩人骑着自行车赶回圣亲宫，结果就遇到日本派下来的特别行动小组的三个人，俩男一女。这哥俩捂着半天没整过人家，让人家被抓到了保定的特高课。咱们前文书交代过，这侯飞在这儿啊还干过呢，结果这一看侯飞被送进来了，这帮当汉奸的那可来劲了呀，把侯飞给吊起来了。这通毒打，这侯飞和韩猛是受尽了折磨呀。不大一会儿，这贺维民，就是这特高课的中国负责人，推门进来了。哎呀，小样的，你倒是跑啊。贺维民一进来阴笑着看着奄奄一息的两人，这俩人被打的浑身全是伤了，不过好在没有性命之忧。抓他们来的这日本特别行动队，这队长就说了，留个活口，等我们回来再提审。这仨人要去太原执行任务啊，去山西，所以不能带着两个俘虏去呀，就押到了保定的特高课。然后这三位还嘱咐，人一定给我看住了，等我们回来抓紧审问，一定要揪出这背后的八路军。这保定的特高课负责人贺维民进来之后，看着侯飞这个来气呀，心想，你小子瞒天过海，敢在我眼皮子底下啊。这侯飞之前用纸猴子这个代号在城中大偷特偷啊，结果就藏在这特高课中干活，

谁也没发现。这次这侯妃闹到他们的手上，这伙人呢，把气都撒出来了。贺为民走到屋中，看了看这侯妃全身的伤，

0: 你跑去给八路军卖命。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广播剧联播。
2: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大道杀出力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0: 你小子不是贱吗？啊，你说说你在我手下，我对你不错吧？结果你跑去给八路军卖命，你这叫什么呀？你这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侯飞虚弱着声音看了看进来的贺为民，不屑地说：你跟我俩整这套了啊？咱俩可不一样啊！我他妈偷日本人，我杀汉奸，我杀日本人，我不像你，你不就是日本人的狗吗？啊，你帮着日本人欺压自己的同胞啊，你算什么东西？这侯飞说完一激动啊，伤口撕裂，给他疼坏了。一旁的韩猛也跟着破口大骂：
3: 对，老侯，这两句整得好，你个狗汉奸，你说说你们啊，没有你们，这日本鬼子能嚣张几天？你们等着，八路军会收拾你们的。
0: 收拾我们？凭什么呀？啊，凭什么呀？我们现在在日本人底下干活，那是吃香的喝辣的，你们呢？你们一年能吃上一口米饭吗？能吃上面吗？能吃上肉吗？啊，我们当汉奸，我们乐意。哎，我们玩着了，我们吃着了，怎么样啊？现在老老实实的跟我说，背后那个八路军是谁？你们的总部在哪儿？老实交代，我可以饶你们俩一条狗命。侯飞看着这贺为民呢，气得浑身直哆嗦呀，他小声地说：
4: 好啊，你过来，我告诉你我们背后是什么人，你过来。
0: 这小子一听侯飞要招，把耳朵凑过来了。
4: 哎，说吧，啊，说说是谁。
0: 侯飞在他耳边突然的大喊：
5: 是你大爷。
0: 这声啊，把这贺为民这耳朵差点没震聋了。一旁的韩猛也跟着起哄：
3: 啊，对，是你八路军大爷。
0: 这贺为民气的呀，冲着手下一使眼色：
4: 给我打，给我狠狠的打。
0: 就这样，两人又遭受了一番酷刑，昏迷了过去。咱们压下这侯飞和韩猛暂且不表，单说萧峰等人。萧峰等人策划要绑架这个毛利元田，让杜鹏飞去冒充去。

0: 这毛利元田本是大学教授，还是个考古学家，后来加入了日本的黑龙会呀，被日本军方所利用，这次来到中国是以考古的名义，实际暗中考察中国民情，为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做筹备工作。那位说了，这日本人不是早就说要建立什么大东亚共荣圈才打过来的吗？你真信呐？那人家胡乱编一个打你的理由，就要打你，共什么荣啊？你要真想共荣好办呢，你在你日本国待着，哈，你给周边这些国家发钱，大量的发钱，你造坦克什么都送给我们，那多共荣啊，你又何必干这些禽兽干的事儿呢？毛利元田一边来准备调查一下民间的抗日的声音，还有一点，老东西是个考古学家，那中国的国宝可太多了，老小子四处搜刮咱们的国宝，往日本运呐、啊，送给他们的天皇。这毛利元田对中国的京剧还颇为喜爱，所以这小毛利他儿子特意安排了这场演出。而他不知道的是，一张无形的大网渐渐地向他笼罩过来。书说简短，很快就到了当天晚上5:30的时候，剧院里进来30多个日本宪兵，还有特务队的、别动队的，为首的是丁有才和张云瑞。丁有才被萧峰整到缸里去了，好不容易逃出升天，心里对萧峰这个恨呢、啊。姓萧的，你别落到我手上，你到我手上，我有你好果子吃。这为了抓萧峰，把这衡水城是翻了个底儿朝天呢、啊。哎呀，这个气反正是一直没消下去，这不被安排到剧院做警戒工作。他很是狂躁啊。
1: 掌柜的呢？
0: 啊，原来是何队长来了。
1: 废话，我不来我能站这儿吗？今天晚上演什么戏啊？
0: 哦，今天晚上是打龙袍。
1: 好，打龙袍。我告诉你啊，你千万别演什么击鼓战金山、精忠报国这些乱七八糟的，听见没？啊？
0: 啊，明白明白，
1: 把演员给我召集在一起。

毛利令长官老父亲毛利元田，他老先生到剧院看戏来。老先生啊，是一个考古学家，不远万里的来趟中国不容易，希望各位哥们儿给我丁有踩点面子，这个戏卖卖力气啊，好好唱，让老人家高兴。老先生一高兴，那就是皇军的光荣，也是大家的光荣。还有什么情绪啊，热烈点，搞一些仪式感出来嘛。这时候啊，冯克成说话了，哎，这个队长啊，

0: 您看这个活动怎么样啊？丁有才一听立刻就乐了，哎呀好啊，哎呀这主意是你想的？
1: 是我。
0: 好，就这么定了。你小子这头脑转得挺快的呀。啊，
1: 哎呀哪里哪里，我们也就是瞎出主意，大头不都是您定的吗？啊，
0: 那是，这个主意当时是我就想到的。嗯，很好，那这样吧，去各位去化妆吧，然后我一会儿跟老人家他招呼一声，听听他的意见。好了，各位该化妆化妆啊，该忙活忙活。来呀兄弟们，例行公事，前后警戒啊，仔仔细细都查一查。我说老冯啊，这个剧院里头有没有闲杂人员呢？
1: 没有没有，就我们这些人都在。考虑到这个日子非常重要，所以闲杂人等都全轰出去了。
0: 好，来查一查啊，给我好好查。楼上楼下又查了一遍，确认没什么可疑之处，丁有才这心才放下，找了几个人混在观众席中，又在后院放了几个特务。院墙外边是马路，由别动队负责，安了几个岗哨，还有些特务啊扮成拉人力车的。述说简短，很快就来到6:30了，观众稀稀拉拉的啊开始进场。在毛利元田没到剧场看戏之前，丁有才走到台上，旁边的张云瑞就一撇嘴呀，低声抱怨：“呸，哪儿都显着他了，就你能啊，你个狗汉奸，功劳全让他抢了。”俩汉奸互相还不对付呢。丁有才站在台上清了清嗓子：“
2: 各位乡亲父老，今天与往日不同啊，咱们的父母官毛利司令的老父亲毛利元田老先生由日本远道而来，这是咱们这个衡水无比的荣耀。老先生一会儿进屋，大家一定要热烈的热情的鼓掌。”
1: 底下有人喊了：“放心吧，我们一定好好的配合。”
0: 好了，大伙儿都坐好吧。冯掌柜的，上茶啊，什么瓜子糖果仁水果都摆上。
1: 丁有才安排完又开始检查安保情况，他又从头到尾啊又看了一遍，自认为是固若金汤，可丁有才就是没去厕所检查。他也没想到这萧峰等人会在厕所里动手。这时啊，戏院门外来了一辆黑色伏尔加小轿车，车门打开，走出一位年纪在60多岁的老头，长脸，中等身材，黑色的礼帽。哎，你还别说，这和这杜鹏飞是有几分相似。他穿一身黑色的西服，白衬衫扎着日本三花牌的领带，跟随2名保镖就下了车了。这时副驾驶走下一个人，正是他的儿子小毛利，后边还跟着2辆摩托车呀，都是便衣打扮的日本宪兵。也来了不少记者，有衡水本地的，有日本的，这闪光灯啪啪直响啊。毛利元田频频挥手致意：“
3: 哟西哟西，各位好各位好。”
1: 说着向剧场走，这后面的小毛利刚往里迈步， 后边来了一辆摩托车呀，下来一个宪兵，几步跑到小毛利跟前，打了个立正，递上一份电报。这小毛利看完，冲他爹毛利元田低声耳语几句，转身又回到车中。啊，他要出去处理军事要务。小毛利走了，混迹在人群中的萧峰和杜鹏飞两人一看，更是喜上眉梢啊！这有他儿子在旁边，还倒不好下手，可能会露出破绽。现在好了，剩这老东西一个人了。就这样，这老毛利迈步走到剧场。这时啊，剧场全体起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利元田向大伙招手致意：“
3: 啊，哟西，哟西。”
1: 在冯克诚的指引下，坐在了第一排正中间亮金漆八仙桌后。同桌的还有衡水的市长、警察局长等等。冯克诚低着腰说：“太君呐、啊，我是本剧场的经理，我叫冯克诚。老先生，哎，您喝茶？这个茶还没放药呢。”
3: 啊，阿里格多啊！
1: 这毛利元田微微点头，很客气。那在开戏前呢、啊，我们为老先生准备了一个仪式啊。听闻老先生您是学考古学的，那么您对我们国家的文化特别的喜欢，我们就给您准备了一个小礼物啊。来人！拿上来。这时候啊，秀儿拿这件衣服走了上来，就是准备好的那件唐制的汉服。拿过来以后，在这老匹夫面前展开了。冯克诚介绍啊：“哎呀，您看这件衣服，唐代制式的，这唐代就和日本国有渊源了呀，所以我们想让您看戏的时候穿上这唐代的服装，而且再简单的化一下妆，这样听戏那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呀！啊，您说是吗？”这老头一听，哎，这个好啊！这老匹夫啊，看着这秀儿，哎呀，俩眼睛都直了。这老匹夫也是个老色鬼，一看秀儿长这么好看，两眼冒光。秀儿心想：老东西啊，我还不知道你想干什么吗？秀儿娇声地说：“
4: 老先生穿上之后一定特别的潇洒，我很想看看。”
1: 这老匹夫看着秀儿，啊，对冯克诚说：“
3: 哟西，不知道这位小姐是你们剧院的吗？”
1: 冯克诚看了看秀儿：“
3: 啊，是，她是我们剧场的，是我的一个侄女啊，帮忙的。
4: 如果老先生喜欢的话，这晚上你们可以……”
3: 哟西，那就穿吧啊！我现在就穿上，还有再给我搬上。
1: 冯克诚一听，你小子终于上钩了，对着身后满剧场的人煽呼起来：“
2: 众位，老先生来到我们这儿啊，还要亲近我们的文化，大伙鼓掌啊！”
1: 老百姓哪懂什么呀，跟着起哄，嗷嗷的鼓起掌来。秀儿微微一笑说：“
4: 老先生，那您先随我来，到里面换下衣服。”“
3: 哟西，我们去换衣服啊，快走快走的干活。”
1: 秀儿带着这老东西就去后面换衣服。来到了一个没人的单间，秀儿把 衣服递给了这个老毛驴。老鬼子一看秀儿长这么美，就要扑上来，秀儿紧忙把他给推开。
4: 老先生，还是看戏要紧吧，您说呢？他们都在等着呢，如果您喜欢的话。
1: 这老东西一想，好啊，咱们先看戏。说着三下五除二的把这西装脱下来扔在一旁。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双辽新闻广播剧《读史有学问》，大喇叭工作室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广播剧联播读书俱乐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成长与你同行，双辽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永嘉乡把庭院经济、路边经济作为乡村产业振兴的切入点，分类盘活农家院落、道路沿线边角闲置资源，扮靓人居环境，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致富。越跑越文明，2026双辽市全民健康跑圆满举行，让运动风尚浸润城市，让健康生活成为市民新风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年来，永嘉乡坚持把庭院经济、路边经济作为乡村产业振兴的切入点，分类盘活农家院落、道路沿线边角闲置资源，荒地变宝地，既扮靓乡村人居环境，又拓宽群众增收门路，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致富。走进永嘉乡各村屯，村容村貌干净整洁，错落有致，道路沿线农家小院绿意盎然，连片种植的黄豆、辣椒等农作物长势喜人，秀美宜居的田园风光与蓬勃发展的特色种养产业相融相生，绘就出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群众富裕的乡村振兴美丽新画卷。为持续壮大小微富民产业，永嘉乡精准施策、靶向引导，鼓励广大农户充分利用房前屋后、庭院内闲置土地，规模化发展黄豆、辣椒等特色作物种植。他们还大力发展庭院种养产业，让曾经闲置荒废的方寸空间变身助农增收的绿色宝地，真正实现闲置资源变资产，农家小院变增收小院。永嘉乡红源村村民崔万林：
1: 亲友种三个单元辣椒，那个我看这辣椒还行，一亩地也能9000来块钱，感觉这小院种辣椒不错啊，比苞米强，比苞米强多了。
0: 目前永嘉乡庭院经济已实现辖区10个行政村全覆盖，累计带动562户农户参与其中。在发展庭院种植、畜禽养殖的基础上，乡里持续拓宽增收路径，统筹整合本地务工、跨区域就业等资源，构建多元化、立体化农户增收体系。通过庭院特色产业提质增效，预计可实现户均增收1500元，切实让小微产业成为群众稳增收、稳致富的有力支撑。永嘉乡副乡长陈红建：
2: 永嘉乡因地制宜发展庭院经济、路边连片种植，聚焦群众持续增收，夯实巩固拓展拓片空间成果。现阶段，路边连片种植在7个行政村落地见效，1116户农户参与发展，通过整合道路沿线闲置土地，开发规模化种植，壮大农户经营性收入，同步优化沿路风貌，实现产业增效、群众增收、乡村增美。下一步，永嘉乡将持续优化产业布局，丰富经营业态，进一步扩大农户参与覆盖面，推动田园经济、路边经济提质增效。
3: 奔跑释放活力，运动点亮城市。8月29号，由市政府主办、市文广旅局、四平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办的越跑越文明2026双辽市全民健康跑正式鸣枪开赛。赛事积极传播全民健身理念，让运动风尚浸润城市，让健康生活成为市民新风尚。记者孙一博。
4: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双辽市体育场，我们可以看到1200名参加越跑越文明2026双辽市全民健康跑的参赛选手已经集结完毕，精神抖擞，等待鸣枪开跑。待会儿他们将从这里出发，途经城区部分主要街路，切身感受双辽的城市活力与发展脉动。让我们一起期待鸣枪开跑的那一刻。
3: 每一次体育赛事都彰显着一座城市的精神面貌，而双辽全民健康跑带给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热闹昂扬。开赛前，体育场内已是一片火热景象，起点处人头攒动，参赛选手有序开展赛前热身，文艺表演者们也早早抵达现场，带来活力十足的特色节目，为参赛选手鼓劲儿助威，营造出热烈浓厚的赛前氛围。早上7时整，健康跑鸣枪开跑，伴随着清脆响亮的枪声，参赛选手冲出起点，浩浩荡荡的奔跑队伍绵延向前，选手们步履铿锵，意气昂扬，在奋力奔跑中释放运动激情，用矫健身姿诠释顽强拼搏、积极向上的体育精神。记者江雨涵。
5: 我现在呢位于我市的文化长廊，那么此时呢距离鸣枪开跑仅仅过去了3分钟的时间，我们的选手们从起点出发，一路途经市融媒体中心，此时呢正陆续的奔跑至我的身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选手们个个斗志昂扬，步履矫健，充分的展示出自己的速度与实力，尽情的享受在奔跑的快乐当中。
3: 本次健康跑赛程8公里，参赛选手从市体育场出发，依次途经正源街、西域路等城市主干道，整条赛道贯穿城市部分街路，将优美的城市风貌与浓厚市井人文有机融合。 跑者们奔跑在风景如画的城市赛道上，挥洒汗水，奋勇向前，沉浸式的感受双辽日新月异的城市变化，尽享运动健身与城市风光相融共生的独特魅力。志愿者林源，
6: 能够作为本次健康跑的志愿者服务，我感到十分荣幸。我们作为志愿者，主要负责赛道秩序的维护，物资保障的补给等工作，为参赛选手保驾护航，希望通过我们的服务保障赛事顺利开展，也带动更多的人去参与健身运动，感受全民健身带来的快乐。
3: 工作人员胡伟，
7: 看到选手们奋力奔跑，我们在现场看的也很振奋，我们会坚守岗位，做好赛道保障，祝愿大家安全完赛，享受奔跑的乐趣。
3: 据了解，本次赛事共有1200名选手参与赛跑，奔跑队伍中既有长期坚持锻炼的资深跑友，也有首次参赛的普通市民，还有结伴同行的朋友伙伴，以及全员上阵的家庭队伍。大家并肩奔跑，相互鼓劲儿，在运动中收获快乐，增进情谊。参赛选手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感染了沿途群众，道路两旁掌声阵阵，喝彩不断，温暖的氛围为全体跑者注入了强劲动力，助力大家全力冲刺终点。市民高宏伟，
8: 今天一大早就过来观看健康跑活动，现场氛围特别热闹，看着选手们精神抖擞的奔跑，我内心也备受鼓舞。全民健身活动特别有意义，既丰富了市民生活，也展现了咱们双辽的城市活力，希望以后多举办这类活动。
3: 记者国旗，
9: 经过一路的奋力拼搏，选手们已经陆续地完成了全程，冲过凯旋之门。这里既是征程的起点，也是荣耀的终点。回望赛程，大家穿行于城市街路，不仅领略了城市建设的崭新面貌，更将健康文明的生活理念传递给了沿途的每一位市民。我们期待双辽会越来越好，未来还会有更多人加入到健身队伍中来，在运动中收获快乐与健康。
3: 奔跑冲线后，完赛选手有序领取组委会精心准备的纪念奖牌与赛事纪念品。一枚枚奖牌承载着奔跑的汗水与坚持，记录着每一次参赛者的努力与收获，为本次健康跑赛事增添了满满的仪式感。参赛选手赵浩存，
10: 今天一早来到现场，感觉氛围特别热烈。我是双辽本地人，今天沿着城区的道路一路奔跑，见识到感觉咱们的城市双辽城市环境越变越好。奔跑啊，既是挑战自己，也是一种放松。今后我也会坚持日常锻炼，把奔跑的热情带入到生活和学习当中。
3: 参赛选手陈莹，
11: 这次能够在家门口参加全民健康跑，我心里特别的开心啊！借着这次赛事呢，和家人朋友一起奔跑，一边跑步一边欣赏咱们双辽的城市风景，希望以后呢就多举办这类全民健身的活动，带动更多人走出家门动起来，感受运动带来的快乐。
3: 奔跑有终点，运动无止境。本次全民健康跑赛事不仅让广大市民沉浸式地领略了双辽宜居宜业的城市风貌，更进一步点燃了群众参与健身、乐享运动的高涨热情。如今，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健康文明、积极向上的城市氛围愈发浓厚，生动勾勒出了双辽群众美好生活的崭新画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明，市人大副主任王东明，副市长吴毅，市政协副主席王庆伟出席活动，市文广旅局。

0: 康生活。赛事虽已落幕，但全民健身的热潮持续涌动，愿大家将赛场拼搏精神融入日常，坚持科学健身，乐享健康生活。全民悦跑，全城文明，凝聚起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蓬勃力量，奋力书写双辽发展的新篇章。
1: 新学期伊始，为帮助学生收心归位、砥砺品格、筑牢安全防线，8月31号，市第四中学以“金秋启新城，笃行向未来”为主题，精心开展开学第一课系列主题实践活动，引导全体师生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崭新的风貌迎接新学期的到来。清晨，学校举行“深耕文明沃土，涵育美好品德”主题升旗仪式，伴随着雄壮的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师生肃立行礼。校领导国旗下的讲话为新学期成长锚定方向，寄予全体学生锤炼品德、胸怀家国、争做爱国爱校的担当者，树立远志、逐梦前行、争做心怀山海的追光者，勤学善思、知行合一、争做脚踏实地的奋斗者，直面挫折、磨砺意志、争做迎难而上的挑战者，心怀善意、懂得感恩、争做向阳而行的实干者。升旗仪式后，各班级有序开展从心出发、安全启航主题班会，班主任围绕收心调试、校园安全、行为规范、心理健康等重点内容开展教育引导，帮助学生快速摆脱假期松弛状态，调整身心节奏，树立新学期安全意识与学习目标。与此同时，校园特色文体活动同步开展，活力满满的课间歌唱展演、趣味十足的手工制作课堂丰富了校园生活，有效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营造了朝气蓬勃、乐学向上的校园氛围。市第四中学学生袁瑞阳：
2: 庄严的升旗仪式也让我感受到满满的使命感，开学第一课也让我懂得少年应当担当的责任。新的学期是新的起点，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会树立明确的目标，端正学习态度，珍惜宝贵时光，既要努力学好课本知识，也要提升自身品德修养，尊敬师长，团结同学。我将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期的挑战。
1: 本次系列活动秩序井然，内容丰富，实现了新学期平稳有序开局，全体师生迅速收心归位，凝心聚力，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开启新学期新征程，为校园各项教育教学工作稳步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0: 金秋开学季，逐梦新征程，为助力学生提振新学期的精气神，市第一小学以国风动画电影《八仙》为主题，精心开展特色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以传统文化赋能学生成长，营造积极向上的开学氛围。开学当日，学校操场精心打造八仙主题场景，布置生动精致的八仙人物景观，国风氛围浓厚。学校领导迎接学生返校，并欢迎一年级新生入学，同学们兴致盎然地打卡拍照，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迎接崭新学期。本次活动依托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文化寓意，树立新学期精神导向，引导学生懂得每名同学都独具潜能，各有闪光点，鼓励大家新学期自信自立，发挥特长，勇于突破，以饱满热情开启全新学习生活，点燃积极进取、奋勇争先的校园新风尚。随后各年级同步开展主题班会，班主任围绕八仙勤勉向善、各展所长的精神内涵，引导学生自我审视，找准自身优势，正视自身不足。课堂上，同学们积极交流新学期规划，结合品德养成、课堂学习、行为习惯、特长发展等方面，认真制定个人新学期成长计划与奋斗目标。是第一小学学生王淼：
3: 新学期开始了，回到美丽的校园，我特别开心，看到操场上八仙的展牌，感觉特别新奇，八仙各显神通，希望新学期的我们也能发挥自己的长处，上课认真听讲，和同学团结互助，勇敢克服学习上的困难，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0: 这次开学第一课形式新颖，寓意深刻，将传统文化教育与德育育人紧密结合，有效帮助学生收心聚力，明确方向，树立目标。下一步，市第一小学将持续丰富德育活动载体，深耕立德树人教育，助力学生在新学期发挥所长，向阳成长，逐梦前行。市第一小学副校长于洋：
1: 我们鼓励学生树立学习目标，端正学习态度，扣好新学期品德与学习的第一粒扣子，进一步践行我校唤醒成长，让每个生命都闪光的办学理念。
2: 近日，茂林镇统筹部署镇行政执法办联合公安交管部门对镇区开展专项整治联合执法行动。此次整治重点针对镇区主干道占道经营、沿街摆摊设点、车辆乱停乱放、电瓶车无序停放及机动车临时违停等突出问题开展集中清理整治。执法人员坚持教育引导与规范整治相结合的原则，对占道摆摊的流动摊贩进行劝导，向摊贩宣讲城镇管理相关规定，引导经营户进入规范区域有序经营，对沿街商铺出店占道摆放货物的，督促商户现场完成清理整改。针对道路交通乱象，交警与执法人员协同配合，对道路两侧机动车违停临时停放、电动车随意占道停放等行为进行劝导规范，劝离违停车辆，引导群众规范有序停车，保障镇区道路通行安全顺畅。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于8月28号闭幕，金鹿奖十大奖项揭晓。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活动设置开闭幕式、电影评奖、电影展映、电影交流、致敬摇篮、电影家六大板块活动。电影节期间开展了中国电影制片厂之约、光影之夜等一系列产业活动落地。新华网：8月29号，第6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在吉林省吉林市开幕。大会以聚力数字赋能、唤兴电商未来为主题，延续至8月30号。主体活动采用一加四模式，除开幕式暨主论坛外，还设置了合规发展、人工智能加新电商、数商兴农、跨境电商四场分论坛，并配套举办优播国潮会、助力网信企业出海闭门研讨会、主播培训交流会、吉林新电商专场活动等多项活动。生活小常识：洗衣服并非水温越高越干净。洗涤剂里的生物酶最佳作用温度为30到40摄氏度，水温过高会让酶失效，血渍、奶渍等遇高温会凝固更难洗，羊毛、丝绸等面料高温还容易变形受损。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绿牢碑被大英帝国国王威廉四世委任为首任驻华商务监督，并于1834年被派驻广州。可是由于绿牢碑的鲁莽，也是由于以马地臣为首的九大利益集团的驱使，绿牢碑幼稚的外交终于擦枪走火，最终病死在了澳门。绿牢碑的家族在英国是传统的贵族，世袭侯爵，到他这一代啊，已经是第九代了。他曾经参加英国皇家海军，到过世界各个地方，还曾经在特拉法加战役中立过战功。1823年，他以苏格兰贵族的身份当选为上议院的议员。他有一个美满的大家庭，有两个儿子和六个女儿，并且在英国拥有一座城堡——莫奇斯顿城堡。可没想到，他再也回不了家了，只能葬在澳门。商人们花了500英镑制作了绿牢碑纪念碑，放在澳门，算是对这位首任驻华官员的一点纪念。虽然绿牢碑死了，但是卢大人也没胜利。整件事情传到道光皇帝那儿，后来皇上雷霆大怒。道光皇帝说，看来你们广东的炮台全都是摆设，只有两艘战舰你们都不能拦截，战备竟然到了如此地步，洋人怎么能不轻视你呢？把卢坤也给革职留任了。卢大人被革职留任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惩罚，在大清的制度里，这种惩罚很容易开复的，事件总算是圆满结束了。但接下来的事情还是让人头疼。东印度公司被取消垄断已经是事实，绿牢碑也死了，但英国还会再派一位官员来华，那岂不是还要再闹一次纠纷吗？卢大人托人传话给英国政府，希望英国重新派人来管束商人，但他强调必须要派一位识得大体的商人来华，要以大班的名义管理这些商人，绝对不能再派官员来华了。绿牢碑死了，英国政府委派了第二位商务监督，那就是德必时。德必时是中英交往当中很有意思的一个人，他是一位中国通，来华多年，出版过很多关于中国的书籍。早在阿美士德访华时，他就是翻译。绿牢碑任商务监督，他是第二监督。但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在中国不但学会了汉语，还学会了偷奸耍滑。比如说，他是英国任命的第二任商务监督，同时也是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国任命的第二任香港总督。他谨守着枪打出头鸟的格言，绝不当第一，总是别人起争端他当和事佬，别人去打仗他来当总督。但是这第二任商务监督也不是好干的，因为绿牢碑事件他全程参与了，冲突到一半的时候他预感到不妙，偷偷跑回澳门了。他在澳门看着绿牢碑死的，上任不到一个月，他就写信给英国政府，他说，我们不要指望大清承认地位，那根本就不可能，如果政府不特别要求的话，那我这个商务监督什么活都不会干。同时他发布一个公告说，我们国家和中国没有正式交往，这事儿我很遗憾，可是我们英国的官员也不能听从总督的谕令，更不能把这些总督的文件去送给国王，在没有接到国王命令之前，我什么工作都不干。德必时对政府和商人都通知了，说他什么都不干。
12月9号，英国64位在华商人集体上书政府，说德比什太可恶了，什么事儿都不干，整天待在澳门，最好啊再派一位全权大使来中国。商人们还建议，这位全权大使最好能指挥少量海军，然后呢把这里的情况上诉到北京，绕过广州，直接上诉到道光皇帝那儿。商人们觉得道光皇帝肯定对广州的事儿不知道，或者说如果英国海军向道光皇帝示威，皇上为了避免战争也会做点让步，这样的话也避免了大规模开战，同时呢也可以提升英国地位，不至于

0: 闭紧自己嘴巴，什么话都别说，什么事儿都别做，能够不去广州就尽量待在澳门，千万不要跟广州政府打交道，特别是总督大人，还是少去招惹为好。而这位罗志臣先生比德弼时更不作为，不但什么事都不干，什么话也不说，干脆呀，连澳门都不敢住，把办公室和家都搬到船上，随时准备逃走。直到一年多以后，他也离开自己的岗位，继任的人换成了义律。对绿劳杯事件引起反思的，偏偏是广州政府。两广总督卢坤在绿劳杯事件之后，总结经验教训，痛定思痛，重新制定和颁布各项对洋人的禁令，比以往更加严格。不得私带水手和妇女来华，不许结伴私游，不准来华逗留超过40天，不准坐轿子，不领红牌，不得擅自来广州，严禁在广州以外地区进行商贸活动。洋人来华，不但要由行商进行担保，担保的行商也要采取轮换制，以防舞弊。与此同时，为防止洋人军舰擅闯内河，广州城外的炮台建设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另外，卢大人觉得这些洋人太野蛮了，所以每年都要颁布一次公告，让行商们去教化洋人，约束洋人的行为。公告要求，洋人不准嫖妓，不准买幼童当仆人，或者雇用船只临时在船上安家。这些行为如有发现，将对担保的行商以及通事追究责任。其实这样的公告啊，洋人也受不了，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种侮辱，好像洋人来华就是要做一些寻欢作乐的事儿。事实上呢，他们除了商馆大街哪儿都去不了，行动没有自由，每个月只有3天时间可以在河对岸的花园逛一逛，还要在通事和翻译的陪同之下，还要给通事们行贿，不然啊，连10天一次逛逛花园也不能成行。不准带家眷，还只准在春秋两季的时候来商馆，还只能待40天左右。但是又能怎么样呢？大清这些规矩已经执行了上百年，广州捍卫它就像捍卫皇上的尊严一样，异常严格，没有丝毫的通融余地。在这种情况之下，谁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和总督大人作对呢？的确，这些规矩执行了上百年，洋人也都默认了，既然改变不了，那就只能选择默默承受。但是绿劳杯的死却深深地触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这个人引发了鸦片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难。这个人占领了香港，让中国在100多年里丧失了对香港的主权，使中国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但是客观一点来讲的话，他是当时的洋人里最懂中国的人，他的名字叫做义律。贵族出身的义律一直排斥鸦片，自己却深陷马地臣9大利益集团的漩涡内。而新任两广总督邓廷桢有了卢坤的前车之鉴，将义律视为死敌。
1: 以经济的视角，从1583年伊丽莎白向中国大明的万历皇帝写信结盟开始，独家披露南京条约背后300年的中英恩怨。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暗战1840。
0: 1838年6月2号，鸿胪寺卿黄觉滋再度给道光皇帝上了一份奏折。道光皇帝手握黄觉滋这一道，请颜色。

漏智以赔国本者，肝胆俱裂。黄觉咨在1833年的时候给皇帝上过一个折子，折子中强调鸦片跟文银外流，提醒将危害国家经济。当时江苏巡抚林则徐也在奏折中强调一定要严禁鸦片。黄觉咨在奏折中用一连串的数字让道光皇帝恍然大悟，当年道光怀疑文银外流，自己没有找到数据支撑，黄觉咨的这一次论证非常充分。黄觉咨告诉道光皇帝，道光3年至11年即漏银1700万两，自11至14年岁除银2000余万两，自14年至今见漏至3000万两之多。文银外流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鸦片，外洋来烟渐多，另有趸船载烟不进虎门海口，停泊伶仃洋中之老万山、大屿山等处。粤省奸商沟通海兵变，用爬龙、快蟹等船运银出洋，运烟入口。广州粤海关是帝国允许的对外贸易口岸，可是禁锢的口岸并没有阻挡贩毒分子的走私激情，相反，这一批人将走私的范围扩大到了福建、江浙、山东、天津各海口。随着走私范围的扩大，文银流出国外的数量每年达到1000万两之巨。黄觉咨在奏折中提醒道光皇帝，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亦此害人之物，建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亦于湖底。黄觉咨建议道光皇帝整治鸦片需要严刑峻法，现任文武大小各官如有欲陷吸食者，是以奉法之人甘为犯法之事，应召常人家等，官员应该是平民之表率，当然应该带头禁烟。黄觉咨发现官员惩戒不够严格，所以导致屡禁不止，发现官员不仅本人受到律法严惩，还应该进行株连，除本犯官治罪外，其子孙不准考试。在那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不让子孙参加科考，这一招够狠毒的。如果严格执行起来，为了儿孙之福，也许黄觉咨的建议还能用儒家的升官来完成禁烟大业。黄觉咨在整个奏折中还对地方官署内的官亲、幕友、家丁、省满汉迎宾、老百姓的禁烟提出了详细的方略。黄觉咨说，只要将帝国号令无论穷乡僻壤布告祥明，使天下晓然于皇上爱惜民财、保全民命之志意，向之吸食鸦片者自当畏行感德、革面洗心，如是财漏之可色，银价不至再昂，然后请求理财之方，成天下万世尘堵之福也。黄觉咨的奏折捅到了道光皇帝的心窝子里面，如果鸦片不禁，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国本是个大问题，关系到爱新觉罗王朝的兴衰。道光皇帝一生勤俭。

0: 没想到洋人来了，鸦片也来了，文银都流出去了，国内货币体系混乱了，财政紧张了。道光皇帝在皇觉咨的奏折后面朱批，着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直省各督府各书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大清帝国兵部以火票紧急公文的方式，500里加急，快速将道光皇帝的上谕发往全国各地。6月23号中午，已经升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接到了兵部送来的皇帝上谕。林则徐打开一看，是皇觉咨的奏折。皇帝希望拿出一个论定吸食鸦片罪名的折子。当天晚上，林则徐彻夜未眠。皇觉咨可是林则徐宣南诗社的好友，无论是在诗文还是在国家命运方面，跟自己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林则徐冥思苦想，决定为皇觉咨的禁烟主张助力。林则徐在回奏皇觉咨折中力捧皇觉咨的主张，并提出了治疗吸食鸦片的详细方案。林则徐甚至在奏折中罗列了很多中药方案，每一方案具体到每一味药物的克数。林则徐之所以对皇觉咨力捧，这跟林则徐皇觉咨身后隐秘的九老会禁烟同盟有着密切的关系。1830年，林则徐已经是46岁了。他为父亲扶桑满之后到北京报道。那个时候的林则徐已经深感大清帝国暮气沉沉，官员们都想方设法的为自己捞银子，整个帝国可以说是危机四伏。真像鸦片贩子林赛说的那样，平静的水面之下是暗流涌动，只要轻轻地扔下一枚石子儿，整个帝国就如同撕裂的伤口，就会血液活着污秽四溢。在北京报道的林则徐闲暇之余参加了宣南诗社。宣南诗社位于北京宣武门南，成立于1804年，由1802年的同榜进士陶树、吴春、洪介廷等组成。1821年，工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潘世恩的长子潘增仪加入诗社，提出了诗社仿白居易的九老会之力，所以宣南诗社呢也是以9个人为首在京中成立九老会。林则徐跟宣南诗社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819年，那个时候林则徐只是宣南诗社的一个新进成员，还不是主角。后来诗社发起人陶树离京外任，林则徐的诗文成为诗社新的流派，受到南方小知识分子们的青睐。很有意思的是，陶树跟林则徐后来在江苏成为上下级。大清帝国第一轮货币改革思潮，陶树是林则徐的鼎力支持者，也是林则徐推死刑禁烟的唯一总督支持者。1830年重返宣南诗社，10年的时光已经物是人非。林则徐到了宣南诗社，发现九老会早已经换了新颜了。林则徐的到来受到龚自珍一行的热烈欢迎，他们在诗社煮茶畅谈军国天下，倡议挽救颓废的国政，鸦片成为他们共同关注的焦点。龚自珍、魏源、林则徐、黄觉咨为首的宣南诗社酒友再造九老会。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

0: 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1: 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两个备受争议人物的巅峰对决，楚汉争霸，争的不仅仅是地盘，夺的不仅仅是权力。当项羽的分封制遇上刘邦的集权制，到底哪一个更胜一筹？读史有学问近期播出，楚汉争霸。好，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0: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上

0: 走时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 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 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

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
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1号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7月底， 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装机规模扩大的同时，光伏发电量也持续增长。1到7月份，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13%。也就是说，全国每用8度电中就有超过1度来自光伏发电。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0,000亿元。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各地各校以科学探索、安全科普、重走长征路等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开启新学期。秋季开学，一系列教育新举措落地实施，全国多地中小学持续深化阳光分班政策，通过电脑随机分派、社会监督见证等方式，均衡分配学生与师资资源。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完成新旧替换，新版教材全面落地使用。本学期起，中小学科学课堂推行做中学的教学理念，全面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今年受台风、泥石流等灾害影响，部分校园校舍教学设备受损。目前，广西横州、西藏日喀则等受灾地区学生均已如期开启新学期。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7天，今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今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救援人员使用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搜寻排查，并扩大搜索范围至吉隆藏布河滩。救援道路抢通作业面已经能看到口岸区域，目前第一批挖掘机械已涉水抵达口岸搜救核心区域。今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携带专业装备，组成吉隆口岸堰塞湖联合监测组，做好监测预警工作。目前各安置点物资供应充足，医护人员实现市县镇3级驻点，开展日常巡诊，做好心理疏导。今天，我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从深圳起运，预计今晚运抵加德满都。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

0: 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通知强调，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度强大国防主题，精心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更好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晚8点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围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深刻阐释伟大长征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今天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认为讲话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指引。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上合组织发展提出的主张，在当前形势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这将继续推动上合组织成为多边合作的典范。
3: 中方提出了多项促进上合组织发展的具体举措，涵盖贸易投资、新兴领域合作。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当下，中国推动多边合作至关重要。
2: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我认为全球治理倡议是化解当前风险挑战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兼顾各方利益的国际秩序。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
4: 习近平主席的政策主张将继续深化上合大家庭中27个国家的互联互通。对于柬埔寨而言，这是新的发展机遇。中方的四大全球倡议助力上合组织携手共进，实现共同繁荣。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积极倡导多边合作，推动不同国家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释放更多积极信号。
3: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每年都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始终关注上合组织发展前景，着眼人类共同利益，这与上海精神中的谋求共同发展高度契合，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创造新机遇。
2: 25年来，上合组织持续拓宽合作领域，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价值理念、发展方向高度一致，为多边合作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
3: 上合峰会传递出积极信号，继续推动落实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这一倡议坚持开放包容，强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这有助于我们减少分歧，寻求共识，打开对话与合作的大门。
0: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治》特别节目，在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同步播出。分享会上，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等嘉宾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时俱进，并不断丰富发展，为当代中国长治久安与持续进步提供了根本遵循。吉方期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也能为吉尔吉斯斯坦的振兴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5: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扎哈罗娃说， 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在俄罗斯东部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伊朗武装部队8月31号称，美军仍在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对伊朗实施侵略行为，伊朗对此绝不容忍，将在尊重邻国主权的前提下对侵略予以更强烈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称，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的行为一定会得到回应。美国国防部当天称，与美军工企业达成协议，提升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拦截弹的产能。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九王夺嫡，雍正显圣，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雕弓烟狼》。乌思道静静的听着，一句话也没插。待李卫说完，跟着笑了笑，郑荣说道：“你这些都是办法，不能叫制度。制度要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你的这些路子，别的省能学吗？”李卫搔了搔头：“哎呀，不行。哼，田文静在河南实行官绅一体纳粮，你为什么不试试啊？哈，他那个办制度，我在四川当县令就办过，还是学我的。如今他在一省推行，声望自然就大些。如今皇上叫我出招，我去学他，那李卫还叫李卫吗？”吴思道嘉许的看了看这位心高兴傲的青年总督，架起拐杖在屋里独独踱着，皱眉沉思足有一刻，倏然回身道：“我给你出两条，你寻思一下。不过有句话先放这里，你不答应，我一条也不说。”李卫连想都没想：“我答应，我答应。”“好，君子一言。一条叫摊丁入亩，你不能告诉皇上是我的建议。一条叫火耗入宫，你就说是咱们商议的。”“成，嗨，成，你说吧。”“摊丁入亩是君父法，圣祖爷永不加赋的祖训实行多年了。有的人多没有地，有的地主人少地多，把人头税一概取消，摊进土地中去，这样穷人就少纳税或不纳税，出得起税的就得多纳，国家税入就有了稳固的数目了。比如你过去讨饭也缴人头税，这公道吗？要命一条，要

0: 钱没有，税丁也拿你没办法。
1: 李卫听的目中灼然生光，
2: 我理会的，我当的替叫花子上这折子，火耗归公怎么个弄法？
0: 火耗归公为养廉法，是吏治

0: 就叫养廉银。拿了养廉银，仍旧不廉，这样的官你宰他几个，罢他几个，何愁吏治不敬啊？我算计着这两条办法实行，再加上官绅一体纳赋，仅你江南浙江两省每年可多为国库增入300万银上下，而且不损国体，不伤平民，整治的只是贪官墨吏，豪绅强梁。李威，你觉得如何呀？李卫高兴的一拍桌子，哎呀，妙啊！这么着，我也不至于穷的连客也请不起了，哈哈，就是这么办。回头找几个师爷，按这宗旨细细斟酌出来，奏明皇上。还要往下说时，一抬头见一个家人进来，李卫便问道：“哎，我说，你打听出来没有？”
1: 打听出来了。这次赛会贡院出的孔子，扛牌位游行，南京学宫衙门，还有入室孝廉，城里的秀才同声扮孔子，3000弟子随牌位转接。
0: 李卫歪着头想想，哎呀，你告诉一声尹忠丞，都府衙门南京军政有司出玉皇大帝，看谁给谁让道。乌思道不禁诧异地问道：“你这弄的是哪一出啊？”“年羹尧凯旋入京，天下大庆，这里要赛神，你观光以后再上京吧。”乌思道喷的一笑，你想用玉皇大帝压孔子？要闹大笑话啦！国家独尊儒术，孔子为万世师表，以帝王之尊，先帝爷见孔子牌也得行3跪9叩大礼。别说玉皇大帝，你就把如来佛、孙行者一起搬来，也得给孔子让道。鄂尔山文心周密，而且堂堂正正站稳了上风啊。
1: 哎呀，
0: 娘西屁，难道就没有大过孔子的？
1: 没有啊。
0: 李卫搔了搔头，挖空心思的想着。乌思道见他攒眉拧目苦思，
1: 你不用想，大过孔子的是没有的，这是百戏玩耍，又不是政务，争这个风头有什么意思啊？算了吧。
2: 我说，你都瞧见了，是鄂尔善要和我打擂台，我不给他点颜色，这心里难受啊。
0: 说着眼睛一亮，用手指着家人，
1: 有了，你告诉千押房，做一面1丈2尺的幡，上头只写4个字：孔子他爹，看是谁给谁让路。
0: 乌思道不禁鼓掌大笑，
1: 哈哈哈哈哈！不愧鬼难缠名号，孔子令尊叫叔良和，就写这3个字。孔子在哪里遇到他，也只好3依必道而行。
0: 雍正在开封城外河宫上接见了田文镜，当夜便结缆东下。他原想乘舟沿河而下，一路实地看看各地的河防，至清江口黄河运河交汇处，再由运河北上回京，但豫州过兰口便再也不能走了，有的地方水流湍急，把龙舟都冲得直打沫沫。

0: 下锚也定不住，有的地方半个时辰三搁浅，所有护从宿卫的军士都用来拉纤，一天走不了十里地。张廷玉叫了附近河伯所的人来问，才晓得从这里到皖西300里，自康熙56年黄河决溃，早已没了主航道了。他这一惊非同小可，立即命人搭了桥板，上了雍正坐舰求见。雍正盘膝坐在内舱朱漆大木炕上，一手握着朱笔，在一份奏折上秘密加批，头也不抬地说道：彭真呐，今儿的底报和奏事劫掠来了，我要行礼了，坐坐嘛。张廷玉默然一躬，斜牵着身子坐了舱窗下的木屋子上，直到雍正驻笔才说：皇上，臣以为不宜再看河宫了，想请皇上弃舟登岸，由陆路回京。雍正独自卧管沉思，听见这话抬头审视了一眼张廷玉：你脸色很不好，身子哪里不舒服吗？怎么呼了巴想起走陆路了呢？臣没什么，多少有点晕船，皇上脸色也不好，还该节劳才是。是这样，方才我召见了这里河伯所的人，问了问，前头几百里水路极难走的，沿岸也极少人家，给养也供不上，算算日子，照这个走法一个月也回不到北京，日子拖得太久了。雍正一笑：哈哈，这里是陈蔡之地，昔日孔夫子曾在这里吃过苦头，我们君臣就学学他老人家有什么不好啊。至于年羹尧，可以发文叫他驻节京郊，朕回京后再交迎他入城，拖几天有什么干系呀？实地看看有好处，他们述职再说屁话，朕这心里就有底了。哎呀，主子说的原即是，但请主子思量，再往前走，后头底报奏折也递不上来了。北京是什么情形，各地是什么情形，我们一军一相搁在这里全然不知，有一丝一毫之物都是奴才的责任。再者，前头折子说怡亲王病着，也叫人担心呐。视察河宫固然要紧，钦差一名户部尚书足可以了。皇上要实在惦记着这段河防，又不放心别人，等咱们回京，臣亲自来看看，您看成吗？雍正不等他说完，已经立起身来，对侍立在旁的张五哥和德楞泰笑道：哈哈，太气闷了，到舱外瞧瞧去。说着一掀帘子出来，雍正穿着一件石青缎单褂，那套蓝缎单袍站在船头，广袤无际的河面上，孟夏的熏风吹得袍脚和马尾纽带飘起老高。放眼东望，惨白的夏阳下，漫漫无际的黄水白沙刺人眼目，绵绵延伸直接天穹，已经漫漶不清的旧堤左右，到处是塘洼潦水，管草芦荻，沼泽上稀疏的白毛足有人高，在风中沙沙作响，和主河淌动着的黄水的微笑合成一片，给人一种凄凉和茫然的感觉。雍正一边眺望一边思索着张廷玉的话。张廷玉不是自己门人出身，由部院小吏被康熙减拔到了宰相地位，当然 不能像乌斯道李卫那样直出直入，有什么说什么。话虽模棱，但含义却十分明白。再往前走，在这烟水浩渺的绝地，皇帝将与朝局隔离。堂皇的正面言语怕误了军国大事，但也可以理解为任何不堪设想的局面发生都无法控制啊。雍正眼角的肌肉颤了一下，随即笑道：你们没有办过和宫，这点子水算什么呀？啊，300里水草路，又有这么多军舰护送，怕怎的？只管走就是。出了这段河泛区，叫洛阳水师提督把有功兵士名单报朕。说完便学身回来。
1: 万岁！
0: 张廷玉煞白着脸跟了进来，还要见劝时，雍正一摆手：恒臣呐，不必说了，朕听你的。这里留下李德全、邢年他们，仍旧伺候这条豫州。你、五哥和德楞泰今夜上岸，走陆路回京。张廷玉目光豁的一跳，眼中闪出掩饰不住的喜悦的光，躬身说道：
1: 万岁圣命，臣这就发文填文敬，调开封绿营护卫。
0: 雍正略一沉思：不必了，哪有那么险呢？张五哥和德楞泰都是百人敌，太平世界一路又是繁华市镇，还护送不了你我二人吗？张廷玉略一沉思，低头称是。他其实想得更深的一层，雍正的政敌不在民间，而在庙堂之上，萧墙之间。不经关洞府悄悄返回北京，应是更为稳妥。饶是如此，还是把张五哥德楞泰和留守豫州的李德全叫到自己舱里，密密尊尊周详安排了，才放心下来。当夜二更过后，办了客商的雍正皇帝带着张廷玉和德张二位侍卫，只有一个小太监高无庸随行，无声无息地下了山板，弃舟登岸，却不顺来路，取到菏泽、鄄城、范县、馆陶、临清、德州、阜城、蛟河、河间，直到保定。因保定知府是张廷玉门生，张廷玉亲自去要了30名亲兵，遥遥尾随护送张中堂直返京畿。到了丰台，一路平安无事，张廷玉提的老高的心才算放下，跳下驼轿，顿了顿麻木的脚，招手叫过高无庸：你去后头把这封信交给保定府跟的人，他们的差事办得利索，不用再跟了，今晚就回保定。他们府台刘富通有3000两赏银，这信就是凭证。说着把一个封好了的通风书简送过去。此刻雍正也从前头驼轿上由张五哥搀扶着下来，因见张廷玉交代事情，便夺过来问道：离西华门还有小30里呢，趁天黑赶进去还来得及吗？怎么在这里就停下来了？
1: 哎，主子，您看日头已经下山了，咱们也得打打尖了。
0: 张廷玉吁了一口气，用手指点着：
1: 这个地方向西是畅春园，东北那处的高高的箭楼就是西便门，正北是白云观，我负着主子完全责任，宿在哪里要由我决策。
0: 张五哥和德楞泰不禁对望了一眼，他们虽然跟了雍正将近2年了，其实还没有和张廷玉交道打得多呢，
1: 虽然张廷玉平素寡

0: 言寒语，令人难以接近。但无论对大行了的康熙皇帝，还是跟前的雍正皇帝，都是庄敬持重，恭顺有礼，从不见和皇帝说话用这种口气的。但看雍正，却见雍正并不生气，只缓缓踱着步子，半晌笑道：“那是自然，随你。”张廷玉似乎犹豫了一下，环顾四周，遥遥望着那轮西沉的太阳，它的半边已经掩在西山孤高的峰峦之下，殷红的光给山边镀了一层玫瑰紫，五彩缤纷的晚霞一朵朵一条条由西向东延伸，越来越淡，把附近渐渐发暗的村树笼罩在无与伦比的美丽华盖之下。此时倦鸟早已归林，只远处矮矮的炊烟中还有一群一群的乌鸦翩翩起落，静谧中给人一种不安的感觉。良久，张廷玉才说：“主子，今晚我们宿丰台大营。”他用手指了左边一大片已燃起灯火的营房，叫毕丽塔伺候，明儿返回畅春园。雍正目光毅然一闪，随即暗淡下来，自失的一笑：“好吧，朕说过的，随你。”说着便跟着张廷玉以礼往大寨门走去。方行一箭之地，便听前头军士大喝一声：“什么人？站住！”接着便见一个军校过来，上下打量他四人一眼，问张廷玉：“你们哪里来的？找谁？有勘合吗？”张廷玉一笑：“碧丽塔好大规矩呀、你进去禀一声，就说张廷玉银夜来访，把这个交给他，他自然明白。”说着把自己平日批阅公文的随身小印递过去，那军校接过来反复端详了好一阵子，随手丢还给了张廷玉，板着脸说：“我们毕军门不在大营，今儿晌午就进城去了。你这东西我看不懂，反正不是兵部勘合，我不能放行。”说着竟自扬长而去。张廷玉又好气又好笑，还要追上去说话，张五哥眼尖，一眼瞧见一队兵士簇拥了一个军将出来巡营，远远便叫：“
1: 哎，张宇，你过来。”
0: 那个叫张宇的军将张眼朝这边望望，天已麻苍苍的看不清楚，便带人过来，见张五哥一身行脚人打扮，先是一愣，方认出来，笑着一揖：“哎呀，原来是五哥军们，怎么这身打扮啊？啊，请进来说话，这几位是？”张五哥看看雍正脸色：“
2: 哦，张中堂从河南微服回京，皇上叫我和德楞泰一路跟着，怎么连老德也不认得了？”
0: 张宇凑近一瞧，不禁一笑：“
2: 哎呦，真是老德呀，上回咱们还摔跤来着。”
0: 德楞泰一边护着雍正走，一边笑道：“
3: 摔跤？你们汉人不行，一个个狗吃屎。”
0: 他的汉话已经不错了，只是分节太多，听起来多少有点别扭。他是蒙古第一摔跤英雄，大约找他领教的人太多，所以并不认识张宇。
4: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广播剧联播。
6: 九王夺嫡，雍正险胜，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

0: 枪，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雕弓天狼》。张五哥因常来丰台大营传旨，和碧丽塔大营高级将佐相熟得多，一边走一边笑道：“老毕真的不在营里啊，可笑你的把门狗啊，瞧我们穿得不起眼儿，死活就不较劲。张中堂的上书房用印还比不上兵部勘合，明儿传出去倒是一大笑话了啊。”张宇看了一眼默不言声低头走路的雍正，哼，张军门可错怪了他，毕军门确实不在营里，隆中堂昨个叫进去议事了，今儿又叫也不知说的什么，毕军门夜来脸色很不好看，今儿临走有话，无论公事私事，没有兵部勘合一律不许放行。张廷玉似乎意外怔了一下，站住了脚。碧丽塔真的不在大营，还是去老龙那里会议吗？十三爷主持还是隆科多主持啊？回中堂话，十三爷身子不爽，在清范寺静养，毕军门去了步军统领衙门会议，自然是隆中堂主持。哦，会议什么事呢？中堂，这个卑职不知啊。张廷玉嗯了一声，和雍正交换了一下眼神，继续往前走。眼见前面中军议事厅灯烛煌煌，十几个将佐坐在厅中说话，又是一阵迟疑。这些军佐自己有的见过，有的没见过，人名和脸对不到一处，这个时候闯进去又没有正事说，难免引起猜疑。想着已有了主意啊，哎呀，我们不到议事厅了，到碧丽塔的书房去。今儿坐了一天觉，昏头胀脑的，我也不想见人，叫他们烧点水，烫脚洗澡，有什么吃的随便弄一点来。张宇忙答应，带着他们一行往西走，离着议事厅一箭之地，指着前头三间出檐倒煞，这就是毕军门的书房了，挨着那座是牵押房，那是刘参将的，接着那座是我的，平日不大着急开会，各在书房办事见人。雍正四周望望，整个中军大营十分整肃，东西南北四方高墙大寨，寨角都设着垛楼以备守望，每隔不远墙上还吊着一盏米黄大西瓜灯，墙下守卫的兵士佩刀持枪钉子似的站着，空旷的大操演场上还有两队兵士持灯来回巡弋，就是畅春园防卫也不过如此。他满意的点点头，也不管张廷玉，自带了高无庸便进了书房。德愣泰和张五哥便一边一个站了门前，张宇见这阵势，狐疑的看了一眼张廷玉，却没敢问，只向张廷玉一躬说道：“哎，请大人暂歇，卑职这就去安排。” 雍正不等张廷玉说话，在里边说道：“叫张宇进来，朕见见。”张廷玉听雍正说出一个“朕”字，笑着对唬得目瞪口呆的张宇说：“你好造化，万岁爷就在里头召见你呢。”张宇已是木了半边身子，半晌才说：“
1: 万岁，方才进去的是万岁爷，那您？”
0: 张廷玉微笑着：“我是宰相，万岁爷不来，我进你这军营有什么事啊？进来吧。”张宇满头满脸都是冷汗，拖着迟钝的步履跟着张廷玉进了书房。只见高无庸侧身侍立，雍正端坐在碧丽塔素常坐的虎皮交椅上，圆胖脸上两道短短的弯月眉，三角眼中漆黑的瞳仁在烛光下晶莹的闪着光，看去十分温馨柔和。只八字思虚，掩着的嘴角微微上翘，只要不笑，随时都使人感到一种冷峻的威严。雍正见他紧张的有点发呆，不禁一笑：“呵呵，你这么瞧朕不认识吗？你是跟着你十三爷在户部办过差的吧？朕昔年常去户部，好像见过你嘛。你是武将，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该洒脱些的。”张宇这才从惊怔中清醒过来，忙解了佩刀放在一边，扑的打下马蹄袖，行三跪九叩大礼：“
1: 奴才真是瞎了眼，其实早该认出主子的，不但户部提升参将也引荐过，主子去年来丰台阅兵，远远也见过。回主子话，奴才是康熙45年在古北口穿的号褂子，是十三爷的亲兵，户部差事办砸了，十三爷提拔奴才到这营里当千总，去年晋升的参将。”
0: 雍正点了点头：“哦，也是老军务了。这里十三弟门下的军官不少吧？”几句话问过，张宇已松泛了一些，忙磕头道：“
1: 回主子话，原先大营游击以上军官多一半是十三爷安置的，去年换了弼军门，十三爷来说，树挪死，人挪活，都挤在一处不好，有的生，有的调外任武官，如今还有20几个。十三爷如今是亲王，除了会议，如今难得一见的。”
0: 雍正笑着转脸对张廷玉说：“以亲王细心呐，朕其实从来不虑这些，国家多几个允祥这样的贤王，省却朕多少心呐。”张廷玉心里佩服允祥天资聪颖，韬晦有术，口里却答道：“十三爷曾和我说起过这事儿，军队乃朝廷社稷干城，无论王大臣不得擅自拥兵，这是规矩，也要为后世立个制度，奴才曾奏过圣上了。其余外省军营将佐也有不少调动的，都从五科应试中补入军官，也都有奏章，圣上亲批加谕的。”“
1: 罢了罢了，谁和你论政治呢？朕看这个张宇很小事，既然有缘见朕，就是他的福，就这里给他补个二等虾，明儿个你下文牒就是了。”
0: 张廷玉忙躬身称是，又对张宇说道：“还不赶快谢恩。”张宇已是听呆了，听张廷玉提醒才恍然而悟，头重重的磕了三下，颤声说道：“
1: 奴才谢恩。”
0: 张廷玉拿出领侍卫内大臣的身份，冷峻的吩咐道：“今晚你就伺候皇上， 叫人先弄点点心送来，你悄悄找几个妥当的人去召吉亲王来见驾，再预备膳食，请主子进膳，明白吗？张宇未及答话，雍正笑道：哈哈，一会儿碧丽塔就回来了，允祥姬病着，就不用惊动他了，左右只是一夜，明儿朕就回去了。不行啊，主子。张廷玉的口气毫无商量余地，转脸又对张宇说：今儿晚这里就是行宫，出丁点差错都是你的责任，现在去传怡亲王，只要能动的他会来的，其余的人不要惊动，碧丽塔回来叫他也来试驾，去吧。张宇去了，雍正和张廷玉一坐一立，一时谁也没有说话。雍正仰在椅子上静坐养神，半晌才说：恒臣呐，难为你这心了，不过你也忒细心的了，朕看一切如常嘛。张廷玉默然良久，见人端着点心上来，亲口尝了一个，双手将盘子放在雍正面前：小心没过誉的，臣心里不安呐，总觉得像有点事儿似的。晋重耳流亡十九年，身边将相俱全，咱们君臣可比不了他，此刻进大营，臣心里才稍稍安宁一点。雍正呵呵一笑，点着张廷玉说：你这个人呐。下头的话却没说出来，说话间张宇已经学会了，命人将一桌饭菜抬进书房，张罗着请雍正做了进膳，便退出书房和德楞泰二人一处站班伺候。待高无庸一一尝了饭菜，雍正便命张廷玉陪席入座共餐。吃过饭，雍正要来清言，刚擦牙洗漱毕，便听见院外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直到书房门口才停下。张廷玉隔窗一望，笑着回头对雍正道：哈哈，好了，怡亲王来了。言犹未毕，便听门外允祥朗声说道：臣弟允祥恭叩万岁金安。雍正一听这熟稔的声音，手按仪柄几乎要站起来，却又松弛地坐了回去，徐徐说道：老十三吗？进来吧。
2: 扎。
0: 允祥答应一声，挑帘进来。他带着石青片垣二层织玉草朝冠，金龙二层顶上颤巍巍试着十颗东珠，石青色四团五爪形龙补服，照着金黄色片金圆紫貂朝服，上头还披着端罩，浑身鲜亮，动一动灿光耀目，显得气宇轩昂，英风自流，只是脸色苍白，泛着潮红，略带了点病容。他略略端详了雍正一眼，便跪下行三跪九叩大礼：万岁爷，瞧着您气色还好，怎么经理就流言在河南赶了石器的，这么多天断了音信，差点急死了臣弟。雍正听他嘶哑声音中竟带着哽咽，心里不由一热，溢着感情淡淡的笑道：起来坐着说话吧，这热的天儿穿这么齐整做什么，仍旧只是每日咳吗？朕赐你的冰片和银耳、川芎这些药用了如何呀？允祥起身一躬谢了恩，除了补服和端罩，递给高无庸，斜牵着身子坐了张廷玉的对面，轻咳一声：臣弟这点子犬马之机，着实叫主子惦记着了。太医们不中用，有的说是痰症， 有的说是伤风，虽不要紧，时好时不好的，总也不很痊愈。臣用了主子赐的药，倒觉得好些了，只有时胡思乱想，要是牢记，拼命十三郎也就无命可拼了。这十几天里头不见主子音信，心里头更是焦热滚烫，越发不好，就一住清范寺，一来给主子祈福，二来听听晨钟暮鼓，也略能静静心。他说着又笑又拭泪，看得出心里极度的不安和激动，只是硬挺着精神不肯宣泄。雍正见他这样恋恩忠诚，也自感动，却笑道：呵呵，你都想了些什么呀？这么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吗？太医院把你的脉案都奏得朕出，其实只是经络不通，脾弱胃热，不打紧的。朕已经下诏叫巫先生来京，他的医道通幽入微，请他给你也瞧瞧，徐徐调治，自然慢慢就好了。说罢便吃菜。张廷玉好容易找到画缝，忙对面一揖：十三爷，京师情形可如常啊？您方才说有流言说主子在河南病了，是民间流传还是官场流言呢？这时他坐得很近，仔细看允祥，见允祥眼圈青暗，额头上苍白的毫无血色，这才知道他病得不轻。允祥用手帕捂着嘴，猛烈咳嗽两声，把手帕子掖在袖子里。这是十天头里，我一进清范寺第二日的话，主子在武治冒雨巡视河宫，偶感风寒，已经全好。这是廷记谕旨里说过的了，上书房和六部都知道。翰林院那起子试讲编修仍在传言，我当即移闻连亲王，又告诉隆科多，令他彻查这事儿，至今也没个回音。京师别的异样事倒也没发现，礼部等办交营年羹尧大将军的遗著我也都看过了，觉得似乎见礼了些，我退回去让他们斟酌。昨个八哥、隆科多和马奇到清范寺瞧我，说皇上御驾由安徽水路回京，一切如常。方才听皇上已经到了丰台大营，真叫我吃了一惊。这里离畅春园这么近，怎么住到兵营里了？雍正意味深长的一笑：啊，我们君臣白龙鱼符悄然返京，自然要小心着点儿。你病着，有人蒙哄你，你晓得吗？张廷玉不等允祥答话，紧盯着又问了一句：你说畅春园，畅春园比这里官房的更好吗？允祥吃了一惊，仿佛看陌生人似的，瞟了张廷玉一眼。这里当然比畅春园安全。主子说有人蒙哄臣弟，谁呀？雍正摇了摇头，不知道。张廷玉说：即使他们和你一样，也与皇上断了音信，你是负责京畿防务的议政亲王，他们理应和你会商，打探我们君臣的行止，布置驻闭关防这些事宜，怎么探病时一声不吭啊？还要造假话？雍正笑了：恒臣呐，朕看你是虑的太多了，他们怕允祥着急上火，这些话怎么好跟一个病人说呢？允祥默默注视着灯烛，瞳仁中闪着阴狠的光，良久才说：朝中有奸臣，这是明摆着的，主子心里也是雪亮。他话音虽然不高，却带着铮铮金石之音。 听得旁边站着的高无庸竟打了一个冷噤。允祥皱眉思量着说，不过马奇和舅舅该和我说实话的呀。正说着，张宇进来禀道，
2: 毕军们进来了。
0: 我没敢告知皇上在这里，只说王爷和张中堂在这里说话，不知皇上见他不见。允祥不待雍正说话，已是站起身来，精神一抖，你完全不像一个病人，大步跨到门前，一脚踩着门槛，大声招呼，
3: 碧丽塔吗？过来。
4: 卑职在。
0: 碧丽塔快步走了过来，一个尖打了下去，
4: 奴才给十三爷请安。
3: 大呼小叫的干什么？
0: 允祥咬着牙笑道，你主子的主子在里头呢，你们今日会议的什么呀？碧丽塔愕然的看了允祥一眼，
5: 主子的主子，除了皇上再没第二个人呢。
0: 但今日会议，隆科多还说皇上在山东，怎么突然出现在自己的大营里呢？怔了一下，碧丽塔忙回道，
3: 正是我要寻十三爷诉说诉说呢，又听说爷病得重，不敢去惊动，这个丰台提督我做不下去了，今儿和龙大人已经撕破面皮，龙大人说我恃宠傲上，今夜就拜本请旨要革我的顶戴，我说不用革，我今晚也写本辞了这官，省得一天到晚穿小鞋生窝囊气。
0: 允祥正要细问，里头雍正听得清爽，老十三，叫碧丽塔进来说话。碧丽塔忙解了佩刀，丢了阶前，待高无庸挑起帘子，哈腰进了行礼，伏地叩头。雍正多着茶，慢吞吞地说，
6: 你要冠纱帽，你是奉旨特检的提督，直隶京畿70000人马归你节制，有什么委屈处啊？你是老军务啦，跟着圣祖爷西征过的人吧，什么世面没见过呀，怎么生出这种小性来呀？
0: 碧丽塔咽了一口唾沫，叩头回道，
3: 回主子话，不是奴才使小性，龙中堂真的太过分了，连着三天会议，先说的年大将军凯旋班师回朝，叫奴才的兵腾出3000人驻防，这是第一军国要务，也还罢了。昨日会议又说要把提督中军行辕腾出来，这里让给年大将军，奴才当时就顶了回去。丰台大营位竖着畅春园和京师外围，这个地方最为适中，左邻畅春园，右靠外城，我不能为了迎接年大将军误了皇上差事，动我的中军，没有圣旨不敢奉命。昨个不欢而散，今儿个又叫进去，说已经和八王爷议定，提督行辕移到北定安门外，这里还要腾，又说皇上驻跸关防的事不用你毕老兄操心，步军统领衙门20000人马还护不了驾。奴才当时犯浑，嘴里不干净，说年大将军也是个人，我西征时就见过他，一样的两条腿夹个球，主子走的时候有旨意，京师防务是十三爷统筹，九门提督和丰台提督没有同属，要调我，你们见十三爷，叫十三爷指挥兵部拿勘合做凭证，不然谁没打过仗？年大将军3000人马行军，难道不带帐篷锅灶马匹吗？就这么着，我们就恼了，不等他端茶，我就端茶辞出来了。主子爷，自打太后老佛爷轰，不知怎的，龙大人就光挑我的毛病，两家兵士巡哨口角，这点子鸡毛蒜皮也把我叫进去训斥，这样吹毛求逼，我这没逼的能活吗？
7: 感谢您的收听。

0: 读书俱乐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一丹。今天我们相聚在读书俱乐部，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啊，可以说是一本讲姓氏的书，但是我想啊，这本书可以说是各位听众朋友最熟悉的陌生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经常会在很多的武侠小说当中，包括金庸的很多小说当中看到这样的一个人物，他叫慕容。我想这个慕容复啊，慕容冲啊，慕容什么哈，这个金庸老师经常会在小说当中去运用。那今天我们聊的这本书啊，叫做《烟明仙碑慕容家族传》。首先我们请出它的作者杨毅先生。杨毅你好。
2: 嗯，大家好。
1: 首先聊了这本书讲慕容氏的哈，就是讲这个家族的。刚刚我也介绍过，这个书其实大家最熟悉的陌生人哈，其实很多人对于这本书，包括这个慕容家族，其实都不是很熟悉，因为其实大家通过武侠小说看到的只是只言片语，很多都是很片面的这个关于慕容氏的这样一些传说哈。
2: 对，甚至可以说，在金庸先生他的小说《天龙八部》里面，虽然说创出了北乔峰、南慕容，好像把慕容家族位置摆得很高。但其实咱们都知道，里面的慕容公子、慕容复是一个非常可悲的角色。他不但可悲，而且是个丑角儿。里面有很高的野心，但是智商很低，情商更是低下。最后深深把一手好牌打烂，变成个疯子。
1: 对，而且经常挂在嘴边一句话就是"心腹大烟，心腹大烟"。
2: 对，
1: 对，其实今天聊这本书，我觉得对很多听众朋友来说有更大的一个意义，就是我们通过这本书，通过作者的讲述，可能会更多的了解慕容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姓氏，
2: 对历史上的慕容家族，
1: 真正的历史是怎样的，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族。
2: 对，
1: 你可以给我们简单
2: 就是说简单的讲呢，慕容家族他们是鲜卑族的一支，他们呢是在三国的时候开始，就是说正式算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力量出现在咱们中国的北方，在东北这一块。
1: 那个时候三国时期东北还不属于魏蜀吴其中之一吧，
2: 东北当时有一部分已经属于魏国的地方了。
1: 哦，
2: 然后呢剩下有一些地方呢，就是说可能是一些边境少数民族。
1: 哦，
2: 那么慕容家族的这一支开基的老大叫做慕容莫福拔，他呢就是带着他的部族呢就搬迁到了边境线上，并且呢接受了魏国中央的统治，就是他当时已经算是归顺了大魏朝的，归顺了中国的这么一个部族。并且呢他这个部族还曾经参与过当时就是说魏国的司马懿讨伐辽东的军阀公孙渊。
1: 哦，
2: 这个慕容家族他们还出兵帮助司马懿打仗，所以那个时候已经算是魏国的一个臣属了。
1: 那个时候他属于魏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吗？
2: 对，算是，因为当时从汉朝开始，就中国由于国力很强大，
1: 对，
2: 虽然说中华民族是以汉民族为主体，但是呢已经有很多这些少数民族都纷纷接受中国的统治，有的甚至就是说有深度交流，近的什么有的匈奴包括鲜卑，远的甚至中亚的很多少数民族，中亚地区的民族都已经就是说像中国类似于就是称臣纳贡了。而慕容家族呢，慕容摩富拔这一支，他们搬迁到中国东北之后呢，进一步的向汉族学习文化礼仪。甚至慕容这个姓氏是怎么来的，据有一种说法，就是慕容莫福拔他戴了一种看着汉族的一些绅士戴了一种帽子。
1: 哦，
2: 这种帽子叫做步摇冠。
1: 步摇冠，
2: 步摇冠，对，
1: 是那个步摇，就是我们经常在古装剧里看到那个，
2: 对对对，
1: 妃子啊，
2: 有一点类似，对，
1: 簪子那种感觉叫步摇，
2: 有点类似叫步摇冠。
1: 哦，
2: 这个步摇冠呢戴上之后呢，就说他那些小弟们一看，哎，老大戴这个帽子很漂亮啊。就纷纷叫哦不摇不摇，这个因为可能就口音有一点问题，就叫成慕容了。
1: 但
2: 当然这是一个说法，
1: 一个传说。
2: 对，但是呢从中也可以见，就是说从慕容莫福拔他这个慕容家族的开基始祖开始，他就已经跟中原的整个民族文化有一个就是说非常强的相近的一个融合的趋势了。后来呢，那么慕容家族接下来就在东北这一块，就在边境上待着，
1: 嗯，
2: 就

0: 作为魏国的一个臣属。后来呢，三国结束了，晋朝取代了魏国，他又继续作为晋朝的臣属。
1: 哦、
0: 虽然在中间我们说牙齿跟舌头还要打架，
1: 对，
0: 有时候这个慕容家族也会跟晋朝或者跟其他的少数民族发生一些冲突。
1: 嗯，
0: 但整体而言呢，他还是以晋朝的一个臣属身份出现。
1: 而且当时他那个部族的发展属于比较大的一个部族，还是一个非常弱小的力量。
0: 逐渐的，像到这个晋朝的西晋的初期，他的时候部族大概有个10万左右的人口吧，这个对于少数民族而言已经算不小的了。
1: 嗯，
0: 对，
1: 嗯，
0: 这个量级，但这个只是量级，因为古代对于这个数量，其实我们的史料记载都是很模糊的。这个呢，有比他强大的，当时鲜卑族总共有6个大部，除了就他慕容鲜卑之外，还有什么就是说余文鲜卑、拓跋鲜卑，这几个部都比他慕容部族的这个人数要更多。
1: 嗯，
0: 但是呢，毕竟有那么10万人左右，他也算是一股很强大的力量。
1: 嗯，
0: 后来呢，到了西晋初年是司马炎在位，司马炎呢还算晋武帝司马炎，算是一位雄才伟略的君主。但是在司马炎去世之后，就是由他的儿子那个白痴皇帝司马衷继位，于是西晋开始八王之乱，就天下纷争，黎民是水深火热，尤其北边也是就说一片混乱，地方军阀是自相残杀，少数民族有一些也开始入侵边境烧杀抢掠。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么慕容家族的人呢，他们站了出来，他们打着我们继续拥护大晋的朝廷，同时我们要安顿这些黎民百姓。他们出兵打败了一些侵略百姓，就是烧杀百姓的这么一些不听话的少数民族，并且呢又在当地保护生产，开展耕种，通过这个方法呢，使得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其中既有少数民族，还有大量的汉族老百姓，都纷纷的投到慕容家族的这个治理范围内。于是逐渐呢，慕容家族又得到了西晋朝廷的任命，被任命为地方官，就任命为就辽宁这一带的地方官。渐渐的呢，他们就有一个原本可能是一个简单的少数民族，成为了晋王朝在东北的一个代言人。那么慕容家族的发家就从这一步开始，
1: 这是他真正开始崛起的，
0: 对
1: 啊，这样一个标志哈。
0: 对
1: 啊，然后之后他最兴盛的是在什么时代？
0: 最兴盛的时候就是说慕容家族在他们在西晋初年，就是公元4世纪初的时候崛起之后，当时占的地盘大概相当于今天的辽宁省，差不多今天辽宁这一块。然后呢，当时中国北方西晋已经灭亡了，中国北方是被羯族建立的后赵，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那么这个后赵政权呢，相对来讲我们说是比较残暴的，他对于他治下的各族人民，就除了羯族之外的，是相对比较残暴的，尤其对于汉族老百姓。尤其到了这个羯族的第二个皇帝石虎，这历史上著名的暴君，这个暴君在位的时候呢，就横征暴敛，并且无恶不作，弄得整个北方呢是民不聊生。当时中国整个北方的老百姓都是纷纷的希望有人来解救他们。当然最好的最正经的当然是东晋皇朝，如果东晋皇朝能够北伐中原，光复失地，那老百姓是最高兴的。但是当时东晋皇朝自己也是陷于这种朝廷大臣和门户贵族之间的这种斗争中，反而就说有什么主地北伐反而被他们扯后腿，于是呢指望南方的这个东晋指望不上来了。这个时候北方的慕容家族他们反而就尤其慕容就是当时慕容家族崛起的时候的那一位领导人是他们慕容家族第四代，叫做慕容伟。到慕容伟的儿子慕容黄这个时候开始出兵频繁的与后赵打过好几仗，这样呢就渐渐的就说把他的名头越打越响。最后呢慕容黄他是就是称王，建立了一个燕国。当然这个燕国呢他依然是属于晋朝的一个属国，并不是说我就不认晋朝，只是下属的一个王国。那么慕容晃他建国之后呢，接下来等到后赵的皇帝石虎一死之后，后赵这本身这些军阀又开始天下大乱，整个北方就四分五裂。这个时候呢，当时的皇帝是慕容家不是皇帝，当时慕容家族的首领是他们中间的第六代慕容俊。这个时候慕容俊呢就趁机出兵，从东北我们就讲踏破中原，就一路打败了当时在河北地区的后赵的一些残余力量，还有就是说冉闵的这个冉魏的势力，这样呢逐渐把河北地区给占领了，同时呢还渡过黄河抢占了山东，进攻河南，这样呢这个燕国就前燕达到它的一个鼎盛时期，占据咱们中国当时包括辽宁、河北，然后山东还有河南和山西的。

0: 一部分，就三分天下有其一，占据这么一大块地方。
1: 您这么一讲，我就明白了哈，这个慕容这个家族还真是哈源远流长的这样一个历史。
0: 对。
1: 啊，那后来他是经过几代的这样一个经营，达到了最高峰，是一个什么样的王朝？
0: 他的这个刚才我们讲过，就是说他的第一代开始就在东北扎下根来，是他的第一代的首领。之后呢，到西晋的时候，西晋初年就是天下开始大乱了，然后他的第四代的首领慕容伟，这个时候就是说他开始逐渐扩张势力。然后到第五代慕容璜，他开始建立了王国，称王了，建立了燕国。当时第五代的时候，当时地方还是辽宁省这一块地方。
1: 哦。
0: 然后到第六代慕容俊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称帝了。
1: 哦。
0: 这个慕容俊称帝的时间呢，就是说距离前面他的祖先过来就扎根这一块呢，已经过去了大概100余年。
1: 哦，一个多世纪。
0: 对。
1: 然后就是他称帝的那个时候，就是慕容俊称帝的时候，
0: 对，
1: 属于他最鼎盛的时期，就是把这个姓氏成了一个王者的姓氏，
0: 对，成为一个皇帝了，这个姓氏当上皇帝了。我们讲中国
1: 皇家的这个姓氏，
0: 对，中国历史上姓氏是很多的，但真的你要算算，扳着指头算算，当过皇帝的姓氏其实也不多。当然那种就是说称了帝立刻被灭掉了，咱不算。
1: 好，然后呢，这是他的第六代。第六代之后又经过了几代。为什么现在其实你发现没有，就是我们身边的很多人他姓什么都有，但是姓慕容的很少，姓慕的多，姓容的多哈，
0: 对，
1: 但是姓慕容的非常少。
0: 对，这个实际上是很多姓慕容的改成了姓慕或者姓容。
1: 哦。
0: 因为就说这个本身而言，首先慕容家族它本身鲜卑族的姓慕容的人数量就不是特别多，毕竟它是一个少数民族。然后呢，其次呢，在有一个慕容家族，后面我们还可以再提到，就是说慕容家族它在南北朝的初期，最后它的这个燕国最后是被灭亡了。那么灭亡之后呢，尤其南朝的，当时南朝的宋齐梁陈宋，
1: 对，
0: 南朝宋的刘裕北伐灭掉之后呢，还杀了很多慕容家族的人。后面这些慕容家族的人呢，就是说逐渐分散之后呢，一个是在历次的大的合并战乱中间，可能小姓氏本来就不容易留存下来。其次呢，在北朝的时候呢，有一个汉化运动，就当时北朝也是鲜卑族的这个鲜卑的魏文帝，
1: 南北朝时期是吧？北朝，
0: 北朝的魏文帝拓跋宏，他搞了一个汉化运动，他实际上让很多鲜卑人都把他的鲜卑族的姓氏改成这个汉族的姓氏。再加上以后的这历次，就是说民族融合，逐渐连鲜卑族这个民族，他都渐渐的
1: 没落了，
0: 不能叫没落了，它融合进了汉族，它跟汉族融为一体了。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么很多也就顺理成章的，就是说把这个慕容改成了慕，或者改成了容。像现在整个慕容的，至少就是说全国应该还是有10万量级的这种，就慕和姓慕的姓容的，还而且同时确实也有很多人他还是写着自己的慕容。就我了解，很多人他可能本来家里姓慕，他就把自己改成身份证改成慕容了，觉得还是祖上这个姓氏，
1: 对，
0: 这个
1: 比较拉风一些，
0: 对，拉风一些，可能放在几十年前可能会拉仇恨，但是现在呢，就
1: 比较拉风
0: 了。风了
1: 对，刚刚我说到哈，就是现在这个姓慕容的确实非常少见，其实也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就是他在后面的，就是中国的古代历史当中的后期，其实他好像出现的这个角色不是很多，比如说唐宋元明清之后哈，我觉得就没有这个慕容的姓氏了，感觉就历史记载很少。那他的这个王朝啊，包括他的这个姓氏，从您刚刚说第六代鼎盛时期到什么时候逐渐的开始衰弱了呢？
0: 基本上就是说，当时我们说第六代慕容俊他称帝之后呢，算是慕容家族建立的，当时叫做燕国，大燕国，我们的历史上叫做前燕。
1: 前燕，前是
0: 前
1: 后
0: 的
1: 前，
0: 对，因为后面还有个后燕。
1: 哦，
0: 这个前燕它大概在这个公元360年左右达到一个巅峰。之后呢，由于慕容俊去世之后，留下他的儿子第七代，也叫慕容伟。当然这个慕容伟跟第四代慕容伟写法不一样。这个写法就很复杂
1: 一
0: 个写法。简单的说，一个日字和一个姓韦的韦小宝的韦。
1: 韦啊。
0: 对。然后呢，那么这位第七代的慕容伟呢，他是属于因为年少不经事，尤其呢他的这帮兄弟们大家都是属于含着金钥匙长大的，不像祖辈父辈那样，
1: 就像虎父犬子的感觉。
0: 虎父犬子，对，不像就是说祖辈那些能够都是这么艰苦创业过来的，知道不容易。他们呢就开始勾心斗角，把原本就是说原本的朝。

0: 那个时候西边的前秦已经很强大了，因为当时前秦的天王苻坚在位，并且有宰相王猛辅佐，国力正在强盛，就趁势出兵东晋，仅仅用了一年时间就把偌大和燕国就灭掉了，于是前燕就此灭亡。
1: 哦，
0: 当然前燕灭亡之后呢，后来慕容垂因为当刚才我们讲了，慕容垂他是投奔到了前秦去了，前秦灭掉前燕之后更试图统一天下，就是打了著名的淝水之战，这个大家都是历史书都学过的。
1: 对，
0: 淝水之战呢，结果苻坚一战大败，大败之后呢，那些鲜卑族的燕国的这些王室贵族趁机又纷纷起兵造反。
1: 哦，
0: 于是呢，其中刚才我们讲的慕容俊的兄弟慕容垂趁机在河北又重新竖起旗子来，又建立了他的心腹大燕。就是
1: 金庸所说的那个慕容复哈，心腹大燕的那个。
0: 但是人家都是这实打实的心腹了大燕，就建立了后燕。
1: 哦，
0: 那么后燕呢，它的地盘呢跟前燕基本差不了太多，稍微少一点。
1: 嗯，
0: 然后呢也是打下了很大一片江山，并且呢一度也是成为当时天下最强大的一个国家。
1: 嗯，
0: 可是呢慕容垂他自己非常厉害，等到他自己去世之后，
1: 他的儿子
0: 慕容宝，而且就说比、可以说比之前的慕容伟还要惨。
1: 啊、有过之而无不及。
0: 有过之而不及。
1: 嗯，
0: 短短如果说慕容垂之前，他慕容伟还是算是被强大的前秦给打败的。
1: 嗯，
0: 那慕容宝完全是属于自己，就敌人打过来了，当时就是说，当时是北边的北魏，就是我们南北朝的北魏。拓跋宏另一个鲜卑族叫拓跋家族的北魏打过来了，然后呢北魏的军队当时数量人数很多，因为北魏还是更倾向于一个游牧部族的。
1: 对，
0: 他就是一些游牧民族骑兵，号称有几十万人，但是实际上军队的装备和战斗力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
0: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1: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

0: 外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9月2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2: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戴熙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吉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100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2: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2位数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 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新疆霍尔果斯某金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4: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3: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7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5: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1: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6: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8: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6: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15五”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10: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 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9: 此次3.0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2.0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11: 在3.0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的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9: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金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12: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1: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13: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6: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14: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2: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15: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3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16: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闭，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15: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3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17: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5: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3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告诉记者，
18: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下大雨就指挥人员各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15: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2: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三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措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2: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1: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2: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1: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9: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 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0: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二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两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一号晚，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二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4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6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二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2: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1: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继续走高，升至近3年以来的高点。
2: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1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1: 美国航空航天局1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2: 国际空间站2名宇航员1号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0: 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1: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2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0: 英国气象局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1: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1.4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楼户杨吕。
1: 楼户，字君卿，汉朝官员，时值好友被弄权贵族迫害，他不顾权势倾轧，永救挚友并养老送终，颇具侠士风范。
0: 深夜，楼户带衣役士悄悄潜入监狱，三下五除二打晕狱卒，救出好友吕氏夫妇。吕氏夫妇被楼户藏于家中，直到此时，妻子才知道丈夫做出的大胆而冒险的决定。
2: 这不会是你那吕老哥？
3: 嗯。
2: 你不会？
3: 哎，

0: 次日，监狱大乱，立即开始搜捕调查。此事不胫而走，人心动荡。各地起义军即将攻入京城，王氏家族祸乱连连。
1: 老哥，是我。
2: 娄老弟，哦，这是你家？
3: 老爷，外面都是。
4: 娄户冲妻子摆摆手。
2: 哦，娄老弟，不知我夫人怎么样了？
1: 她就在你的边上啊。
2: 啊，老伴儿，

0: 老伴儿，你怎么了？
1: 儿子，吕七看着楼户的孩子，直叫儿子。
2: 儿子啊，
0: 老伴儿，你怎么好好的变成这样？
2: 儿子，
3: 老哥，
0: 儿子，儿子的脚。
3: 兄弟去过了老哥的吕宅，那儿只剩下这一坛酒了。
0: 儿子，
3: 这坛酒是老夫妻在儿子出生那天埋下的，本等儿子大功开封，可这酒就是他们的儿子呀。你看，他们一家终于团聚了。
4: 会把我们一家都毁了的，别再哭哭啼啼了。你要是还当他是你朋友，就别害他。
0: 你疯了，
2: 爹娘。
5: 站住，干什么呢？
1: 有人来楼户家搜查，被家中的差役挡了回去。
6: 禀告你们大人一声，朝廷重犯吕公逃逸，如有消息还请大人协助破案。
7: 知道了，你们退下吧。
1: 饭桌上无人动筷，面对一桌丰盛的吃食，楼户的小儿子忍不住伸出了筷子。
2: 啊！
3: 长者先，幼者后，爹教你的都忘了。
8: 走，儿子，咱们上一边吃去。老爷要我伺候你吃饭，不要弄得我好像虐待你一样，好不好？
1: 楼妻伺候吕公的妻子用餐，老人家的嘴角流出一滩口水，弄得楼妻无法下咽。她放下碗筷，打算去找丈夫理论一番，竟然看到自己和丈夫的床上睡着吕公。
8: 老爷，老爷，这是咱俩的床，你怎么让他？
3: 夫人，我明白。你也是为全家的安危着想，但我不能赶走老友，从今天开始我自己亲自照顾吕公，老姐姐那儿为方便起见，只得劳烦夫人了。
8: 你是说你要和我分开过？
3: 夫人，我岂是这个意思。
1: 楼户的儿子在外面玩皮球，一路追逐着，追到了吕七的面前。

0: 做出了一个决定。弟妹，今天娄老弟去办公务了，劳烦你照看我们这两把老骨头了。
1: 您别客气，您二老老在屋里会闷出病的，我带你们出去透透气。好。娄户的妻子帮助吕公夫妇穿戴好，把他们送出家门。走吧。哎。
2: 吕老哥，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吕老哥，
1: 娄户回家了，却看不见吕公夫妻。
2: 老姐姐，
1: 夫人，老爷，什么事啊？
2: 吕公夫妻呢？
1: 不知道，他们不会自己觉得愧疚，不辞而别了吧？
2: 不会的，他们的包袱还在呢。
1: 糟了，怎么忘了带上包袱？
2: 他们这样太危险了，我去把他们找回来。
1: 老爷，你不要命了？被人发现怎么办？
2: 管不了那么多了。
1: 老爷，你不管你生病的儿子，不要这个家了吗？
2: 啊，儿子怎么了？说呀。

0: 我刚才带儿子去看病，大夫说他是被传染的，就是那女老太欺负儿子。你白天都不在，家里有多少麻烦事你根本就不知道。
1: 楼户看了一眼病中的儿子，转身就走。
0: 老爷你，
2: 夫人，孩子的病会好的，找人是当务之急，找到他们我立刻就回来。
0: 你给我站住，他们是我给丢出去的，今天你要从这门出去就再也别想见到我了。我想要一个平安的家，不想整天在刀尖上过日子。
1: 楼户还是义无反顾地跑出门去找吕公夫妇了，妻子无助地瘫坐在地。
3: 老伴儿，你醒醒，你可别吓唬我。
4: 等，猫子，
5: 弟妹还没出来，咱们再等等啊，听话。弟妹呀，我们知道你家的难处，你出此下策，不怪你。
4: 哥，
5: 你想喝水，你等着啊。这上哪里去弄水呢？哎，
1: 看到茅厕，吕公想了个办法。
2: 吕老哥，这味道，你们在喝什么呢？茅厕。啊，吕老哥，兄弟对不起你啊。
1: 楼户家中，楼妻见劝夫不成，想要了结自己的生命。
6: 乖孩子，娘陪你玩捉迷藏好不好？
7: 娘，你在哪儿呢？
2: 儿子。
7: 爹。
2: 夫人。终于醒了。
1: 楼妻自杀未成，被及时赶回的丈夫救下。
2: 夫人，其实为夫心里一直都知道对不起你，对不起这个家，可是临难勿苟免，为人的道义是我不能够背弃的。当年我只是个穷困的流浪儿，如果没有吕公的资助和照顾，为夫就不会踏上求学做官之路。他是改变我命运的恩人的，没有他，就没有现在的我，就不会遇上你，更不会有我们的孩子和家。如今他家破人亡，穷老遭难，他只能托老于我。将心比心，为夫怎能置身事外呢？解救他，奉养他，都是天经地义的道义。否则不是给你和我们的后代子孙留下骂名。你放心，我虽把他们找回来，但从现在开始，为夫再不让夫人挂心，一定想办法妥善处理好此事。
1: 楼户的一番肺腑之言深深感化了妻子，他开始用心地照顾吕妻。
2: 夫人，你刚受过伤，回房安歇吧，从今晚开始他们夫妻由我来照顾。
6: 不了，老爷，一切照旧，你还去陪吕公吧。
2: 夫人。夫人，吕老哥不见了。包袱不见了，连那坛酒也不见了，干干净净。
6: 他们这回不会真的不辞而别了吧？老爷，我也跟你一起去。
2: 不，太危险了，万一被官兵抓到。
6: 乖孩子，在家听差役叔叔的话，爹娘一会儿就回来。
5: 日落日出，日出日落，夫妻二人找遍了大街小巷，一无所获。
6: 这就是他们夫妻曾经的宅院吗？
2: 是的。
6: 老爷，你看。
1: 院前的空地上掩埋着老人家视若命根子的那坛酒。
2: 看来他们一定是准备远走高飞了。
5: 老伴儿，

0: 别紧张，咱们这就出城了，出了城咱们就安全了，也不用拖累娄老弟一家了。
1: 哦，看到高高的城墙，吕公老妻犯病了。
0: 老伴儿，妹子，你的病是不是又犯了？
2: 喂，你们干嘛的？
0: 俊爷，我这个妹子有疯病，一看见高楼就犯病。以前地震呐、啊，让房子砸了，吓得
2: 疯。快走，快走，别碍着闹了，办事儿。
0: 妹子，快走。
1: 老人刚过城楼，一个衙役觉察到了什么，一路跟踪监视着吕公夫妇。好在娄户夫妇发现了这一情况，也一路跟着。
0: 老伴儿，没事了，咱们不去城楼了。老伴儿，快下雨了，咱们快走。
3: 咱们一定要盯紧那个人影。
0: 快，老伴儿！
1: 外面打雷闪电，大雨滂沱。吕公夫妇来到一座小庙，暂避风雨。
0: 老伴儿，咱们安全了，别怕。老伴儿，
1: 那个衙役跟了进来，他狰狞一笑。准备抽出刀剑，说时迟那时快，娄户从后面踹他一脚，把他踹倒在地。
3: 老哥，
0: 怎么是你们？
3: 老哥，你为什么要不辞而别？你可急坏我们了。
0: 我怎么能连累兄弟呢？
3: 老哥，如果说连累，当年我连累了多少年？老哥，跟我们回家吧。
0: 不，既然出来了，我就绝不会再回去。
3: 老哥，你们的行踪已经被发现，待在这里相当危险的。
0: 危险是我二人的，我绝不能把它带给你们。
3: 难道叫我眼睁睁地看着老哥你陷入危机不管吗？现在我家反而是最安全的地方，官兵知道你现在在往外逃，但想不到你现在又回来了。走吧，老哥。
0: 不，姓娄的，我要跟你断交。你难道想陷我于不义吗？君子成人之美，你不顾自家的性命救我，将生死置之度外，多伟大的义气！可你想过我的感受没有？我被你逼着受你保护，你家伙满门抄斩，全是因为我。我的良心将受到多大的折磨，我将种下多大的罪孽。你有了义，可你却让我怎么面对这个义字？
4: 老哥哥，我知道你是故意这么说的，一切都是我的不对，我不该那样嫌弃你们，不该把你们骗出去，不该自杀。你们出走是被我自杀逼的，我知道。你要怪就怪我吧。
0: 李梅啊，你不要这样。
4: 老哥哥，你是救了老爷命运的恩人，是你给了我们全家现在的人生，你就是我的恩人，就算我们全家都死了，也是对您的报答呀。
0: 弟妹，你不要这样说。
4: 老爷连命都不顾了，搭救恩人，可是我却屡次阻挠，现在我明白了，那是在毁坏老爷的命啊，我糊涂。老哥哥，求求您跟我们回去吧，您是我们一家子的命啊。
0: 你们让我如何是好啊。
1: 这时那个躺在地上的衙役睁开眼睛，转动眼珠，盘算着诡计。娄户夫妇带着老人回家的路上，衙役一直暗中尾随。娄妻觉察到异常。
5: 吕老哥，老姐姐，不管发生什么，你们都不要出来。
1: 吕公夫妇被娄妻安置于家中地下的隐蔽处。
6: 你是何人，胆敢污蔑朝廷命官？
7: 娄大人，别装了，事情从头到尾我们都已经查得水落石出。我念在

0: 官职，私下请您把罪犯交给我，这事儿就算完了，否则门外的官兵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哼，吕公早远走高飞了，难道还要在此等着你们这帮恶徒不成？
0: 那你就得跟我们走一趟了。
1: 夫人，照顾好儿子。慢着。
2: 此时吕公站了出来。
3: 你们这帮逆党，要抓的是我，为何要连累无辜？
0: 终于逼出来了，带走。
3: 慢着，他是我一生的恩人和挚友，我宁愿不要官，甚至不要命了，也不能让你们带走他。你们一帮不分是非、不辨忠臣的小人，有我在，你们谁也不能动他一根汗毛。
0: 我已经够给你面子了，没想到你如此不识抬举，那我就成全你们两个，一起给我就地正法。
4: 是。
2: 突然如雨般的剑开始在空中飞舞，原来是起义军攻进了京城，衙役们顿时作鸟兽散。
0: 我们快进屋。
2: 一支箭射向楼梯，吕公见状伸出胳膊想要用身体去挡，楼户又冲过来保护吕公。
5: 战乱之中，楼户带着吕氏夫妻和全家日夜兼程奔往异地隐居，数月后祸乱天下的王氏家族走下了历史舞台，楼户官复原职，他一直照顾老友，直至善终。

0: 中国者，聪明睿智之所居也，万物采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交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义敏记忆之事也，远方之所观也，蛮夷之所易行也。中国经典中的智慧体现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个人修养的提升有着莫大的指引作用。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在这里我们一起亲近贤圣，启迪智慧，澄澈心灵。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新丽江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特色路边经济，实现了乡村颜值提档升级、群众稳定丰收的双赢效果。为筑牢新学期校园安全防线，压实全市教育系统安全责任，我市教育局就2026年秋季学期初安全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为持续优化乡村人居环境，充分盘活道路沿线的闲置土地资源，拓宽群众的增收致富渠道，今年以来，新立乡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特色路边经济，以道路沿线闲置地块为依托，规模化种植油葵、万寿菊、大豆等观赏性强、效益稳定的经济作物，实现了乡村颜值提档升级、群众稳定增收的双赢效果。走进新立乡公平村，沿线道路两侧生机盎然，景色宜人。连片种植的油葵向阳而生，枝繁叶茂，长势喜人。金黄的花盘次第绽放，层层叠叠，生机勃勃。微风拂过，成片油葵轻轻摇曳，构成一幅诗意满满的田园风光画卷。与此同时，道路边成片盛放的万寿菊色彩艳丽，繁花似锦，橙黄金黄的花朵竞相开放，错落点缀在乡间道路两旁，处处花团锦簇，生机盎然，真正实现了一路繁花，步步皆景，扮亮了乡村整体颜值。在美化村容村貌的同时，特色路边经济也为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油葵、万寿菊、大豆等作物适应性强，管护简单，市场需求稳定，销售渠道成熟，产业发展前景十分可观。通过发展路边特色种植，有效盘活了以往闲置零散的边角空地，让闲置地变身增收地，进一步拓宽了农户增收路径。下一步，新立乡将持续做优做强特色路边经济，不断优化种植布局，持续提升景观品质和作物产量，同时进一步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持续放大生态效益、景观效益和经济效益，以特色路边经济赋能和美乡村建设。新立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张晴雨：
1: 今年我乡路边经济实行全乡整村推进，通过种植黄豆、万寿菊、油葵，种植面积较去年增加10万平方米，争取奖补资金增加28万元，带动1651户农户参与，较去年新增近1000户，预计每户增收200元以上。同时抓实后期管护工作，紧盯成熟采收关键节点，组织引导农户及时采收。下一步，我们将优化品种布局，拓宽产销渠道，进一步扩大群众参与面，把路边闲置土地变成群众增收的致富田。
2: 为筑牢新学期校园。

0: 安全防线压实全市教育系统安全责任。8月28号，市教育局召开2026年秋季学期初校园安全工作部署会。会上，我市公安消防部门业务人员结合校园安全工作实际，围绕消防设施巡检、用火用电管理、应急演练组织、校园三防建设、安防器械使用、视频监控运维、校门安保值守等重点内容开展专题培训。 针对校园常见风险隐患明确整改要求，指导各学校抓实开学安全自查工作，同时还就校园矛盾排查、学生欺凌治理、学生反诈管理、校园法治教育相关工作作出安排。会上还全面复盘上一学年校园安全工作成效，并梳理通报了当前校园安全存在的突出问题，同时针对新学期安全工作提出硬性要求。 下一步，我市教育部门将持续联合公安消防部门开展安全宣传进校园活动，常态化开展校园风险隐患督导整治，同步推进校园法治建设，抓实抓细秋季学期各项安全工作，全力守护全市中小学生平安健康。市第三小学主管安全工作负责人李月娜：
1: 这次会议和培训对我们新学期安全工作提出了清晰的要求。 真实的案例、详细的部署，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也指明了方向。校园安全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接下来，我们会严抓落实，守好校园安全底线，让家长放心，让社会满意。
2: 红旗中学副校长李明：
3: 今天的会议内容非常充实，极大地帮助了我们基层学校进一步筑牢新学期校园安全防线。通过专题讲解及工作部署，使我进一步明确了 安全工作目标，坚持务实高效、问题导向，逐项落实，压实工作责任。同时，这次会议也体现出双辽市公安局、市消防大队、市教育局对我们基层学校安全工作的高度重视。
1: 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涵养全民阅读风尚，近日，双辽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组织开展“书香双辽”“悦享文明”主题文明实践活动。
0: 探索文明实践加阅读空间融合模式，以阅读为载体，为城市文明建设注入文化力量。在阅读分享环节，亲子家庭共同诵读家风主题文章，通过沉浸式阅读感悟优良家风、传承家庭美德。读书分享者先后推荐了《肖申克的救赎》《黄帝内经》《昆虫记》等书籍。
4: 从励志成长、传统养生、自然科学等不同角度分享阅读体会，引导现场群众感受文字魅力，拓宽阅读视野。群众崔引峰：
5: 以前想带孩子找个既能读书又有氛围的地方，还真不知道去哪儿。今天来了才知道，咱们双辽有了这么好的免费空间，孩子一进来就说喜欢，安安静静的挑书、听朗读，跟别人分享书中的乐趣。走的时候还问我下次什么时候能再来。
0: 我觉得这种活动特别的有意义，孩子能放下手机，静下心来翻书，大人也能跟着一起读。真的希望以后能多办我们常来文明客厅坐坐。图书漂流环节，现场读者带来文学名著、科普读物、家风教育类书籍，通过介绍书籍内容、交流阅读心得、互换图书品读等方式，实现好书共享与思想碰撞。
6: 既盘活了闲置图书资源，也营造了互助共享的阅读氛围。群众史春培：
7: 这次特别的文明实践读书漂流活动有朗读，有分享，还有写寄语。写寄语的时候，我想了很久，因为是第一次写给陌生人，格外郑重。以前觉得文明是大词，今天才感觉文明就是有人愿意把读过的好书推荐给陌生人，有人愿意坐下来
0: 静静听一段朗读，有人愿意在卡片上认真写下自己的感受，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汇聚成双辽这座城市温暖的文化底色。此次活动以阅读聚人气，以文化润民风，为邻里交流和亲子互动搭建了平台，进一步推动全民阅读常态化、文明实践生活化。 下一步，双辽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持续深化文明实践加阅读空间探索，常态化开展书香文明实践活动，打通文明服务与群众参与路径，持续擦亮书香双辽品牌。
8: 近日，“益润双辽乐享文明”双辽市民文化季二人转专场文艺演出在郑家屯公园举行，为市民献上了富有浓郁东北特色的文化大餐。
0: 演出在欢快热闹的小帽中拉开帷幕，随后经典传统曲目接连登台，罗成算卦唱腔悠扬婉转，将隋唐英雄的传奇故事娓娓道来，古城会情感饱满，韵味十足，关羽千里寻兄的忠义之情被演绎得淋漓尽致，杨八郎探母则以深情的唱段打动了在场每一位观众，演员们地道的唱腔，精湛的表演，让整场演出高潮迭起。演出现场气氛热烈，台下坐满了不同年龄段的观众，老人们听得入神，孩子们也看得津津有味，纷纷被台上生动的表演吸引，传统二人转的魅力在这一刻跨越了年龄的界限，让整个公园洋溢着浓浓的欢乐氛围。作为双辽市民文化季系列活动之一，演出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高质量的文化大餐，真正实现了文化惠民乐民，它不仅充实了市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更为城市注入了温馨和谐、文明向上的精神活力，让传统艺术在基层绽放出新的时代光彩。近日，市职业中专组织全校教师职工全面复盘上学期办学成果，聚焦教学教研、学生管理、后勤保障、安全稳定、招生就业等重点工作，保障新学期各项工作有序推进、高效落实。学校立足地方产业需求，深化教学改革，抓实课堂教学质量，强化实训教学，优化育人管理，着力提升学生技能水平和综合素养，要求全体教师要深耕教研，爱岗敬业，压实工作责任，补齐办学短板，推动学校内涵发展，严守师德底线，强化责任意识，凝聚干事创业强大合力，筑牢校园安全防线，以优良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全体教职工纷纷表示，将以饱满热情投入新学期工作，为地方职业教育发展贡献力量。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报告，9月1号起，全国统一细化人民币买卖管理规则，新规清晰界定可交易、禁止交易两类情形，明确已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依法合规交易，既严厉打击非法炒作、倒卖人民币的乱象，规范钱币交易市场秩序，又充分保障群众合法收藏权益，实现严监管与便民利民双向兼顾。新华网，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联合发布新规，9月起分步恢复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征收，通过税收杠杆引导电池产业淘汰落后产能，优化产业结构，倒逼企业加大环保技术研发投入，推动新能源绿色低耗电池产业转型升级，助力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高质量发展。生活小常识，入秋后柑橘类水果大量上市，相关研究显示，柑橘中的橙皮素能够逆转部分衰老的相关基因，延缓肝脏衰老。另有国内科研团队研究发现，橙子、柠檬、西柚等柑橘所含的糯米磷同样具备延缓衰老的作用。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辽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

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大家好，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融媒之声评书联播，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979音乐之旅。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收听我们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想要参与节目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我市开展书香双聊享乐文明主题活动，为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涵养全民阅读风尚。近日，双聊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组织开展书香双聊乐享文明主题文明实践活动，探索文明实践加阅读空间融合模式，以阅读为载体，为城市文明建设注入文化力量。那在阅读分享环节，亲子家庭共同诵读家风主题文章，通过沉浸式阅读感悟优良家风，传承家庭美德。那读书分享者呢，先后推荐了《肖申克的救赎》《黄帝内经》《昆虫记》等书籍，从励志成长、传统养生、自然科学等不同的角度分享阅读的体会，引导现场群众感受文字的魅力，拓宽阅读视野。那么图书漂流环节，现场的读者带来的文学名著、科普读物、家风教育类书籍，通过介绍书籍的内容、交流阅读心得、互换图书品读等方式，实现好书共享与思想碰撞，既盘活了闲置图书资源，也营造了互助共享的阅读氛围。
1: 此次活动以阅读聚人气，以文化润民风，为邻里交流和亲子互动搭建了平台，进一步推动全民阅读常态化、文明实践生活化。
0: 下一步呢，双聊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持续深化文明实践加阅读空间探索，常态化开展书香文明实践活动，打通文明服务与群众参与路径，持续的擦亮书香双聊品牌。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我市教育局就2026年秋季学期初安全工作进行安排部署，那为筑牢新学期校园安全防线，压实全市教育系统的安全责任，8月28号，市教育局召开2026年秋季学期初校园安全工作部署会议。那么会上呢，我市公安局消防部门的业务人员结合校园安全工作实际，围绕消防设施巡查、用火用电管理、应急演练组织、校园三防建设、安防器械使用、视频监控运维、校门安保值守等重点内容开展专题培训，针对校园常见风险隐患明确整改要求，指导各学校抓实开学安全自查工作，同时呢还就校园矛盾排查、学校欺凌治理、学生反诈管理、校园法治教育相关工作作出安排。会上还全面的复盘上一学年的这个校园安全工作成效，并梳理通报了当前校园安全存在的突出问题，同时针对新学期安全工作提出硬性要求。那下一步呢，我市教育部门将持续的联合公安消防部门开展安全宣教进校园的活动，常态化开展校园风险隐患督导整治，同步推进校园法治建设，抓实抓细秋季学期各项安全工作，全力守护全市中小学生平安健康。
1: 还是愿意和平安相全，有时候想。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辽发布的一条消息，奋进中的双辽新立乡路边经济惠美景，特色种植助增收，为持续优化乡村人居环境，充分盘活道路闲这个沿线闲置土地资源，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今年以来呢，新立乡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特色路边经济，以道路沿线闲置地块为依托，规模化种植呢油葵、万寿菊、大豆等观赏性强、效益稳定的经济作物，实现乡村颜值提档升级、群众稳定增收的双赢效果。那么走进新立乡公平村，沿线的道路两侧呢生机盎然，景色宜人，连片种植的油葵向阳而生，枝叶繁茂，那长势喜人，金黄的花盘次第绽放，层层叠叠，生机勃勃，微风拂过成片的油葵，轻轻的摇曳，构成一幅诗意满满的田园风光画卷。与此同时呢，道路边成片盛开的万寿菊色彩艳丽，繁花似锦，橙黄金黄的花朵竞相开放，错落点缀在乡间道路的两旁，处处的花团锦簇，生机盎然，真正的实现了一路繁花步步皆景，扮亮了乡村整体的颜值。那在美化村容村貌的同时，路边经济呢作为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比如说油葵、万寿菊、大豆等这些作物呢，适应性强，管护简单，市场需求稳定，销售渠道成熟，产业发展前景十分可观。通过发展路边的特色种植，有效盘活了以往闲置零散的边角空地，让空闲地变出了这个增收地。

进一步呢拓宽了农户增收的路径。那下一步呢，新立乡将持续做优做强特色路边经济，不断优化种植布局，持续提升呢景观品质和作物产量，同时进一步拓宽呢产品销售渠道，持续放大生态效益、景观效益和经济效益，以特色路边经济赋能和美乡村建设。

0: 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为博取关注吸引流量，一男子竟然直播入户盗窃。当你听到这个条消息的时候，你有一种倒吸凉气的感觉。
1: 嗯，
0: 其实呢，我们每一个自媒体平台呢，都希望大家能够各展所长，我个人的理解啊，能够各展所长的同时，能够激发自己的那个内生动力。
1: 嗯，
0: 那么如果说呢，您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呢，起到一个反面的作用，其实这个对于传播受众者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信号。那么在上海9月1号的一条消息，记者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获悉，近日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为博取流量而直播入室盗窃的案件。也就是说呢，我们在倒扯回2025年10月的晚上，张某饮酒后来到一处住宅门口，开启网络直播，并在直播间与网友交流，为博取关注吸引流量，张某借着酒劲儿使用菜刀破门进入该住宅。
1: 当我们听到这儿的时候，可能会想，这个是不是为了流量而设置的剧本？
0: 嗯，
1: 但是我们往下来看，进入到屋内之后呢，张某窃取了一幅字画以及白酒、牛奶等物品。那涉案的财物呢，合计是365元。期间呢，他将破门入室以及盗窃的全过程进行了直播。那么在短时间内吸引了不少的网友观看。随后呢，张某在逃离的过程当中正巧遇到警车经过，因为害怕被发现而跳入河中。那么后来呢，被民警救起并且传唤询问。到案之后呢，张某如实供述了主要的犯罪事实，被盗的物品呢由公安机关依法扣押并返还给被害人。那么后检察机关呢以盗窃罪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
0: 那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呢，经过审理认为，张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入户秘密盗窃他人财物，其行为已经构成了盗窃罪，依法应予以惩处。人民法院结合其如实供述、认罪认罚等情况，综合考量其犯罪情节、犯罪金额及其悔罪表现，依法呢以盗窃罪判处张某拘役3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那么该案呢，这个该案判决已生效。那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庭的法官呢刘艳敏表示，本案呢虽涉及金额不大，但传递出了鲜明的司法导向，为博取流量不惜实施违法犯罪的行为，司法机关绝不姑息。
1: 当下呢，网络直播确实发展得非常的快速，那么流量呢也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关注度的同时哈，也是暗藏着很大的风险。那么刘艳敏表示，无论说是酒后的冲动，还是说为了博取流量而铤而走险，都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借口。广大主播和内容创作者呢，应当深耕优质的内容去创作，而不是通过挑战法律的底线来吸引眼球。同时呢，直播的平台也应该压实主体的责任，加强内容审核，对涉嫌违法违规的直播内容呢，及时采取处置措施，遏制不良内容的扩散和蔓延，共同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蔬菜里的天然钙片秋天常吃有助于平稳血脂血糖。那么啥是这钙片呢？大家听完之后，哎呀，这么好哈，
1: 嗯，
0: 该吃这个我要可劲儿造了，
1: 尤其倒是春秋的时候哈，
0: 嗯，
1: 得补点钙，
0: 嗯，
1: 对于这个生长哈，尤其家里有小宝宝的，说得补钙了。但是你想吃钙片吧，可能哎呀有的时候忘了，或者说这个不喜欢钙片的口感，
0: 嗯，
1: 但是眼下我们看到什么，说蔬菜里的天然钙片，哎，这家可是一举两得哈，
0: 哎，而且你看你秋天常吃还有助于平稳血脂血糖，
1: 嗯，
0: 你这瞅瞅，哎，那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哈，是这么好，但是咱切勿别过量食用啊。
1: 哎，
0: 因为以前我和董林我们也说过，就是吃笋很好，
1: 嗯，
0: 结果老年人吃了好多笋就不消化了。
1: 对对对对。
0: 哎，木耳菜口感酷似木耳，吃起来十分滑嫩，因此而得名。它不但啊钙含量高，还有助于平稳血脂血糖。秋季吃木耳菜有哪些好处？适合哪些人吃？又该怎么吃？咱们来一起看一看。说到木耳菜的时候，我在想啥是木耳菜呢？
1: 我在刚开始没读之前哈，我想啊，我说吃木耳，我说原来啊，我对木耳的了解还是有一些浅显了哈，原来不是，是木耳菜。确实真的没听说过，可能我去菜场的次数比较少哈，确实是不太了解这个木耳菜。
0: 对于我们两个哈不在菜市场啊能有再有一席之地的人，确实在这个木耳菜当中啊，这个
1: 哎有一点短板，
0: 有一点短板。可能对木耳菜真的也不是，怎么说呢？咱确实是这个不太了解，
1: 可能不是我们餐桌上的常见菜。
0: 哎，
1: 对于我们东北来说哈，
0: 哎，你看啊，这个大家都知道硒是人体必须要的微量元素，
1: 哎。
0: 哎，就近几年，大家对于这个硒的认识度是越来越高了。
1: 对，
0: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营养素参考摄入量要求呢，成年人每天的硒元素的摄入量为，60微克。那在常见的蔬菜当中，大白菜、小白菜、油菜、圆白菜呀，硒元素呢每100克呢不足1微克，而木耳菜的含量是每100克2.6微克。
1: 哎，还是挺高的。
0: 嗯，
1: 那这个硒这种微量元素，它到底能有什么好处呢？它能够激活我们体内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它可以帮助我们清除自由基，延缓衰老，而且呢还可以和体内有毒的重金属离子去结合，形成硒蛋白复合物，把体内的毒素就可以排出来，有助于保护肝脏，加速肝脏的修复。哎，这么一听硒，哎，它有很大的好处哈，它不但自身给你提供一些抗衰老的这个营养素，而且还能把你不好的这种给你带出去。
0: 哎，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硒呢，大家相信一定有人查过，能够激活体内的这个谷胱甘肽，哎，这个过敏化物酶，
1: 过氧化物酶，
0: 过氧化这个物酶，这个清除自由基，延缓衰老，前面咱们可能不知道，但是清除自由基，延缓衰老，咱们肯定是能够理解的。
1: 哎，
0: 还有呢，它还可以和体内有毒的重金属啊，离子结合，形成呢硒蛋白复合物。您瞅瞅，哎，把毒素排出体外，有助于保护肝脏，加速呢肝脏的修复。
1: 嗯，
0: 那么钙含量丰富，适合乳糖不耐受的人群。每100克的木耳菜呢，含有166毫克的钙。对于乳糖不耐受的人群来说，把木耳菜作为膳食钙的补充来源，那么铁元素也很丰富，有利于吸收。每100克的木耳菜含铁是3.2毫克，在蔬菜中呢，属于含量较高的。它的草酸含量较低，那铁离子进入体内容易被吸收，也容易形成呢草酸钙。
1: 哎，不容易形成，
0: 不容易形成草酸钙，产生结石。也就是说，你别担心说草酸钙多，
1: 哎，没关系的，
0: 能结石。
1: 对的，而且它的钾含量也很高哈，钾呢可以帮助我们消除水肿。每100克的木耳菜当中呢，含钾是140毫克，有助于帮助我们消除水肿、减重、减脂。这个听的很多朋友哈听到会很高兴，而且呢它含有贝塔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A， 这个我们都知道，小宝宝补充眼睛的时候哈，都要补充这个维生素 A。
0: 对，
1: 每100克的木耳菜当中呢，含有贝塔胡萝卜素是2020微克，也就是2020微克。那么维生素 A 呢是168微克。哎，听说了这么多哈，这个木耳菜当中呢，好处是非常多的，像刚才提到的这个钾呀、硒呀、铁呀、钙，还有这个胡萝卜素啊等等哈，对于我们这个身体所需的这些微量元素，可以说基本补的就挺齐的了。
0: 那么咱们现在提到木耳菜，为什么我们东北人听到之后就会有些发懵呢？

0: 其实木耳菜呢，在我们东北可能少见，但是在南方很多地方都多见的。
1: 嗯，
0: 哎，它不是说单一哪个地方出现的，而且呢，木耳菜的学名叫落葵。
1: 哦、
0: 啊，它是草本纲目和名医别录里都有记载，落葵叶冷滑如葵，故名落葵，叶干微寒，这个微酸性寒，主治滑瘀散热，利大小肠，内服可以呢清肝解毒，润肠通便，用于呢这个热性便秘而不伤脾胃，外用方面呢。古籍记载有助于啊，这个蚊虫叮扰啊，还有这个你长的一些疥疮的一些，还有肿毒等等。那么木耳菜里的这个粘多糖，就像天然的面膜一样，古代女子还用它的汁水来润肤呢。
1: 哎呦，这功效太多了哈、
0: 嗯！
1: 但是说了这么多好处，它肯定还是有适用的人群，有不适用的人群。
0: 哎，
1: 我们看看哪些人群可以哈。首先就是乳糖不耐受的人，但是呢你还想补钙，那么这类人群就可以吃了。
0: 嗯，
1: 还有像刚才这个中医当中提到的，它有热性便秘的人，那么可以帮助我们润肠通便。
0: 嗯，
1: 还有就像这个血脂偏高、餐后血糖不稳定的人，因为它里面含有粘多糖和果胶，都会帮助延缓糖脂的吸收，所以也可以吃。另外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说，比如说想要补充眼睛啊，用眼比较多的、
0: 嗯、
1: 想要补充这个贝塔胡萝卜素的人，那么也可以食用。最后呢，就是它含钾比较高哈，如果说我们比较容易水肿，那也可以吃，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消除水肿。
0: 另外什么样的人不能够多吃，就像我这样的人，哎，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人都是要少量食用的。
1: 嗯、
0: 哎，所以说不是说啊这东西好咱就可劲儿造，食物不能代替药物，身体不适还是要及时就医的。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那此时走进的是我们今天的九七九帮你办。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买房卖房或是一些事务招领或是一些呢需要呢这个发布的着急的事儿，都可以呢通过我们的信息呢发布，帮您发布。那您只需要呢在您的微信上搜索双流融媒，并且在首页上关注我们，在首页就可以以文字的方式留言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民生服务类消息呢，我们都会呢在第一时间为您播放的，期待您的参与。

0: 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收听，在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1: 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丛林传》。真烈王总算把人情讨下来了，皇上说话就是圣旨啊！谢主隆恩。康熙马上降旨，让刑部把丛林放了。神烈王马上坐上轿车回到神烈王府，胤禛在这等着他。一看神烈王进来那种表情，就知道有希望。爷爷，怎么样？哈哈哈哈，咱爷们办事儿哪有不成之理呀、啊？你阿玛已经点头答应了，不过只给百日期限，必须破获此案。国宝不但得还朝，罪犯还得抓住。时间紧迫呀，胤禛担子可不轻啊！多谢爷爷。胤禛心里有数，那就是一步一步往前挪呗。起码丛林现在不吃官司，100天以后再说。等临行之时，胤禛还讲呢，我说爷爷，100天呢太短了，恐怕不行。那么到时候如果容其缓限，还得求爷爷您给帮忙。嗯，你让我这么看，听皇上的意思，不想处置丛林。这丛林的确也是冤枉的，是不是呢？到了100天真正

正不行啊，可以延期。我看延个30天、20天的不成问题，要再长了，这事可就不好办了。是，什么时候放丛林？现在就已经放了。我出了钱，皇上已经降旨了。我谢谢爷爷。丛林出狱之后，马上我带他来谢谢您啊！不必不必。安下神令王不提，单说胤禛一溜风上了车子，赶奔刑部衙，走到半道上，有人看见了，丛林回来了。刑部衙还派了几个人送丛林呢，一路之上有说有笑的，停车停车，云云云云，咯噔轿车停住，雍亲王从车上跳下来了，海川。开船，丛林赶紧跑过来，爷，您怎么来了？哎呀，打你离开府，我就没闲着。开船呐，你到了衙门，他们难为你没有？没有，爷尽管放心，我到那儿喝了壶水，人家也没声长问。就这么功夫，后来给我送信儿，说没事儿了，叫我回来。走到这儿遇上您了，哎，谢天谢地。海川呢，跟我走吧。宋同林那些人给雍亲王请了安，雍亲王打发他们回去了，让同林也上了车子回到雍亲王府。等进了书房了，雍亲王把经过讲述一遍。哎呀，把丛林感动的是热泪盈眶。没想到雍亲王对自己太负责任，要不是雍亲王及时的办人情，还有个出来说冤。谁管你冤不冤？哪庙没驱死鬼？要凭丛林一个人呢，就得死在刑部大牢，不得过多少热堂啊！这还好，肉皮儿都没碰着，一点难为也没受，那全靠着雍亲王。丛林不愿意多说，心早想好，我为雍亲王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我这条命是人家给我的。雍亲王也看出来了，还说呢，别说旁边，咱自己爷们这是我分内之事。再说你要贪了官司，我脸上也不好看。不过海川，咱得补个手续啊，你属于取保释放。哎，何春呢，来，让何春又跑了一趟，到刑部衙打点打点。另外呢，得履行个手续，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事情过后，丛林又跟着雍亲王赶奔神力王府来拜谢神力王。哎呀，神力王一看这丛林，我这小伙子挺朴实，长得虎头虎脑的，紫微微的大脸，穿这衣服像大老杆差不多少，一看这不是个滑头，绝不会做那种事。他在雍亲王府吃喝不愁，每月关80两银子，上哪儿找着好事去？没事吃饱了撑的，跑到皇宫偷镯子，偷完了把自个儿名留下，有那种事儿吗？神力王安慰了几句，就这样，雍亲王又带着丛林回到王府。你看这件事过去了，丛林犯愁了。低头不语，压力太大了。

的事儿它没完呢。皇上给100天的期限，捉拿盗宝贼寇哪儿找去？那么大的大清国呀，南七北六63省，海底摸针一般，还有个找吗？毫无疑问，盗宝的贼寇早就远遁他乡，隐姓埋名。他要找地方一眯，累死你你也找不着。慢说100天呢，你就是10年8年也办不了此事。你说到时候怎么办呢？从你一想，我这命不好，太不好了。雍亲王在旁边一个劲儿解劝，海川呐，别发愁，车到山前必有路啊，咱爷俩好好盘算盘算，你说谁能干这事儿？爷，如果我猜的不错，好像与半个月前来的那三人有关，您还记得吗？我们比武，我把其中一个人给打吐血了，那小子临走之时说这事儿可不完，能不能是他们干的？差不多，不过你这个事情千变万化，也许是他们，也许不是他们，这玩意儿也两说着。可惜咱也没问他的名姓，也不知他们是干什么的。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就说呀。哎，海川，我倒想几件事儿。你不是地坛会过一个老头叫一轮明月赵九州侯杰侯敬山侯二侠，你还记得这事儿吗？当然记得了。你回来跟我学说，二侠可曾经说过那么句话，说将来大的边小的眼儿，你要有什么事情，你尽管到山东东昌府朝府林去找他，他是鼎力相助，何况他跟你冲北磕了头了。海川呐，我看这么办，你看咱们在府里待的一无所知，人家结交甚广，是不是求求侯二侠让他给帮帮忙？我想这事儿他肯定能够办得了。如果侯二侠鼎力相助，破获此案不成问题呀。佟林一听，把大腿一拍，对，爷，您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呢，是这么回事。就在这府里头愁死也没用。佟林说：“好吧，那么爷，我就得向您告假了，明天我就起身，你准备去吧。”佟林先回到家，跟父母兄弟不敢说及此事，怕他们担心。佟林还得装的跟什么事也没有，不过跟父母请假，说奉爷的吩咐到山东去一趟，恐怕这日子短不了，不能到堂前侍奉二老，望求二老不必担心。哎呀，老两口子一听儿子要出远门，告诉佟林多加谨慎，速去速回。佟林陪着坐了一会儿，回去休息。到了第二天，东西准备好了，向雍亲王来告辞。等一进来，佟林一看也愣了，雍亲王也换了装了，一身便装，把王爷那身衫全脱了，好像跟买卖人差不多少。雍亲王一见佟林就乐了，海川，你看我穿这

0: 这怎么样？爷，您这是干什么？干什么？不出远门吗？我也跟你去啊！哎呀，我的爷呀，这事儿可就万万使不得呀！您怎么能去？有我一个人足矣呀！王爷不必了。哎，孩子发达，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何况事情呢？还涉及到我，我是你的保人，我也希望早一天破获此案。另外，你一走，我就像丢了魂了一样，手脚没地方搁呀。我陪着你呢，我也放心。另外，我也解解闷儿。再者一说了，你要在外边摊上点什么事儿，哟呵，你还怕什么的？嗯。我意已决，一定跟着你去，不必多说了。红林一看这倒好，为了这件事，金枝玉叶的雍亲王化妆改扮陪自己前往，那就更受感动了。他知道雍亲王这人说一般，再说多了也没用了。就这样，爷俩都穿上便装，临出府之前商量好了。到了外边，以主仆相称。这个胤禛呢，就是掌柜的；佟林就是伙计。别让外人听说露了馅儿。临走之时，雍亲王胤禛告诉何春何吉，门口给我挂出谢客牌，就说我身体不好，一律谢客，不见人。可千万别说我离京了。何春何吉点头，就这样他们爷儿俩起了身了。丛林还是这身打扮，暗带子母鸡爪鸳鸯月以及夜行人应用之物，拎着沉甸甸个包。雍亲王呢，拿着大草帽、雨衣、雨伞，这套是离不开的。另外也拿了个包，里边带了点换身的衣服，在腰里头一系，穿绸果断。要离开皇城，谁知道他是贵为一国的雍亲王啊？要不是靠近的人，根本你认不出来。他们离开了北京，取路赶奔山东。这一路之上，佟林的心呢、接了个大疙瘩。但雍亲王则不然，谈笑风生，就好像小鸟出了笼一样，瞅什么都新鲜，高谈阔论，无拘无束。但是佟林格外加了小心了，一旦出点事情，吃罪不起呀、那边丢了镯子，我就够倒霉的了。这边雍亲王再出了点事儿，我就不能活了。我你看，雍亲王晚上睡得着，佟林睡不着，还得给他保镖，处处事事都得留神。就这样提心吊胆，风尘仆仆，这一日进了山东，离着东昌府就不远了。佟林长出一口气啊，心里这么想的：二哥，您可在家等着我，您可别出门，您是个盲人，等我到那一扑空了，您烟势不在家，我可倒了霉了，就得把我急死。上哪儿找您去？百日期限转眼就到了，时间不等人呐。佟林心头十分沉重，这天往前走着走着， 快到晌午还没到，雍亲王啊有点累了，还说天怎么那么热，跟下火一样，比北京还热，可不是吗？哎呀，我这嗓子眼儿都冒了烟了，肚子也饿了，咱们是不是找个地方吃点东西，找点水喝？爷，你往前看，前面那是个镇的，不如到那就歇一歇，您累了呢，那咱就不走了，好吧？说话之间到这镇边了，一看界石牌上的刻着字儿呢，清河油坊镇，啊，是个镇子，清河油坊镇。过了石板桥护镇河，到了街里头了。呀哈，一瞅这镇子不小啊，好几趟大街。等他们往街里头走了，一看呢，那饭馆一家挨着一家的，丛林就选，得选个比较合适的地方。一般的能进去吗？自己无所谓，这有雍亲王呢。正在这时候，雍亲王抬头一看，哎，海川，那儿围着那么多人，那干什么呢？丛林抬头一看，那可能是一处买卖的后墙。在后墙外一片空地儿，围着那么一二百号，看那意思不是耍狗熊的，就是卖大力丸的，不然呢就是练武的。佟林哪有心看热闹，心乱如麻，就怕摊上别的事儿，所以佟林就说，爷，不管他干什么，咱哪有闲工夫看，赶紧找个地方一歇歇吧。哎，海川，看一眼算什么呢？哎，来来来，我看看。佟林不敢多说，在后头跟着。雍亲王到了人群的后头，敲着脚往里一探身，太好了，打马似的。海川呐，这回可来着了。这一路之上虽说热闹不少，没看过这个。来来，待会儿咱看看热闹。佟林心说，你怎么跟小孩差不多，看这干嘛呀？有心阻拦又不敢，只好点头答应，好吧。他们爷俩就站在后头了。丛林往里头一看，孤单单冷清清，就一个人，而且这个人呢衣服不整啊，身上啊还有几块补的，那小辫跟干草差不多少，盘在头顶上，面黄肌瘦，好像大病初愈，那脸上发黄，手上的青筋都一根一根的，在地上就插着一把单刀，刀可挺亮，看那意思刚把场子打开，还没练。他们爷儿俩来的正是时候。雍亲王一见这个，就把他吸引住了，也不饿了，也不渴了，也不累了，眼睛瞪得溜圆，在那看着。就见打马是卖艺这个主，把腰里那个袋子稍微紧了一紧，少气无力呀，冲着周围一抱拳。各位父老乡亲们， 必然是外地人，听口音你也听出来了，走到贵宝地来做买卖，没想到买卖没做成还失了道了，现在欠下了电饭账，无力偿还。哎呀，没有办法了，不有那么句话吗？人贫当场卖艺，虎兽拦路伤人。我在这举目无亲，抬头无故啊，只好把我这身能耐撂在地上换成俩钱儿。今天众位既然看我练武，咱们就是投缘呐。您都是我的主，我呢拙嘴笨腮，也说不出什么来，我就希望大家多帮帮忙，站脚助威，咱们说练就练。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佟麟传》。雍亲王和佟麟路过清河油坊镇，看着一个打把式卖艺的，就把雍亲王给吸引住了，非看不可。这个打把式卖艺的还是个有病刚好的人，说话少气无力，但说话挺客气，看得出不是吃这碗饭的。这人的确是遇上困难的。说完了之后，这就练上了，先练了一趟拳。本来的佟麟呢心里有事儿，看什么也看不进去，但荣等这人一练上，把佟麟也吸引住了。哎呀，不错呀，佟麟一看这人练得好，举手投足万跨肘膝间的确下过苦功，不然的话没这两下子。佟麟对这人呢挺可怜，就想到自己了，在双雄镇曾经也求过帮。哎，人呐一生难呐，也不知道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也不知道干什么的。佟麟就动了怜悯之心，往怀里摸了摸，那钱能少带吗？跟雍亲王出来那钱是大大的不少，就打算多给他点，还没练完呢。等练完这趟拳脚之后，全场喝彩。这块这个人还真内行，哈哈哈，掌声雷动。这位雍亲王啊，比谁叫好的声都高，哈，太好了，弄得两旁的人都回头瞅雍亲王。佟麟一看这何苦的，就拽了一下他衣服，那意思您甭使那么大劲儿，这何苦用得着吗？这看热闹的人什么人都有， 在迎亲王前面有个人。

0: 也是30来岁吧，他也跟着叫好，但哪好他没看出来，他想弄明白，一回头胤禛在他身后呢，他也不知胤禛是干什么的。他说这位老兄，他练的这什么拳呢？我听你嗓门挺高，给他叫好，你一定是个行家，能不能告诉我这什么拳？他说一句话把胤禛给问住了。你看胤禛叫好，看人家练的好，什么拳不明白。胤禛回过头问佟林，他练的这什么拳？爷，这是螳螂十八式。啊，螳螂十八式。胤禛打听完了还告诉这主，螳螂十八式。哦，哎，词儿挺好听，不明白。可是叫完好之后，这位冲着四外一抱拳，多谢多谢多谢各位抬爱，请大家帮个忙吧。这一请帮忙变样了。再看这些人收敛了笑容，都在那儿杵着，一个给钱的也没有。这位冲东边做俩揖，没人给钱，转过身冲西边行了个礼，也没人给钱。胤禛就一皱眉，心说这干打雷不下雨呀，啊，这本地人真不懂人情，人家说得清楚，人家求帮，不然吃饱了撑的跑到这儿折腾来。胤禛一摸呢，怀里带着钱口的鹿皮的，里边金子银子什么都有啊。刚想要给钱的功夫，练把式这个人说话了，各位父老乡亲们，刚才我献丑了，我那刚有病好了，少气无力，练的可能不怎么地，蒙大家财，还给我喝彩，还给我鼓掌，我这心里很不安稳。既然大家不肯赏钱，那就说明我练的不怎么地。这么办吧，我再练趟刀，然后呢我再求求吧。这人把刀抄起了，唰练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紧跟着进步换身练开了，唰一开始一招一式慢，后来越练越快，越练越快，刀光缭绕，身形转动，练得果然好。咱这么说吧，这刀练到中间的时候，掌声就起来了，好，好刀法！雍亲王比谁都卖力气，好。回过头问佟林，海川。他练的是六合刀吧？
1: 对，
0: 爷您说对了，好刀法、啊！

见笑了，我求求帮吧，哪位好财买脸，赏给我一文半文，我也不嫌少。结果看热闹这些人又犯了病了，爱看不爱看，好不好，叫好归叫好，给钱没门，全在那杵着。哎呀，练武这人一看着这脑筋就蹦起来了，脸当时就沉起来了。哎呀，各位啊，我再说几句，我呢是个买卖人，路过此地买卖亏了本了，我窝火憋气，得了家气伤寒，病了40多天，人吃马喂，欠下账子，现在电饭账我还不起，逼着没办法街头卖艺。我自说这清河油坊镇这么大地方，怎么也得有行家，就即使没有行家，就是耗财买脸也大有人在。慢说我还练了这么半天，就是一条狗在您的面前摇摇小尾巴，你也得赏他一口吃的。我真不明白，这山东是出圣人的地方，圣人讲究科举福礼，圣人主张博爱和向人为善。我怎么，各位看我那哈哈笑，拿我当狗驼子耍，一点都不动心，一个给钱的都没有。嘿嘿，真叫我这外乡人可发一笑。这主越说越来劲儿，越说越有气，难听的话呀还没等往外扔呢，雍亲王啊一看不好，你要再说就过火了。另外呢也非常同情这主，认真喊了一声，哎哎，我那位师傅别往下说了，话到舌尖留半句，记住了吗？我代表大伙，代表这100多位父老乡亲，给你点银子吧。胤禛从钱袋里一伸手，摸出2块银子，闪碎银子，掂量掂量啊，没10两也差不多。隔着前面的人唰就扔进去，那银子的沉的叭掉地上一打滚，在场的人无不惊骇。不是说围着10了2银子，就觉着这人要惹祸。瞪大眼睛，张着嘴，唰，几百只眼睛都投向雍亲王。雍亲王小子挺美，好财买脸嘛，哎，我给钱。练把式那个主也愣了，往地上一看，白花花的10了2银子，那是钱了，遇上好人了。在迟愣之余，练把式这个人来到胤禛近前就跪下，大爷，我谢谢你，我太激动了，说不出话来。胤禛前面这个人就主动都挪开了，人家给胤禛磕头也不给他们磕头，就把胤禛给露出来。雍亲王往前走了2步，哎，何必呢？起来，起起起来，这算不了什么。谁出门在外没有个马高凳短呢？哎，再说我比你富裕，把钱捡起来，赶紧回去还账去吧，够不？不够说话，够，足矣，足矣。这位把眼泪擦了擦。颤抖着双手撅屁股想捡银子，
就发现在眼前伸过一只

咬了，嗯，把银子给踩住了，这一拧把银子踩地里去，便把这个人赶紧站起来一看，不知道什么时候对面出现俩年轻的小伙子，头个主20岁左右，五短身材，车轴汉子，相短脖粗，圆光脸，浓眉毛，大眼睛，梳着条大辫，身穿宝蓝色一身裤褂，那衣服都起浪头的。那年月就这身裤褂，没几十两银子做不下来。白布袜子，圆口千层底的鞋，腰里沙个袋子，瞅着干净利落，满头黄发，这头发都带着卷儿的。紧挨着他是个小伙，也在20岁左右，白净面皮，浓眉大眼，穿着一身米色裤褂，也是起浪头的，腰里沙个袋子，大辫在脖子上头盘着。这小伙这个头发是少白头，20来岁的人，按理说这头发应当去油黑吧？不，他发灰白色，但挺光亮。就见这俩年轻人是怒目横眉，那黄头发那主把银子踩在地里边，练把这位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二位，这去你妈的，你他妈不翻眼皮看看这什么地方，清河幽房的，你跑这练把式来，你请示谁了？你跟谁打招呼了？你没来过，你鼻子底下没嘴吗？你懂不懂江湖绿林道的规矩？哎呀，练把式这位一咧嘴倒了霉了，碰上地头蛇了。在那个年月，处处都有地头蛇，都有光棍啊，大概时间忘了打招呼，人家挑理了，怪不得这么多人不给钱呢，大概人家有话。这练把式的真猜对了，要说看热闹的100-200人都不懂人情吗？不是那么回事，有人想给钱不敢给，因为这俩年轻人也在这看热闹呢，他们不发话谁敢给，还要不要腿了，人家一瞪眼腿给你砸折。就替这练把式的担上心了，练把式一看，是可能我有亏理之处，我初次到贵宝地，人生地不熟，哎呀，我落了这个过场了，还求二位原谅。我告诉你啊，就冲你这样，按理应当说捶吧你一顿，不过看你怪可怜的，你也不容易，这钱呢还给你，你可以拿走，但是事儿我们得讲清楚，我们得问问什么人敢破坏本地的规矩。一转身奔胤禛来了，我这俩把肩膀一抱，撇着嘴，上一眼下一眼打量雍亲王。那雍亲王长得是雍容华贵呀，那脸多白，都七宝色，鼻子头倍儿亮，脑瓜门都闪光了，方面大耳，也是穿绸果缎，往那一戳一站，与众不同啊。这就是多少年养尊处优，习惯成自然。你看这人老当官，多少年养成习惯了，一张嘴就听出来他是大干部。尽管他穿粗布衣服，也与众不同，那气质在那儿呢。那雍亲王还了得吗？

尽管穿的是便装，但那个气质高雅与众不同。这俩年轻人并没被他的气质所吓倒，看完之后用手一指，哎，这银子是你给的吗？呀呵，永亲王一看要来事儿了，永亲王乐了，他这人就不怕有事儿，要没事他还叫闷得慌。永亲王点了点头，啊，我给的又怎么样，你给的不行，你算干什么的？哎，你装什么云南大瓣蒜，仨鼻子眼你多出这口气儿，瞅你穿绸果缎，大概你家有脸糟钱吧，你这找挨锤。永亲王听完十分不悦，把脸往下一沉，年轻人，我希望你说话可得留点分寸，你要嘴里嘴巴浪叽带脏字儿，你可要找倒霉。咱们中间有找倒霉的，各位兄弟，上他上他。俩人一商量，这黄头发这苦冷不丁的对着雍亲王就是一拳，这一拳是通天炮，奔鼻子就逮来了。雍亲王没想到他能伸手，那说着说着搂着拳都到了，把雍亲王可吓得不轻。要说胤禛会不会武术，他会啊，在前面说咱说了，这些年他干什么来着，王府里那么多的教师，他跟这学一招跟那学一招，他就得学几十招，而况且见着丛林之后每天谈论武艺，他也没闲着，但是实际操作这玩意儿他没经验，所以他就愣了。这玩意儿不允许你愣，全都倒了。正在这时，佟林一看不好，伸了手了。佟林把正手抬起来，利用二指弹这小伙子的手背，啪，没太使劲，就这一下可了不得了。这小伙就像触了电了一样，就觉得这胳膊嗖，半边身都麻了，脑瓜皮也麻了，胳膊抬不起来了。就在这么说，胤禛晕了过来了，像刚才愣了一下。胤禛心想，我怎么不还手啊，这时候我打他一下。胤禛把巴掌抡起来，就给这位来个脖搂子，啪，就一个嘴巴，这嘴巴削的还真结实，把这年轻人打的噔噔噔噔横着退出四五步去，好像没趴下。胤禛打完之后高兴了，哎，我学这玩意儿行啊，啊，对了，这玩意儿不叫脖搂，这玩意儿叫单峰贯耳。回头还问佟林呢，哎，我使一招是不是叫单峰贯耳啊？啊，是。佟林心说：“您真有意思，打便宜手呢，这是。”这一巴掌削完，这年轻的可不干了。哎呦，好小子，你敢打人，兄弟上！那个少白头年轻的，把笔尖一捏，挽救面噌就窜过来，是直奔佟林。泰山压顶就是一掌啊！佟林一歪脑袋，伸左手把他掌给他抓住了，慢，啪，一镖他腕子，就是撒手指头一镖他的腕子，这小伙子脚在身上不得劲。哎呦，我这大老杆子多大劲儿！这什么招？佟林乐了，年轻人，办什么事情？

0: 都要老成一些，不要头脑发热，去吧。一抖手，这位一摘位倒退了几步。都知道这大老杆可不好惹，两个人同时就问：好好，你们不是一般的人，你们是谁？敢倒个腕吗？佟林能说自己是谁吗？不言语。坏事就坏在这雍亲王身上，这王爷这嘴还逮什么说什么。雍亲王乐了，把胸脯一拔，问我们是谁，告诉你，看着我没，我可不是一般的人，我乃天下第一侠。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直播的时段，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第一时间都会帮您及时的发布。

节目的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扬子晚报》的消息。那么说，哎，女子图省事儿，干吞了蒙脱石散，那么后果挺严重的。一提到蒙脱石散这个药物呢，大家可能想必都不陌生，无论是家里这个有小宝宝也好啊，或者说是我们成年人也好，难免会有这个拉肚子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蒙脱石散可以说是治疗腹泻呀，是一个非常好，这个见效非常快的一种药物。那么近日呢，扬州市中医院耳鼻喉科接诊了一位因为干吞蒙脱石散导致咽喉损伤的患者。那么30岁的张女士，她怎么也没想到，说自己在网上看到了这款止泻药，竟然让她在诊室里面非常的后悔去治疗这样的一个疾病。那我们来看一看事情的发生经过。她说最近的天气热，游完泳之后呢，就冷水冲澡了，那结果

呢，又是感冒，又是发烧，又是腹泻的，鼻炎也犯了。那他先吃了感冒药，后来拉肚子太难受呢，他就上网去搜到了这么一款药。那么看到不少网友都推荐蒙脱石散，那么他就通过外卖买了一盒。拿到药之后呢，他也没有仔细的去看说明书，就闻着这个味儿是甜甜的，那心想应该跟这个是这种比较好吃的一种比较好服用的一种药物。那么天热呢，烧水可能得等很长时间，水才能水温才能下来，他呢就有点着急出门，想着呢直接就倒进嘴里咽下去算了，但他没有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那么医生表示说，这个喉咙确实是有损伤了，咽后壁的黏膜呢也是广泛的充血水肿，已经有点糜烂了。那么这是耳鼻喉科的袁医生一边给张女士检查一边安慰她，告诉她不用过于太紧张，一步一步来处理。张女士一听呢，脸色都变了，说糜烂，难道这个不就是普通的一个药粉吗？怎么会给我带来这么严重的一个问题呢？那么袁医生呢也是耐心的解释道，像蒙脱石散呢，它是矿物药，遇到水之后它会迅速的膨胀，然后吸附力也很强，那如果说直接干吞的话，干燥的药粉会一下子吸走整个咽喉黏膜当中的大量的水分，就会造成黏膜的脱水呀、糜烂的一个现象。那么像张女士这种情况在临床上其实并不少见，好在呢发现的比较及时，配合治疗的话一般都能够恢复的。那么针对张女士的咽喉损伤，袁医生呢也给她开了消炎药啊，还有帮助黏膜修复的一些药物，并且叮嘱呢按时的服用，那尽量最近吃的食物呢都是一些温凉的流食啊，或者说是半流食。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蒙脱石散呢，它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非常高效的这种止泻的药物。它的作用呢，就像刚才医生给科普到的，它是矿物药，它必须要吸水，遇到水之后迅速的才能膨胀，然后起到一个止泻的作用。也就是说，这个药物它通过少量的这个液体冲兑之后呢，然后我们服用之后呢，它会在我们肠道当中呢，迅速的吸收水分，这样的话从而达到一个止泻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无论我们吃什么药物哈，还是提醒大家，我们一定要这个仔细的去看说明书，或者是一定要遵医嘱，千万不要盲目的觉得这个药好吃啊，觉得要图方便呢、图省事儿哈，千万不要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哈，还是一定要谨慎，任何事情呢，我们还是要仔细的去按照说明书，按照医嘱去进行服用。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979会生活。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北京青年报的一条消息。那么在关注这条消息之前呢，想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下实时的互动，就是在谈恋爱之后或者说结婚之后，你有没有变胖？其实一提到这个问题，可能大家都会拍大腿，都说哎呀胖了，或者说是都非常的有感想。那么谈恋爱到底会不会让人变胖呢？有人会说谈恋爱之后我的体重一直在上涨，即使说健身呐、或者说是这个运动啊，也没有瘦下来。那可能有的人会说，你是不是最近过得太生活太滋润了，太幸福肥了？其实可能不只是幸福肥那么简单。那其实我们在看这条消息之前哈，想必大家呢，或者说是我们在读这条消息的时候，您就已经能有所这个发现有点不一样的地方了。那当我们在发现体重悄悄上涨的时候，或者说伴侣突然开始疯狂的健身，这可能会让我们感到隐隐的不安。其实餐盘里的食物从来都不只是卡路里，它们还是亲密关系当中最诚实的传声筒。有科学家发现，处于稳定恋爱关系的人呢，平均体重确实要比单身的时候更重了。但是这个时候咱别着急说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幸福肥，这个背后呢可能是有一个温暖的心理机制。因为亲密的关系怎么呢，给了我们一个非常足够的安全感，让我们不再需要靠瘦去换取外界对我们的认可了。那当一个人觉得我被接纳了，那么身体自然而然的就会放松下来，就会松弛下来。但是体重的变化其实还有可能是另一个含义，突然变胖可能不是吃多了，而是关系出现了一个问题。那么当两个人不再交流，不在一起做饭，不再关注彼此的时候，那么食物往往就会变成了唯一的安慰。有研究发现，婚姻满意度下降和体重上升有着明确的关联，孤独感和被忽视感都会让人不自觉地用食物去填补情绪的空洞。换一句话来说，就是当一个人开始在冰箱里寻找陪伴的时候，那么往往说明可能餐桌上已经少了一个人。但这个呢也并不是绝对的，像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呢，他们都有一个这样什么样的心理呢，就是我高兴了我得吃一顿，我不高兴了我得奖励我自己，我吃一顿，我累了我得吃顿好的犒劳犒劳自己，那我今天呢这个压力大了，总之呢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借口想要给自己补充点能量。那么相反，其实突然变瘦的话也未必都是好事儿。如果说伴侣呢突然开始控制，严格的去控制饮食啊，疯狂的健身，可能是在比如说想要这个为这其他的关系啊，或者做一些准备，或者说是用。

控制身体来对抗关系失控的一个焦虑。其实总的来说哈，任何的这种心灵鸡汤都不能完全的去这个决定一段关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体重秤上的数字也不能完完全全它就关系着温度计上的一个刻度。所以说呢，谈恋爱到底会变胖，到底是因为说是一个这个温暖的心理机制呢，还是说一些关系当中的一些变化？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我们整个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身体代谢它也是有一个问题的。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代谢肯定是逐渐的变得缓慢的。那么年龄大了，代谢慢了，吃的多了，幸福了，所以说这些都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关系的。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来自科普中国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说这些疼痛可能是骨质疏松的一个信号，可惜呢，很多人不知道。那么一提到骨质疏松呢，那想到的都是和老年朋友有关系的。那么随着这个人口老龄化的加速，那骨质疏松呢，已经成为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了。提到骨质疏松，大多数人可能会想到的就是啊骨折呀、驼背呀等等的一些情况，但其实很少人会想到这种病骨质疏松，它也会引发身体的各种的疼痛。那我们来今天呢来聊一聊骨质疏松到底有哪些疼痛呢？其实这个病呢，它病因是非常复杂的，比如说像包含遗传的因素、免疫的因素，还有性激素的减少，还有这个降钙素的减少、皮质类的这个固醇等等一些增加哈，很多很多的情况，很多很多的因素，或者说患者在身高有一个明显的变矮前，通常是全身上下他可能都会有各种的疼痛。以下的几种疼痛呢是非常常见的一些信号，比如说夜间疼痛，在夜间呢或者说是凌晨的时候感到疼痛，这种疼痛可能难以确定具体的位置，表现为全身性的不适。这种疼痛呢可能和日间的活动积累啊，这个微损伤啊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夜间休息的时候呢，疼痛感更为明显。第二呢就是腰背痛。其实腰背痛呢，可能很多人都会不以为意，是不是劳累呀，或者是久坐呀，或者是这个没有休息好，这个睡觉的姿势不对等等，会这样以为。但是骨质疏松患者他会因为骨结构发生明显的病变，那么腰部、背部、颈肩部它的负重较大，活动较多的这个部位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疼痛的。那腰背痛在活动的时候会加重，尤其是长时间站立、坐着或者是进行某些体力活动的时候，会有加重的一个可能。第三呢，就是四肢痛。骨质疏松呢，还可能导致四肢的疼痛，尤其是在负重的时候或者是活动的时候，这种疼痛呢，可能跟肌肉疲劳啊、关节炎呐，或者是神经受压呀等等都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另外呢，就是慢性的疼痛。骨质疏松的患者可能会经历慢性的疼痛，那这种疼痛呢，说长也长，说短也短，可能会持续数周、数月，甚至是数年。慢性疼痛呢，可能跟骨微结构的破坏、肌肉的疲劳，或者是神经的损伤啊，都有一定的关系。如果说长期遭受不明原因的慢性疼痛，尤其是在没有明显外伤或者炎症的情况之下，那么这个可能是骨质疏松的一个迹象。第五呢，就是急性的疼痛。那严重的骨质疏松在发生骨折的时候，相应的部位，比如说椎体啊，这个其他的部位啊，出现这种急性的骨折疼痛，翻身呐、起坐的时候都明显，更加的明显。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是高度的重视，及时的就医。那么以上的疼痛症状可能会有交叉出现的情况，比如说他腰背疼痛，同时呢，他也有可能有其他的慢性疼痛。总结骨质疏松疼痛的一个特点呢，也是想帮助大家去提前预警，以便呢可以早早的发现，早早的治疗。不过呢，需要提醒的是什么呢？当发生疼痛的时候，还是先建议排除外伤或者是一些内科的疾病。当自己我们判断不了的时候呢，还是需要及时的去就医就诊。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那么秋季的养生呢，是要以收还有养为主，收气血，收津液，收心神，可以让我们气血足，心情好，脏腑润。

秋天呢也是进补的季节，那么提到进补呢，这个不少朋友会想到秋天这会儿的贴秋膘。那么专家介绍呢，现在有很多人不适合大鱼大肉的来进补，那这个时候滋补身体呢更推荐平补，让气血更加充沛。跟着感觉走，让它带着我。那么专家推荐

味药食同源的药材就是山药。山药呢，不仅具有润肺、补脾、补肾的功效，还能够收敛生津。比如说这样的一款山药芡实粥，就是比较适合脾虚的人群，同时也可以搭配有助于补脾的这个芡实一起熬成粥。另外呢，还有就是这样一款适合阴虚体质的人群的百合薏米山药粥，可以搭配薏米、百合和山药来一起熬粥。

那么秋天这个时候呢，天气是以干燥为主，多表现为口干、鼻子干、眼睛干。那么想要改善因为干燥而带来的身体上的不适呢，就需要收津液养肩润肺，让身体润起来，还能够预防呼吸道疾病。

秋季养生推荐这个五汁饮，怎么个五汁饮呢？就是说我们取雪梨、莲藕、马蹄，还有芦根、麦冬各50克，放到锅里加适量的清水，等水煮开之后呢，再煮3到5分钟。秋天这个时候来饮用的话，有助于清热、生津、止渴。当然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脾胃虚寒的人群是不适合饮用这一款的，而且糖尿病患者尽量的减少饮用。

叩齿呢是中医千年传承的养生方式，先后这个清叩，先后呢清叩后槽牙和门牙，那么各做36次，节奏是要舒缓，然后力度适中。假如说长期坚持的话，可以滋生津液，补益肾精，促进脑部循环，帮助缓解身体的疲惫。另外专家介绍呢，酸味入肝，能够收敛生津。秋季养生呢，可以适当的食用一些酸味的食物，比如说番茄或者是乌梅。

另外，进入秋天之后呢，人容易产生烦躁或者是焦虑这样的情绪，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注意力不集中。那么情志舒畅呢，也是有助于增强身体的抵抗力的。那么这个时候应当收心神，保持心绪安宁的平和。秋季调养情志，除了做到早睡早起、多晒太阳之外呢，我们可以试试这样的一些小的方法。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0: 那么一顿非常合理的搭配的早餐呢，是一天血糖平稳的开始。那么早餐呢，是一天中血糖管理的第一关。经过了一夜的空腹之后呢，身体对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效率本就偏高，如果早餐选择不当，那么升糖的速度呢会比其他的餐次更快更猛。对于血糖偏高的人群来说呢，如果早餐吃得不够合理，那么即便晚餐和午餐非常注意，也是很难控好这一天的血糖的。
1: 也曾想写封信给曾经的你，
0: 比如说这个大米粥等这样的早餐内容，很多人这个早餐呢是很习惯这种干稀搭配的，比如说习惯喝一点大米粥，但是其实呢并不适合血糖偏高的人群，因为精白的大米呢本身膳食纤维含量是极低的，尤其是经过长时间的熬煮，那么淀粉充分的糊化了，进入人体之后呢非常容易被消化吸收，所以会加快血糖上升的速度。
1: 能照亮你本来模样，这样的你不惧风浪。
0: 除此之外呢，大黄米、糯米这样的，或者是糯小米等这样的一些糯性的食材，它本身的消化速度就是远快于普通的谷物的，那么用来煮粥之后呢，升糖的效果会更加明显。
1: 想追就别退。
0: 那是这样的，假如说我们这个是想喝粥，同时又想尽可能的平稳控糖的话，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我们可以调整煮粥的食材搭配，一半以上呢我们用上红小豆或者是绿豆或者杂豆这样的一些全谷物，也可以加入像莲子、百合、芡实等这样的食物，那么这些食材的升糖速度呢平缓，而且饱腹感更强，非常适合血糖偏高的人群煮粥来吃。

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是，这个一是觉得这个口感是喜欢的，二也觉得是比较省事方便。那么早餐的时候可能会选择像面包、饼干等这样的加工食品来作为早餐的主要内容。那么看起来其实这是属于清亮的食物，那么实则对血糖是不那么友好的，因为这类食品呢是以精白的面粉为主要原料，为了优化口感呢，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会添加一定量的糖和油脂，那么不仅整体的热量会偏高，而且升糖的速度呢也会大幅度加快。假如说我们是偏爱这类主食的，我们建议可以选择无糖低脂的这种杂粮面包，尽量的避开这个油脂比较丰富的这种加工的甜食。另外呢，吃杂粮面包的时候可以搭配鸡蛋、牛奶、坚果或者是青菜，这样呢不仅均衡了营养，也能够稳定餐后的血糖。

么还有像油条或者是炸馒头干等这样的一些油炸食品，那么这类食品都是精白面粉制作了，而且经过了油炸，不但脂肪含量高，而且升糖速度也是很快的，非常不利于控制血糖和血脂。那么血糖偏高的人群吃油条等这样的高脂肪食物呢，需要限制量还有食用的频次，比如说我们可以每周只吃一次，然后每次呢只吃半根儿，然后搭配豆浆或者是杂粮粥或者是蛋类以及蔬菜一块儿食用，这样呢更有利于控制血糖和血脂。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您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收听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理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啊，我们每天都会经历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有些可能是微不足道，有些却能深深的触动我们的心灵。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停下匆忙的脚步，分享身边遇到的那些温暖而又有意义的事情。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

0: 那来看一下台语岛节目风当中的哪些听众啊，分享了身边遇到的一些温暖和有意义的事情。有位听众说呢，我想和大家分享发生在我邻居家的一件事情。他说呢，邻居是一位大爷，是一位独居老人，子女呢都在外地工作。有一天啊，他不小心在楼梯上摔倒了，膝盖也是擦破了，行动有些不便。邻居们知道后呢，也是纷纷伸出了援手，有的是帮忙联系大爷的子女，有的送来是抵达损伤的药，还有呢就是主动帮大爷买菜和做饭。他说呢，接下来的几天里啊，就是邻里们呢都是轮流照顾着他，陪他解聊天解闷儿，他呢也是非常的感动。他说呢，远亲不如近邻，你们就是我的亲人。
1: 曾在我生命中来过一些梦。
0: 他说呢，这件事也是让我深深刻的感受到了邻里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温暖和珍贵。在这个钢筋水泥的城市里，邻里情呢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让我们不再感到孤单。

那么说完了邻里之间的温暖，我们再来看看聊一聊职场上的故事。这位听众说啊，我的同事呢是一个告别不久的年轻人，他进入公司后呢对工作也是充满了热情，但是呢由于经验不足，在一次重要的项目当中啊犯了一个小的错误，导致呢项目进度受到了影响。他也是非常自责的，觉得自己的辜负了领导和同事的信任。他说呢，然而领导并没有批评他，而是耐心地帮他分析错误的原因，鼓励他重新振作起来。同事呢也纷纷伸出了援手，给予他支持和帮助。那在大家的帮助下呢，他也是重新找回了信心，认真地总结经验和教训，努力地提升自己的能力。经过呢一段时间的努力啊，在后续的项目当中表现出色，也是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认可。他说呢，这件事也是让我明白了，在职场上呢挫折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呢我们要面对挫折的勇气和从挫折当中呢学习的能力。每一次挫折的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

那除了淋雨情和职场的故事啊，那校园里的友谊也是同样让人难以忘怀的。这位听众说呢，我想起了我的高中同学，我们俩呢是非常要好的朋友，那在学习上呢属于是互相互助的，在生活当中呢互相关心。有一次呢，他在考试当中呢失利，心情非常低落，他知道后呢主动去找他谈心，安慰他不要灰心，并和他一起分析考试失利的原因，制定学习计划。他说呢，也是在他的帮助下重新找回了学习的动力，成绩呢也逐渐的提高，他们呢一起也是度过了美好的高中时光，这份友谊呢也一直是延续到了现在。他说校园里的友谊是纯真而美好的，他陪伴呢我们度过了清澈的岁月，让我们的青春充满了色彩。

其实呢，在生活的长河当中呢，我们也是常常行色匆匆，一心呢是奔赴远方的目标，也是忽略了身边那些如繁星般闪烁温暖的瞬间。在这些温暖呢，虽细小如尘，却足以照亮我们的心灵，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

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这些呢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如同呢是夜空中的流星，短暂而又闪耀。它呢也是让我们明白了，生活呢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也会有风雨和挫折，但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会发现身边呢处处都有温暖。这些的温暖可能来自于家人的一句关怀，朋友的一个拥抱，也可能呢是来自于陌生人的一个微笑，一次援手。温暖呢是一种力量，它能让我们在困境当中坚守，在挫折当中成长。它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它也像一把火，温暖我们冰冷的心灵。让我们珍惜身边的每一份温暖，用一颗感恩的心去对待生活，去传递这份温暖。

那我们今天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希望呢，通过分享身边这些温暖而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也是感受到了邻里间的关爱、职场上的成长和校园里的友谊。这些美好的瞬间就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星星，点缀着我们的生活。也是呢，希望这些故事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温暖，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旅行专列，我是你们的主播郝乐。那在这趟旅程当中啊，我们将用音乐传奇一座呢是美丽的海滨城市威海。那我们都知道呢，威海它宛如一颗镶嵌在黄海之滨的明珠，有着是迷人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人文魅力。那现在呢，就让我们随着音乐的节拍开启这场威海之旅。

威海呢属于是因海而生，因海而美。当我们呢来到了威海呢，首先也是映入我们眼帘的便是那片浩劫无限的大海了。可以想象一下，站在柔弱的沙滩上，脚下是细腻的沙子，眼前是湿冷的海水，海浪是一波接着一波的涌来，发出呢有节奏的声响。其实呢，这样的一种感觉，也是让我们仿佛整个世界都变得宁静而美好。那为了配合这绝美的风景啊，我们来听一首来自于张雨生的歌曲，名字叫做《大海》。

这首经典之作呢，也是用深情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唱出了大海的深邃和神秘，也唱出了人们对大海的向往和眷恋。

那我们听着张雨生的这首《大海》，是不是感觉自己仿佛已经是置身于威海的海边了呢？威海的海不仅有美丽的外表，还有丰富的内涵。这里的海水属于是清澈见底，海洋生物种类繁多，是潜水爱好者的天堂。在海边呢，你还可以看到渔民们出海归来的场景，他们脸上呢也是洋溢着丰收的喜悦，那是大海给予他们的馈赠。

那离开海边啊，我们来到了威海的另一个著名的景点，名字叫做刘公岛。刘公岛是中国近代海军的诞生地，也是中日甲午海战的主战场，这里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着曾经的故事。那当我们踏上刘公岛，仿佛也是穿越回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岛上的北洋水师提督者嘛，属于是历史的遗迹，那无声地向我们展示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那我记得有一首歌啊，名字叫做《精忠报国》，也是为了感受这份历史的厚重，也是呢让我们呢也是仿佛看到了当年爱国将士那么奋勇杀敌的场景。刘公岛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自然风光的宠儿。岛上的绿树成荫，空气清新，各种鸟类在枝头上欢唱。在这里呢，你可以漫步在林间的小道上，感受大自然的宁静和和谐，也可以呢站在山顶上俯瞰整个威海湾的美景。

那我们都知道呢，除了美丽的风景和厚重的历史，威海的美食也是不容错过的。威海呢是一个海鲜之都，这里的海鲜新鲜美味，种类繁多，无论是鲜嫩的螃蟹和肥美的虾，还是鲜美的贝类，都让人呢是垂涎欲滴。在享受美食的同时啊，我们也是来听一首欢快的节奏，也是让那音乐和美食一起给我们带来愉悦的享受。

威海的美食文化源远流长，那除了海鲜呢，还有许多特色小吃，比如说是威海的火烧和鲅鱼馅的饺子。这些的美食不仅是口味鲜美，还蕴含着是浓厚的地方特色。在威海的街头巷尾，我们可以品尝到呢地道的是威海美食，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韵味。那我们也是伴着这样

一首欢快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威海之旅。在这趟旅程当中呢，我们也是欣赏到了威海的美丽的风景，感受到了刘公岛的历史厚重，也是品尝了威海的美味佳肴。威海呢，这座充满魅力的海滨城市，就像是一首动听的歌曲，每一个音符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那也是感谢大家呢来收听今天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希望呢这趟威海之旅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那在这趟时光旅程当中啊，音乐是我们的车票，它能给我们带来了是穿越岁月，唤起那些藏在心里的回忆。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深受大家喜爱的歌曲，也是呢让我们在音乐的海洋当中尽情遨游。

首先呢，要为大家推荐的一首经典歌曲是来自于陈慧娴的，名字叫做《亲亲雀歌》。这首歌曲呢，发行于是1989年，至今已经过去有几十年了。它的歌曲魅力却丝毫未减，歌词呢属于歌曲的旋律优美，歌词深情，也是唱出了离别的哀愁与不舍。每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呢，也是把我们带回了那个纯真的年代，那些和朋友爱人分别的场景历历在目。

陈慧娴呢也是用她那细腻而深情的嗓音，将这样的一首歌曲唱得动人心弦，也是呢这样的一首歌曲道尽了离别的无奈和对过去的美好时光的怀念。现在呢就让米姐沉浸在这首经典的老歌当中，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情感。

0: 这样的一首歌曲是充满了故事的感情的民谣歌曲，歌曲呢以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也是讲述了一个人在岁月当中的成长和感悟。歌词呢属于是淳朴而真实，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铁皮往南开，恋人已不在。简单的几句歌词却勾勒出了一幅充满遗憾和回忆的画面。
1: 青春又醉倒在寂寂无名的怀。
0: 陈鸿宇那略带沧桑的嗓音呢，也是为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增添了几分故事的韵味。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这首《理想三旬》就像是一股清泉，滋润着我们疲惫的心灵，让我们呢在喧嚣当中找到一丝的宁静。

那接下来为大家推荐一首青春洋溢的流行歌曲，名字叫做《小幸运》。这首歌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一经推出呢，便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歌词旋律轻快，歌词甜蜜，也是唱出了青春时期那种懵懂的爱情和对幸运的期待。

原来您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的和爱情曾经靠得这么近。这句歌词呢，却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也是让我们回忆起那些曾经错过的美好瞬间。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纯真的校园时代，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梦想。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跟着这样的歌声，感受这份小幸运。

那今天音乐时光机之旅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一起也是欣赏了经典老歌和摇滚和民谣的清新和流行歌曲，每一首歌曲呢都有着独特的魅力和故事，那也是希望这些歌曲能在你的心中留下美好的回忆，陪伴你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3: 锁定调频 FM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

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钱，每年生日必须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0: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1: 笑得多一些改变又彻底，直面这世界真假游戏。人对广东已经漂泊十年，有时也怀念当初一起经已改变。

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买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文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聊新闻，在你身边。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荣梅之声，979音乐之旅，979会生活。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30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直播的时段，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第一时间都会帮您及时的发布。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扬子晚报》的消息。那么说，哎，女子图省事儿，干吞了蒙脱石散，那么后果挺严重的。一提到蒙脱石散这个药物呢，大家可能想必都不陌生，无论是家里这个有小宝宝也好啊，或者说是我们成年人也好，难免会有这个拉肚子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蒙脱石散可以说是治疗腹泻呀，是一个非常好，这个见效非常快的一种药物。那么近日呢，扬州市中医院耳鼻喉科接诊了一位因为干吞蒙脱石散导致咽喉损伤的患者。那么30岁的张女士，她怎么也没想到，说自己在网上看到了这款止泻药，竟然让她在诊室里面非常的后悔去治疗这样的一个疾病。那我们来看一看事情的发生经过。她说最近的天气热。

这个喉咙确实是有损伤了，咽后壁的黏膜呢也是广泛的充血水肿，已经有点糜烂了。那么这是耳鼻喉科的袁医生一边给张女士检查，一边安慰她，告诉她不用过于太紧张，一步一步来处理。张女士一听呢，脸色都变了，说糜烂，难道这个不就是普通的一个药粉吗？怎么会给我带来这么严重的一个问题呢？那么袁医生呢也是耐心的解释道，像蒙脱石散呢，它是矿物药，遇到水之后它会迅速的膨胀，然后吸附力也很强，那如果说直接干吞的话，干燥的药粉会一下子吸走整个咽喉黏膜当中的大量的水分，就会造成黏膜的脱水呀、糜烂的一个现象。那么像张女士这种情况在临床上其实并不少见，好在呢发现的比较及时，配合治疗的话一般都能够恢复的。那么针对张女士的咽喉损伤，袁医生呢也给她开了消炎药啊，还有帮助黏膜修复的一些药物，并且叮嘱呢按时的服用，那尽量最近吃的食物呢都是一些温凉的流食啊，或者说是半流食。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蒙脱石散呢，它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非常高效的这种止泻的药物，它的作用呢就像刚才医生给科普到的，它是矿物药，它必须要吸水，遇到水之后迅速的才能膨胀，然后起到一个止泻的作用。也就是说这个药物它通过少量的这个液体冲兑之后呢，然后我们服用之后呢，它会在我们肠道当中呢迅速的吸收水分，这样的话从而达到一个止泻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无论我们吃什么药物哈，还是提醒大家，我们一定要这个仔细的去看说明书，或者是一定要遵医嘱，千万不要盲目的觉得这个药好吃啊，觉得要图方便呐、图省事儿哈，千万不要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哈，还是一定要谨慎，任何事情呢，我们还是要仔细的去按照说明书，按照医嘱去进行服用。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北京青年报的一条消息。那么在关注这条消息之前呢，想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下实时的互动，就是在谈恋爱之后或者说结婚之后，你有没有变胖？其实一提到这个问题，可能大家都会拍大腿，都说哎呀胖了，或者说是都非常的有感想。那么谈恋爱到底会不会让人变胖呢？有人会说谈恋爱之后我的体重一直在上涨，即使说健身呐、或者说是这个运动啊也没有瘦下来。那可能有的人会说你是不是最近过得太生活太滋润了，太幸福肥了？其实可能不只是幸福肥那么简单。那其实我们在看这条消息之前哈，想必大家呢或者说是我们在读这条消息的时候，您就已经能有所这个发现有点不一样的地方了。那当我们在发现体重悄悄上涨的时候，或者说伴侣突然开始疯狂的健身，这可能会让我们感到隐隐的不安。其实餐盘里的食物从来都不只是卡路里，它们还是亲密关系当中最诚实的传声筒。有科学家发现，处于稳定恋爱关系的人呢，平均体重确实要比单身的时候更重了。但是这个时候咱别着急说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幸福肥，这个背后呢可能是有一个温暖的心理机制。因为亲密的关系怎么呢，给了我们一个非常足够的安全感，让我们不再需要靠瘦去换取外界对我们的认可了。那当一个人觉得我被接纳了，那么身体自然而然的就会放松下来，就会松弛下来。但是体重的变化其实还有可能是另一个含义，突然变胖可能不是吃多了，而是关系出现了一个问题。那么当两个人不再交流，不在一起做饭，不再关注彼此的时候，那么食物往往就会变成了唯一的安慰。有研究发现，婚姻满意度下降和体重上升有着明确的关联，孤独感和被忽视感都会让人不自觉地用食物去填补情绪的空洞。换句话来说，就是当一个人开始在冰箱里寻找陪伴的时候，那么往往说明可能餐桌上已经少了一个人。但这个呢也并不是绝对的，像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呢，他们都有一个这样什么样的心理呢，就是我高兴了我得吃一顿，我不高兴了我得奖励我自己，我吃一顿，我累了我得吃顿好的犒劳犒劳自己，那我今天呢这个压力大了，总之呢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借口想要给自己补充点能量。那么相反，其实突然变瘦的话也未必都是好事儿。如果说伴侣呢突然开始控制，严格的去控制饮食啊，疯狂的健身，可能是在比如说想要这个为这其他的关系啊或者做一些准备，或者说是用控制身体来对抗关系失控的一个焦虑。其实总的来说哈，任何的这种心灵鸡汤都不能完全的去这个决定一段关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体重秤上的数字也不能完完全全它就关系着温度计上的一个刻度。所以说呢谈恋爱到底会变胖，到底是因为说是一个这个温暖的心理机制呢，还是说一些关系当中的一些变化？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我们整个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身体代谢它也是有一个问题的。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代谢肯定是逐渐的变得缓慢的。那么年龄大了，代谢慢了，吃的多了，幸福了，所以说这些都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关系的。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来自科普中国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说这些疼痛可能是骨质疏松的一个信号，可惜呢很多人不知道。那么一提到骨质疏松呢，那想到的都是和老年朋友有关系的。那么随着这个人口老龄化的加速，那骨质疏松呢已经成为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了。提到骨质疏松，大多数人可能会想到的就是啊骨折呀、驼背呀等等的一些情况，但其实很少人会想到这种病骨质疏松它也会引发身体的各种的疼痛。那我们来今天呢来聊一聊骨质疏松到底有哪些疼痛呢？其实这个病呢，它病因是非常复杂的，比如说像包含遗传的因素、免疫的因素，还有性激素的减少，还有这个降钙素的减少、皮质类的这个固醇等等一些增加哈，很多很多的情况，很多很多的因素，或者说患者在身高有一个明显的变矮前，通常是全身上下它可能都会有各种的疼痛。以下的几种疼痛呢是非常常见的一些信号，比如说夜间疼痛，在夜间呢或者说是凌晨的时候感到疼痛，这种疼痛可能难以确定具体的位置，表现为全身性的不适。这种疼痛呢可能和日间的活动积累啊这个微损伤啊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夜间休息的时候呢疼痛感更为明显。第二呢就是腰背痛，其实腰背痛呢可能很多人都会不以为意，是不是劳累呀，或者是久坐呀，或者是这个没有休息好，这个睡觉的姿势不对等等，会这样以为。但是骨质疏松患者他会因为骨结构发生明显的病变，那么腰部、背部、颈肩部它的负重较大，活动较多的这个部位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疼痛的。那腰背痛在活动的时候会加重，尤其是长时间站立、坐着或者是进行某些体力活动的时候会有加重的一个可能。第三呢就是四肢痛，骨质疏松呢还可能导致四肢的疼痛，尤其是在负重的时候或者是活动的时候，这种疼痛呢可能跟肌肉疲劳啊、关节炎呐、或者是神经受压呀等等都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另外呢就是慢性的疼痛，骨质疏松的患者可能会经历慢性的疼痛，那这种疼痛呢说长也长说短也短，可能会持续数周、数月甚至是数年。慢性疼痛呢可能跟骨微结构的破坏、肌肉的疲劳或者是神经的损伤啊都有一定的关系。如果说长期遭受不明原因的慢性疼痛，尤其是在没有明显外伤或者炎症的情况之下，那么这个可能是骨质疏松的一个迹象。第五呢就是急性的疼痛，那严重的骨质疏松在发生骨折的时候，相应的部位比如说椎体啊这个其他的部位啊出现这种急性的骨折疼痛，翻身呢起坐的时候都明显更加的明显，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是高度的重视，及时的就医。那么以上的疼痛症状可能会有交叉出现的情况，比如说他腰背疼痛，同时呢他也有可能有其他的慢性疼痛。总结骨质疏松疼痛的一个特点呢

也是想帮助大家去提前预警，以便呢可以早早的发现，早早的治疗。不过呢，需要提醒的是什么呢？当发生疼痛的时候，还是先建议排除外伤或者是一些内科的疾病。当自己我们判断不了的时候呢，还是需要及时的去就医就诊。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那么秋季的养生呢，是要以收还有养为主，收气血，收津液，收心神，可以让我们气血足，心情好，脏腑润。

秋天呢也是进补的季节，那么提到进补呢，这个不少朋友会想到秋天这会儿的贴秋膘。那么专家介绍呢，现在有很多人不适合大鱼大肉的来进补，那这个时候滋补身体呢，更推荐平补，让气血更加充沛。那么专家推荐一味药食同源的药材，就是山药。山药呢，不仅具有润肺、补脾、补肾的功效，还能够收敛生津。比如说这样的一款山药芡实粥，就是比较适合脾虚的人群，同时也可以搭配有助于补脾的这个芡实一起熬成粥。另外呢，还有就是这样一款适合阴虚体质的人群的百合薏米山药粥，可以搭配薏米、百合和山药来一起熬粥。

那么秋天这个时候呢，天气是以干燥为主，多表现为口干、鼻子干、眼睛干。那么想要改善因为干燥而带来的身体上的不适呢，就需要收津液、养咽润肺，让身体润起来，还能够预防呼吸道疾病。

秋季养生推荐这个五支饮，怎么个五支饮呢？就是说我们取雪梨、莲藕、马蹄，还有芦根、麦冬各50克，放到锅里加适量的清水，等水煮开之后呢，再煮3到5分钟。秋天这个时候来饮用的话，有助于清热、生津、止渴。当然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脾胃虚寒的人群是不适合饮用这一款的，而且糖尿病患者尽量的减少饮用。

后齿呢是中医千年传承的养生方式，先后这个清叩，先后呢清叩后槽牙和门牙，那么各做36次，节奏是要舒缓，然后力度适中。假如说长期坚持的话，可以滋生津液，补益肾精，促进脑部循环，帮助缓解身体的疲惫。另外专家介绍呢，酸味入肝，能够收敛生津。秋季养生呢，可以适当的食用一些酸味的食物，比如说番茄或者是乌梅。

另外，进入秋天之后呢，人容易产生烦躁或者是焦虑这样的情绪，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注意力不集中。那么情志舒畅呢，也是有助于增强身体的抵抗力的。那么这个时候应当收心神，保持心绪安宁的平和。秋季调养调养情志，除了做到早睡早起多晒太阳之外呢，我们可以试试这样的一些小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可以喝这样的一款茶饮，取茉莉花、玫瑰花和合欢花各三克，加热水冲泡，那么在冲泡10到20分钟之后呢，就可以饮用了。那需要注意的是呢，在月经期还有是孕期和哺乳期的女性是不适合饮用的。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0: 那么一顿非常合理的搭配的早餐呢，是一天血糖平稳的开始。那么早餐呢，是一天中血糖管理的第一关。经过了一夜的空腹之后呢，身体对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效率本就偏高，如果早餐选择不当，那么升糖的速度呢会比其他的餐次更快更猛。对于血糖偏高的人群来说呢，如果早餐吃得不够合理，那么即便晚餐和午餐非常注意，也是很难控好这一天的血糖的。
1: 也曾想写封信给曾经的你，
0: 比如说这个大米粥等这样的早餐内容，很多人这个早餐呢是很习惯这种干稀搭配的，比如说习惯喝一点大米粥，但是其实呢并不适合血糖偏高的人群，因为精白的大米呢本身膳食纤维含量是极低的，尤其是经过长时间的熬煮，那么淀粉充分的糊化了，进入人体之后呢非常容易被消化吸收，所以会加快血糖上升的速度。
1: 能照亮你本来模样，这样的你不惧风浪。
0: 除此之外呢，大黄米、糯米这样的，或者是糯小米等这样的一些糯性的食材，它本身的消化速度就是远快于普通的谷物的，那么用来煮粥之后呢，升糖的效果会更加明显。
1: 想追就别退。
0: 那是这样的，假如说我们这个是想喝粥，同时又想尽可能的平稳控糖的话，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我们可以调整煮粥的食材搭配，一半以上呢我们用上红小豆或者是绿豆或者杂豆这样的一些全谷物，也可以加入像莲子、百合、芡实等这样的食物，那么这些食材的升糖速度呢平缓，而且饱腹感更强，非常适合血糖偏高的人群煮粥来吃。

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是这个一是觉得这个口感是喜欢的，二也觉得是比较省事方便，那么早餐的时候可能会选择像面包、饼干等这样的加工食品来作为早餐的主要内容。那么看起来其实这是属于清亮的食物，那么实则对血糖是不那么友好的，因为这类食品呢是以精白的面粉为主要原料，为了优化口感呢，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会添加一定量的糖和油脂，那么不仅整体的热量会偏高，而且升糖的速度呢也会大幅度加快。假如说我们是偏爱这类主食的，我们建议可以选择无糖低脂的这种杂粮面包，尽量的避开这个油脂比较丰富的这种加工的甜食。另外呢，吃杂粮面包的时候可以搭配鸡蛋、牛奶、坚果或者是青菜，这样呢不仅均衡了营养，也能够稳定餐后的血糖。

么还有像油条，或者是炸馒头干等这样的一些油炸食品。那么这类食品都是精白面粉制作了，而且经过了油炸，不但脂肪含量高，而且升糖速度也是很快的，非常不利于控制血糖和血脂。那么血糖偏高的人群吃油条等这样的高脂肪食物呢，需要限制量还有食用的频次。比如说我们可以每周只吃一次，然后每次呢只吃半根儿，然后搭配豆浆或者是杂粮粥或者是蛋类以及蔬菜一块儿食用，这样呢更有利于控制血糖和血脂。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呀，是1939年9月1号到1945年9月2号，以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等轴心国为一方，以反法西斯同盟和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为另一方进行的第二次全球规模的战争。1945年9月2号，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也就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带来了一本书，和二战有着非常密切关系的一本书，来和听众朋友们聊一聊《连娜日记》。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请到了这本书的责任编辑，现代出版社的赵海燕，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赵海燕，你好。
2: 柳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海燕，《连娜日记》啊，是你们社啊新近出版的一本书。
2: 对，
1: 对于不少的朋友来说啊，可能大家还不太了解这本书的内容。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大致的说一说吧，这本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
2: 这本书主要描写的是二战期间发生在苏联的列宁格勒保卫战中的一些事情，是一个苏联的少女，17岁的少女莲娜，经历了列宁格勒保卫战。就整体书包括两个部分，1941年和1942年。1941年，他是在战争还没开始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写这本日记了。从1941年5月22号开始记录的主要是他的生活，他的学校生活和小伙伴们的一些互动，还有他的家庭生活。当时他的整个生活里充满的都是一些学校的日常琐事，比如说学习呀、考试啊，还有一些心动的男生啊，然后对自己的一些性格部分的，比如说内向这部分的一个烦恼。但是转到1942年的时候，1941年8月开始，德军就开始空袭这个列宁格勒，然后整个列宁格勒就从一个很和平的一个城市突然间变成了一个废墟，就每天晚上有很多炮击和空袭，然后整个城市的人包括莲娜也处于一个恐慌当中，因为他们不知道其实在整个这个战争过程，他们不知道是要怎么来对待这个战争，也不知道应该要去防空洞或者是怎么来防备这个战役。所以在整个1942年的时候，他们整个人是处于一个极度恐慌的状态。因为这个列宁格勒保卫战呢，是德军把列宁格勒这个城市包围起来了，断了他们的火车线，包括电路、电话线，就相当于这个是一个孤立的一个城市，然后是像是一个孤岛一样，然后切断了所有的饮食来源，然后包括饮水，所有的都是受到限制的。然后当时他这个城市里面大概有几十万人，然后其中的一半以上都因为饥饿而逐渐的死亡。然后这个莲娜，我们的主人公，日记的作者莲娜也切身经历了这一切，然后经历了他的妈妈包括他的奶妈一个一个的相继死亡，离他而去，最后他就剩下整个一个家庭里面就剩下他一个人，然后是那个状态是非常绝望的。然后到最后的时候，战争逐步开始走向胜利，他也逐步看见了一个曙光，大概描述的是这样一个状况。
1: 《连娜日记》是一本引进书啊，也就是说在我们读者朋友看到中文版的这本书之前，它有其他的一些文字版的，一些国家文字版的。那《连娜日记》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经历呢？是如何引进到中国呢？我们来听一听啊，责任编辑赵海燕的介绍。
2: 这个《连娜日记》啊，其实最早开始是在俄罗斯出品的、
1: 哦、
2: 是为了纪念列宁格勒保卫战的一个战争胜利70周年。对，
1: 所以它的最早的版本
2: 应该是
1: 俄
2: 语俄文版。对、然后就开始有了法文版、西班牙文版、意大利文版，也包括有了英文版。然后我们就开始引进中国。对，
1: 我刚才听到了你说了这本书有很多的不同国家文字的版本，那就说明这本书其实在很多国家都有很大的反响，是不是呢？
2: 对对对，它这本书的版权销售是销售到40个国家和地区，对，包括欧洲的那些有名的国家，西班牙、法国，对，然后还有美国、英国等，还有我们国家的中国台湾地区，对，也是引进了这个作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的一部分。对，但是这个选题呢，我们是很早就开始做准备的，也有一部分是向我们亲爱的祖国致敬。另外呢，我们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虽然今年是主题出版年，虽然它只是一个少女的日记，但是我们觉得 整个莲娜日记反映的是一个整个世界包括全人类都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战争与和平。对，因为战争其实这个元素是一直存在的，但我们希望和平也是一直存在的。另外就是我们现在当今图书出版界的一个追求畅销化娱乐化的一个趋势上，我们希望能推出一个比较有质量感，包括主题是比较沉重的那种，比较稳重的一本书。对，所以选择了这个主题。
1: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莲娜日记呢是比较沉重的一个主题，因为谈到了反法西斯战争嘛。
2: 对对对，我们
1: 这场
2: 希望比较能够让大家有一个深刻反思的一个反思人性的机会。
1: 刚才呢我们说到的其实也是莲娜日记这本书的一个特色啊。如果和其他战争题材的图书相比，那么这本书的特色还有哪些呢？
2: 这本书的特色的话其实是一个角度的问题。对，现在市面上包括一般的纪实文学都是从一个后人的角度，作为一个第三者，从我们现在的这个角度来回望过去的一个历史片段。对，包括战争也好，包括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也好，但是这本莲娜日记呢是实实在在的在当时的一个少女正在经历战争的时候写下的。所以其实如果说我们现在的一些纪实文学是一种总结性的文学的话，其实这本莲娜日记就是实实在在的记录他当时的一些所见所闻的感受。对，因为在写日记的时候，莲娜其实是不知道明天的日记应该是怎么写的。对，对他来说其实整个过程是一个现在进行时，而不是我们其他的纪实文学包括的那种过去的一种形态。对，所以我们整个日记是随着他一起成长的，我们可以在日记当中看到他的一个恐惧也好，他的一个充满希望的那种感觉也好，都是他的一个完美的再现了他当时的一个状态。就像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复仇者联盟里面的美国队长，就相当于保存了那一部分记忆，封存了70年，然后我们现在打开它，但是现在打开的还是当时的一个记忆。
1: 可以说啊，特别真实的还原了当时列宁格勒保卫战这场战争的残酷性。
2: 对，
1: 那么也展现了就是人类即便是在这样的一场残酷的战争当中，也不放弃和平，放弃生存的这样一些希望。
2: 对，不放弃希望，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吧。
1: 谈到了这本书啊，《莲娜日记》对于我们很多中国人来说啊，它是一本新书。但是我谈到另外一本日记啊，叫做《安妮日记》，可能不少的朋友都非常熟悉。《莲娜日记》刚才我们说了，谈到的是原苏联的一个小姑娘莲娜呢，她记录的列宁格勒保卫战当中的一些自己的感受。而另外的一本《安妮日记》啊，谈到的是在二战期间啊，一个犹太小姑娘安妮，他和他的一家人啊，为了躲避当时的德国法西斯的这种屠杀，那么他们的一些记录。
2: 对，
1: 而很多朋友都特别记忆犹新的就是安妮日记当中说到的啊，他们白天呀不能够开窗，晚上不能开灯，天天说话呢只能是低声细语，一个月都不能够洗澡，食物呢又是日渐短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他们仍然是一丝不苟的坚持着正常的生活。那么这样的一个日记其实和我们今天说的莲娜日记特别相似，都是少女的日记。就这本安妮日记来说呀，不少的朋友其实有一些争论，争论点就在于安妮日记到底是不是真的。
2: 对，我也是听说了这些争论。对对对，确实是有争议的。但是安妮日记这个它的真伪我确实是不方便说，对，来判断。我只能说只有那些受到极度关注的，然后具有极大的影响力的作品才能有这种争论。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关注啊这本莲娜日记。那么这本日记，这本书当中记录的这些内容和这些情节是真实的，还是说是有一部分虚构的呢？
2: 莲娜这一部分，我们的莲娜日记呢，其实是可以认作是真实的。对，是真实的。因为包括我们书的后边有一个后记，就是他的后来发现这个日记的发现者也有写了一篇日记，是关于他是如何找到莲娜这个人的。不像安妮，莲娜是活到了1991年，就是她是整个经历了整个的战争，包括战争之后胜利之后她也是活了下来。对，所以我们其实能找到莲娜生活的点点滴滴， 然后后期的生活也保证了这个人物是真实的。然后他写到的战争期间的一些事情，其实整个列宁格勒战争期间是不只有一个莲娜日记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历史片段，包括有一些小的日记片段是能找到的，然后另外一些是有他的一些报道，也是可以当做这本日记真实性的佐证吧。对，
1: 我们刚才既然谈到了安妮日记啊，在这儿呢也把这样的两本书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吧。那么谈到了安妮日记写的，刚才已经说到了是一个犹太小姑娘她的一些记录，但莲娜日记呢，她呢是一个以前的原苏联的小姑娘的这样的一个记录啊。很多朋友都觉得安妮日记已经把这个战争的残酷性啊反映得非常充分了，但如果大家翻看一下莲娜日记，大家就会发现啊，在莲娜日记当中所反映出来的战争的残酷性可能要比安妮日记更加的强烈。咱们就先来说一说这食物方面吧。
2: 对，
1: 那么在安妮日记当中啊谈到的食物呢是日渐的缺少，
2: 对，
1: 但是也能基本上维持这个一个人的
2: 维持生计的那种，
1: 对，
2: 能生存其实
1: 对,
2: 对
1: 一天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个食物量。但是到了这个莲娜日记，那已经不是说维持人的生存的食物量了。
2: 对对对，因为整个列宁格勒是它是为期了872天，对，相当于是快三年了。这三年当中整个城市是与外界隔绝的，基本上是断了他们的食物供给。对，所以城内的一些所剩的食物是不够他们吃的。然后政府就开始分配一些每日的用量。
1: 对，
2: 相当于莲娜每天吃的用量是我们这本书的1/3
1: 重量，
2: 这么多是够他吃一天的，所以整个当时的一个饮食情况是非常糟糕的。他们后期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可吃的了，就开始吃陪伴了他们很多年的宠物，对，小猫小狗，到最后连小猫小狗都没有吃了，就疯狂的喝咖啡。咖啡拌很多很多水，然后就灌水，开始吃一些工业胶，因为那些工业胶里面有一点点肉的味道。对，
1: 实际上就是实在已经没有什么
2: 可吃的了。对，
1: 我们刚才谈到的是和安妮日记做对比，这是食物方面，咱们再来说一说战争啊，真正的这个战场的情况。那么在安妮日记当中呢，他们实际上是在德国居住，为了躲避德国法西斯的屠杀，所以他们只能够是在他们当时家里面的一个后院，那么静悄悄的啊生活，但是并没有炮弹每天在他们身边爆炸。而在莲娜日记当中，大家也知道啊，这个列宁格勒保卫战有多么的惨烈，可以说吧，那座城基本上已经被当时的这个法西斯轰炸了不止一遍两遍，而是很多遍。
2: 对，
1: 那么这样的一个残酷性，我们来听一听海燕她的感受。
2: 整个围城期间呢，德军在列宁格勒投射了超过107万的一个燃烧弹和炸弹，发射了超过150000枚的炮弹。可以这么说，列宁格勒平均每平方米遭受480枚的炮弹。根据莲娜日记呢，它最多的一次是10几次一个晚上的空袭，对，基本上是没有办法睡觉的。他说他在日记里面写到，他整个晚上睡觉都是穿衣服睡的，以便及时随时能跑出去。对，然后死亡人数可以说是不计其数，64.1万到150万不等，死了大片大片的人。
1: 海燕，你作为编辑啊，是怎样考虑的保留前面就是莲娜在战前的那些生活的记录这么多的篇幅呢？有没有什么自己的想法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交流的呢？
2: 是这样的，莲娜日记虽然写的是他在列宁格勒围城战役期间的一些战争的所见所闻，但其实更重要的是它是一本莲娜自己的生活日记。包括了他战前的这部分一些小心思，学校的生活，小伙伴的一些互动，还有他暗恋的男生啊，这些小情怀。对，但是在战争开始的那一天，所有前面美好生活都结束了，战争就突如其来的来了，然后就摧毁了他原有的所有的生活。我保留这一部分战前的元素，就是因为想要让大家，让读者朋友们更能真实的体会到战争的一个残酷性，然后作为一个前后的对比来看一下莲娜的生活是怎么一步一步被战争摧毁的。对，因为战前她就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姑娘，其实最大的烦恼也就是考试不及格呀，然后遇到喜欢的人但是说不出来呀，然后就一直想自己为什么这么内向。但是他有一篇就写到， 空袭突然开始了，他跟他妈妈就觉得这个要怎么来应对，完全不知道怎么应对，之后所有的一切都变了，他的生活里面就是有不断的有人死去，然后天天的空袭导致饮食和饮水各方面都特别缺，导致他们所有的生活都不能如平常一样如常的进行。然而战前呢，其实我们的莲娜其实是对于德国文学是非常感兴趣的，包括德国文学、德国民谣，她不仅仅是在学习普希金的一些诗歌，也在学习德国语言文学。对，但是然而这场战争就导致她的整个世界观发生了变化，因为她以前一直在学习的东西现在变成了她的敌人，对，正在摧毁她生活中的一切。对，这一点我觉得一个战争对于一个少女的摧毁是非常强大的。
1: 另外我想啊，读者朋友如果细细的读了这两部分，也就是战前的莲娜和战争过程当中的莲娜，会发现战前的莲娜啊，可以说就是一个小姑娘，而在战争当中的莲娜还是这个人记录的日记，我们就会发现，哎呀，怎么莲娜一下成大人了，这样的一个飞速的成长，在这个两部分当中大家也能够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对比。
2: 对，仅仅是一年时间，1941年5月到1942年5月是整个这个莲娜日记所写的内容。对，1941年5月的时候，他关注的还是他的一些小心思小情怀，等到1942年5月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他所有的亲人，整个家里面就只剩下他一个人是活下来的，而且他不是特别确定自己能活下来，但是觉得是有希望的，他就开始关注他自己未来的生活，就开始规划，已经不在乎为了与同学伙伴的这种小摩擦烦恼，已经开始烦恼整个的人生，然后整个祖国的未来。对，开始迅速长大，但是这一切的变化只发生在短短的一年里面，12个月都不到。
1: 现代出版社在出版了这本莲娜日记的同时啊，还推出了青少版的莲娜日记，这个事儿赵海燕非常清楚是吧？那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吧，这两版的莲娜日记有什么区别吗？而且为什么要再推出青少版的莲娜日记呢？
2: 青少版是我们想针对青少年而推出的一个版本，相对于成人版来说，青少版是删掉了一部分，包括太血腥太残酷的一些场面，包括他们要吃掉他们的小猫小狗宠物，对，还有一些空袭的壮烈的这种惨烈的画面是删掉了一部分的，就是更加符合现在青少年的欣赏能力。
1: 也就是说，青少版的莲娜日记实际上是我们这成人版的莲娜日记的一个删减版，
2: 删减版，
1: 避免孩子们看完以后造成的那种心理创伤，
2: 对，
1: 太严重，
2: 因为实在是太残酷了。另外，这两本书的封面是不一样的，它的书的薄厚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因为针对不同的人群，我们对他们的对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阅读能力做了一些调整。
1: 刚才说到了啊，莲娜日记有成人版的，还有青少年版的。
2: 对。
1: 那么你个人认为啊，这个青少年版的莲娜日记适合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段的孩子呢？因为我也知道有一些小朋友，他们其实更想和成人们看的一样，他说我要和大人看的是一样的书。那么，但是还是要给家长朋友提个醒啊，有一个年龄段要告诉家长朋友吧。
2: 应该说，因为我们这个青少年版是并没有加拼音的，所以三年级以下的小朋友们看的话，确实会比较困难，只能是家长给他们读，给他们讲这个故事。小学高年级到初中，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年龄段，对。
1: 海燕，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上了高中的这些朋友们啊，其实就可以看成人版的莲娜日记了，是吧？
2: 对，我觉得是高中的读者朋友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个阅读的审美能力，我觉得是可以接受成人版的莲娜日记。
1: 莲娜日记是一本引进版的书啊，前面我们也已经说过了，在全球40多个国家地区都出版发行了。那这个青少版的莲娜日记也是同样的一个情况吗？
2: 青少版不是的，青少版只有我们自己推出了，只有中国才有。对，因为我们考虑到在国外它其实是作为一个纪实文学，作为一个对战争的回忆文学来定位的，但是我觉得作为国内的读者，小朋友们也是有必要知道这个战争和和平的一些内容，所以特别跟版权商商议，我们做了两个版本。
1: 韩燕，咱们就是说这本书当中给你印象深刻的一些内容，那么首先要跟听众朋友们谈到的是哪些的内容呢？
2: 纵观整本书啊，其实它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都是跟饮食有关的，因为它饮食缺乏的实在是太严重了。就大概有三个地方我觉得特别让我印象深刻，一个是他的宠物猫，他们一家三口人

0: 只宠物小猫吃了10天，就是已经缺东西缺到那个份儿上了。然后还有一个是他，他的奶妈，在书里面莲娜管叫他的叫他的奶妈叫阿卡。阿卡快要死的时候，就临去世的时候，莲娜是就会觉得阿卡是一个多余的人，因为他已经不能动了，但是他的粮票还在有，所以他是希望莲娜是希望他的阿卡能早点去世，这样他的粮票就可以只有两个人来分了，就因为每个人都一张粮票嘛，所以三张粮票，但是只有两个人来分。写完这一段之后，紧接着莲娜就写到，我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写出这样的一段话，简直是太残忍了。就是整个战争的残酷把人逼到一个没有人情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程度。对，第三个让我觉得比较有印象深刻的是他妈妈去世的那个片段。他妈妈已经是虚弱到不能走路了，就只能闭着眼睛躺在床上，周围的邻居不停地来看他，但是也没有吃的，因为大家其实是知道他是饿的，但是确实没有吃的，只能是送给他咖啡，然后加很多很多很多的水，然后就灌进去，就让他维持一个饱腹感。但是他妈妈最终是去世了，而且是莲娜在日记里面写到说，在他不知不觉的时候他妈妈已经去世了，而整个过程他是没有知觉的，他就坐在妈妈的床旁边，但是没有发觉到他妈妈已经去世了。
1: 刚才呀，海燕说了他的几段印象深刻的记录啊，和吃的都是有关系的。在书中呢，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些相应的段落，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先来说一说刚才谈到的那个阿卡，他的应该就是他的家人吧，一起陪伴了他这么多年的家人，他的这样的一个描述。莲娜是这样写到的，说真的，如果阿卡死掉了情况会好些，对他、对妈妈和我都是。目前我们得把食物分成三份，但是如果阿卡死了，我就能和妈妈对半分了。阿卡不过是张没用的嘴而已，我不敢相信自己怎么能写出这样的话，但是我觉得现在我的心已经硬如铁石了。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2: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富，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5G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

0: 开展深层次搜救。
1: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2: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

0: 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当地时间九。

0: 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4: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3: 此次3.0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2.0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5: 在3.0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的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0: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6: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8: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10: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9: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11: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9: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2: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线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9: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13: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
14: 如果他们发现啊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啊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啊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啊，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啊，这些他们随时的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1: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4%，增速较去年同期高4.5%。实现营业收入1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4%，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5倍。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
1: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0: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2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 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1: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2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0: 柬埔寨2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0000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新蔺乡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特色路边经济，实现了乡村颜值提档升级、群众稳定丰收的双赢效果。为筑牢新学期校园安全防线，压实全市教育系统安全责任，我市教育局就2026年秋季学期初安全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为持续优化乡村人居环境，充分盘活道路沿线的闲置土地资源，拓宽群众的增收致富渠道，今年以来，新立乡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特色路边经济，以道路沿线闲置地块为依托，规模化种植油葵、万寿菊、大豆等观赏性强、效益稳定的经济作物，实现了乡村颜值提档升级、群众稳定增收的双赢效果。走进新立乡公平村，沿线道路两侧生机盎然，景色宜人。连片种植的油葵向阳而生，枝繁叶茂，长势喜人。金黄的花盘次第绽放，层层叠叠，生机勃勃。微风拂过，成片油葵轻轻摇曳，构成一幅诗意满满的田园风光画卷。与此同时，道路边成片盛放的万寿菊色彩艳丽，繁花似锦，橙黄金黄的花朵竞相开放，错落点缀在乡间道路两旁，处处花团锦簇，生机盎然，真正实现了一路繁花，步步皆景，扮亮了乡村整体颜值。在美化村容村貌的同时，特色路边经济也为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油葵、万寿菊、大豆等作物适应性强，管护简单，市场需求稳定，销售渠道成熟，产业发展前景十分可观。通过发展路边特色种植，有效盘活了以往闲置零散的边角空地，让闲置地变身增收地，进一步拓宽了农户增收路径。下一步，新立乡将持续做优做强特色路边经济，不断优化种植布局，持续提升景观品质和作物产量，同时进一步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持续放大生态效益、景观效益和经济效益，以特色路边经济赋能和美乡村建设。新立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张晴雨：
1: 今年我乡路边经济实行全乡整村推进，通过种植黄豆、万寿菊、油葵，种植面积较去年增加10万平方米，争取奖补资金增加28万元，带动1651户农户参与，较去年新增近1000户，预计每户增收200元以上。同时抓实后期管护工作，紧盯成熟采收关键节点，组织引导农户及时采收。下一步，我们将优化品种布局，拓宽产销渠道，进一步扩大群众参与面，把路边闲置土地变成群众增收的致富田。
2: 为筑牢新学期校园安全防线，压实全市教育系统安全责任，8月28号，市教育局召开2026年秋季学期初校园安全工作部署会。
3: 会上，我市公安消防部门业务人员结合校园安全工作实际，围绕消防设施巡检、用火用电管理、应急演练组织、校园三防建设、安防器械使用、视频监控运维、校门安保值守等重点内容开展专题培训，针对校园常见风险隐患明确整改要求，指导各学校抓实开学安全自查工作，同时还就校园矛盾排查、学生欺凌治理、学生反诈管理、校园法治教育相关工作作出安排。会上还全面复盘上一学年校园安全工作成效，并梳理通报了当前校园安全存在的突出问题，同时针对新学期安全工作提出硬性要求。下一步，我市教育部门将持续联合公安消防部门开展安全宣传进校园活动，常态化开展校园风险隐患督导整治，同步推进校园法治建设，抓实抓细秋季学期各项安全工作，全力守护全市中小学生平安健康。市第三小学主管安全工作负责人李月娜：
4: 这次会议和培训对我们新学期安全工作提出了清晰的要求，真实的案例、详细的部署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也指明了方向。校园安全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接下来我们会严抓落实，守好校园安全底线，让家长放心，让社会满意。
3: 红旗中学副校长李明：
5: 今天的会议内容非常充实，极大地帮助了我们基层学校进一步筑牢新学期校园安全防线。通过专题讲解及工作部署，使我进一步明确了安全工作目标，坚持务实高效、问题导向，逐项落实，压实工作责任。同时，这次会议也体现出双辽市公安局、市消防大队、市教育局对我们基层学校安全工作的高度重视。
0: 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涵养全民阅读风尚，近日，双辽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组织开展“书香双辽，悦享文明”主题文明实践活动，探索文明实践加阅读空间融合模式，以阅读为载体，为城市文明建设注入文化力量。
3: 在阅读分享环节， 亲子家庭共同诵读家风主题文章，通过沉浸式阅读感悟优良家风，传承家庭美德。读书分享者先后推荐了《肖申克的救赎》《黄帝内经》《昆虫记》等书籍，从励志成长、传统养生、自然科学等不同角度分享阅读体会，引导现场群众感受文字魅力，拓宽阅读视野。群众崔引峰：
4: 以前想带孩子找个既能读书又有氛围的地方，还真不知道去哪儿。今天来了才知道咱们双聊有了这么好的免费空间，孩子一进来就说喜欢，安安静静的挑书听朗读，跟别人分享书中的乐趣，走的时候还问我下次什么时候能再来。我觉得这种活动特别的有意义，孩子能放下手机静下心来翻书，大人也能跟着一起读，真的希望以后能多办，我们常来文明客厅坐坐。
3: 图书漂流环节，现场读者带来文学名著、科普读物、家风教育类书籍，通过介绍书籍内容、交流阅读心得、互换图书品读等方式，实现好书共享与思想碰撞，既盘活了闲置图书资源，也营造了互助共享的阅读氛围。群众史春培：
6: 这次特别的文明实践读书漂流活动，有朗读，有分享，还有写寄语。写寄语的时候我想了很久，因为是第一次写给陌生人，格外郑重。以前觉得文明是大词，今天才感觉文明就是有人愿意把读过的好书推荐给陌生人，有人愿意坐下来静静听一段朗读，有人愿意在卡片上认真写下自己的感受。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汇聚成双聊这座城市温暖的文化底色。
3: 此次活动以阅读聚人气，以文化润民风，为邻里交流和亲子互动搭建了平台，进一步推动全民阅读常态化、文明实践生活化。下一步，双聊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持续深化文明实践加阅读空间探索，常态化开展书香文明实践活动，打通文明服务与群众参与路径，持续擦亮书香双聊品牌。
2: 近日，益润双聊乐享文明双聊市民文化季二人转专场文艺演出在郑家屯公园举行，为市民献上了富有浓郁东北特色的文化大餐。
3: 演出在欢快热闹的小帽中拉开帷幕，随后经典传统曲目接连登台，罗成算卦唱腔悠扬婉转，将隋唐英雄的传奇故事娓娓道来，古城会情感饱满，韵味十足，关羽千里寻兄的忠义之情被演绎得淋漓尽致，杨八郎探母则以深情的唱段打动了在场每一位观众，演员们地道的唱腔、精湛的表演让整场演出高潮迭起。演出现场气氛热烈，台下坐满了不同年龄段的观众，老人们听得入神，孩子们也看得津津有味，纷纷被台上生动的表演吸引，传统二人转的魅力在这一刻跨越了年龄的界限，让整个公园洋溢着浓浓的欢乐氛围。作为双聊市民文化季系列活动之一，演出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高质量的文化大餐，真正实现了文化惠民乐民。它不仅充实了市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更为城市注入了温馨和谐、文明向上的精神活力，让传统艺术在基层绽放出新的时代光彩。
2: 近日，市职业中专组织全校教师职工全面复盘上学期办学成果，聚焦教学教研、学生管理、后勤保障、安全稳定、招生就业等重点工作，保障新学期各项工作有序推进、高效落实。学校立足地方产业需求，深化教学改革，抓实课堂教学质量，强化实训教学，优化育人管理，着力提升学生技能水平和综合素养，要求全体教师要深耕教研，爱岗敬业，压实工作责任，补齐办学短板，推动学校内涵发展，严守师德底线，强化责任意识，凝聚干事创业强大合力，筑牢校园安全防线，以优良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全体教职工纷纷表示，将以饱满热情投入新学期工作，为地方职业教育发展贡献力量。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报告，9月1号起，全国统一细化人民币买卖管理规则。 新规清晰界定可交易、禁止交易两类情形，明确已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依法合规交易，既严厉打击非法炒作、倒卖人民币的乱象。

0: 规范钱币交易市场秩序，又充分保障群众合法收藏权益，实现严监管与便民利民双向兼顾。新华网、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联合发布新规，九月起分步恢复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征收，通过税收杠杆引导电池产业淘汰落后产能，优化产业结构，倒逼企业加大环保技术研发投入，推动新能源绿色低耗电池产业转型升级，助力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高质量发展。生活小常识，入秋后柑橘类水果大量上市，相关研究显示，柑橘中的橙皮素能够逆转部分衰老的相关基因，延缓肝脏衰老。另有国内科研团队研究发现，橙子、柠檬、西柚等柑橘所含的糯米磷同样具备延缓衰老的作用。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意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1: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2: 周天宇现任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从业20余年，扎根双辽皮肤病诊疗一线，凭借精湛医术、高尚医德、务实作风与创新精神，带领科室由弱变强，发展为区域知名特色专科。他坚守岗位，守护周边群众皮肤健康，收获了患者信赖、同事敬重和行业认可。从医以来，周天宇始终秉持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把解除患者病痛作为毕生追求。皮肤病病种复杂，易反复，难根治，不仅折磨患者身体，更易引发心理焦虑。面对形形色色的患者，他始终耐心细致，坚持精准诊断，辨证施治，为每一位患者量身定制个性化方案。多年来，他先后前往白求恩医大二院、哈医大一附院、卫生部北京医院进修，将先进理念与患者实际相结合，率先开展了穴位注射、药浴、生物制剂治银屑病等新技术，填补区域技术空白。20余年来，他累计接诊患者20余万人次，完成皮肤激光外科手术2万余例，疑难病症确诊率、治疗有效率位居四平地区前列，收获患者锦旗、感谢信不计其数。2006年担任皮肤科主任后，面对科室设备老旧、人员不足等难题，他规划科室发展，积极争取医院支持，先后引进皮肤镜、308NM 准分子激光、过敏原检测系统等先进设备，搭建起检测、治疗、康复一体化诊疗平台。在科室管理方面，他落实规范化、精细化管理，完善质控、诊疗、医患沟通、院感等各项制度，严守医疗安全底线。任职期间，科室无医疗差错、纠纷，患者满意率常年超98%。同时打造优良科室文化，营造团结敬业、求精奋进的工作氛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打造一支优秀团队，才能让皮肤医学事业持续发展，惠及更多患者。这是周天宇常挂在嘴边的话。作为科室带头人、医院教学骨干，他始终肩负培育皮肤科后备人才的重任，将毕生所学毫无保留传授给年轻医师。市中心医院皮肤科医师齐海志：
3: 周主任平时毫无保留地把临床经验、诊疗技术交给我们，不管是常见病还是疑难皮肤病，只要我们有疑问，他都会耐心细致地讲解给我们。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整个科室氛围特别的好，特别和谐。跟着他，我们不仅学到精湛的医术，更学到身为医生该有的责任心。
2: 周天宇始终牢记医务工作者的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公益医疗服务，用爱心与责任回馈社会。多年来，他常态化带领科室团队深入社区、乡村、学校、养老院，开展免费义诊、健康科普、皮肤筛查活动100余场，受益群众超2万人次。20余载行医路，从普通医师到学科带头人，周天宇始终坚守在双辽医疗一线。他以医德立身，以医术行医，以服务暖心，在平凡岗位上践行医者誓言，在坚守中诠释责任担当。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周天宇：
4: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坚守医者初心，牢记健康使命，深耕皮肤医学，精进诊疗技术，优化医疗服务，带领科室朝着区域领先、省内知名的目标稳步发展，用心守护本地群众的皮肤健康，全力助力地方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在基层岗位践行医者的使命与担当。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真实。
1: 快点来，快点！
2: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是吧？
0: 曲折。
3: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
0: 感人。
4: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肯谈会。
4: 王海滨和电影有着奇妙的缘分，还同时放映队到村里放电影，就住在他家。后来二姐成了放映员，长大后她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成了一名电影媒体人、纪录片导演，整日和电影打交道。流转于银幕之余，她感到不够过瘾，于是又把感受和经历变成文字，发表的长篇小说、散文中处处有她生活工作的痕迹。故事肯谈会，王海滨分享他的故事。亲爱的朋友，欢迎收听故事肯谈会，我是小丹。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听一段旋律，相信收音机前的您也会很熟悉。

0: 想起来是什么了吗？那这样的旋律对于收音机前的您可能不会陌生，对于我们今天来到节目，来到故事恳谈会青春成长的嘉宾王海滨来说就更加的熟悉了。首先我们欢迎王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也跟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你好小丹。你好听众朋友们，我是王海滨。
0: 刚才这段旋律对您来说熟悉吧？
1: 我非常熟悉。
0: 它
1: 是意大利导演佩纳托雷的，他拍了有一个意大利三部曲，这是他的第一部，
0: 天堂电影院。
1: 天堂电影院，对对对，这个片子是非常经典的。
0: 其实我特别想请您专门聊电影，可惜我们今天是讲您自己的故事。
1: 没关系，还有机会。
0: 因为电影是您的主业，现在
1: 也是我最喜欢的，或者说是我一直在追求的。
0: 一直在追求的。
1: 对对对。
0: 其实说这个熟悉，不光是因为王先生是做电影媒体的，还因为这样的旋律可能也会让您回到自己的童年时代。我刚才在听这个旋律的时候，我就想起了那个电影当中小托托，就是他坐在那个放映员的车子前面，然后那个这个就不是老爷爷了，大叔哈，
1: 对对对，
0: 骑着车子带着他，特别幸福，然后流淌的就是这样的旋律。后面想到的就是这个孩子一步一步的，他爱上了他们那儿的一个年轻姑娘，但是被这个大叔狠心的给拆散了，目的就是为了他
1: 让
0: 他
1: 离开，
0: 对，
1: 让他成长，
0: 去更远的地方接受更好的教育，
1: 对对对，
0: 有更好的发展。后来当他变成一位著名的
1: 导演
0: 回来，那个时候他那个大叔已经去世
1: 了，
0: 对，回来的时候潸然泪下，特别美好。
1: 这个电影是非常非常经典的。现在啊，这个北京电影学院每年招生的时候会挂一个条幅，写的是梦想起航的地方。那么我前段时间我那个跟北京电影学院院张慧君做一个专访，给他做还聊到这个事情。我说应该让所有的刚刚进电影学院的学生都要看一看这个天堂电影院，因为电影的确是让人梦起航的地方。小托托能够日后成为大导演，可能当时他自己都没想到，
0: 对，
1: 他的母亲，他周边的所有的人没有想到说这么一个小屁孩能成为那么享誉国际大导演，是电影给了他一个梦想，给了他的梦想插上了翅膀。这个电影当年我特别特别喜欢。
0: 也许这不是您小时候看的第一部电影，但是可以说电影它也是从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默默地影响您了。
1: 应该说是我的老家是在山东鲁西北一个特别偏远的小村子，那个村子是一个两县交界的地方，两县交界。在我8岁离开那个村子的时候，没有自来水，没有电，大概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叫煤油灯。我小时候就用煤油灯，而且我们那个村子就是周边，你比方说出村子一里地，很多都是盐碱地，特别贫穷的。
0: 您是70后，按理说这种情况应该非常少见了。
1: 它是一个两县交界的地方，所以就属于三不管地带，很贫穷，很落后。但是那个时候，唯一让我能够对外边有了解的，就是那个农村那个流动放映队。到我们村子去放电影去，因为我妈妈是老师，家里还比较干净，所以大队上就安排那几个放映员住在我家里头。那么放映的时候呢，我就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就坐在那个放映机的那个跟前儿，放映机一边滋滋的转着，我也能够很最好的位置上欣赏到。当然那个时候看的是什么《地道战》呀，《地雷战》呀，《刘三姐》呀，
0: 也不错，
1: 也不错，对，什么《英雄虎胆》这些老片子，但是给我一个非常深的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想象的空间。所以很小，就是我可能想法就跟别人不一样，可能我真的是特别感谢电影。
0: 当时就会觉得哎，跟现实当中的生活完全不同，是另外的一个世界，
1: 完全不一样。你想那么一个贫瘠的小村子里头，你能了解到什么大上海，了解到什么呢，那个云南的彝族的那么阿诗玛他们所在的地方，我觉得太神奇了，打开了一个无限的空间和窗口。所以当时就是无形中对这个艺术，对这门艺术真的是特别的向往。
0: 那姐姐后来从事了相关的职业跟这个有关系吗？
1: 有关。跟这个他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真的跟对我来讲，我觉得对我是有关系的。这是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小偏远城镇，8岁就到县城里边去了，跟着父亲一家人挪到县城里边去。二姐呢很早就工作了，她的工作

0: 子就在一起了，童年之童年的时候的喜欢，包括后来少年时候的接触，
1: 对，
0: 只是一个前奏，后面还经历一个比较长的分离阶段，
1: 非常非常的长。你想那个这个电影对普通人，尤其是对小县城里的一个普通家庭，而且这个家庭氛围里头没有一个人从事艺术的话，这个它是很遥远的，
0: 就是看看而已，
1: 就是看看而已，不遥不可及的一种东西。所以后来我的读了这个一个专科，大学的专科学的是政治，然后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又不服从这个分配的，就是又去搞了新闻，又去做了新闻。那么在做新闻做了近十年之后，我就突然觉得好像一种冥冥之中一种东西似的，也可能是机缘巧合。我在地方做新闻做到第七年的时候，我说我要再进修，我觉得学历不够，我就考全国闻名的，当时还叫北京广播学院，
0: 现在
1: 叫
0: 中国大学。
1: 对，我说我要考那里，第一年考那里，英语差1.5分，
0: 有点惨、啊，
1: 有点惨。但是我觉得还有希望。我说才差1.5分啊、我说我上班那么多年了，我说
0: 对，
1: 我觉得还是有潜力的。我说第二年再来，第二年我又考。差3.5分，
0: 听着都不多，但是让人有点绝望。
1: 有点绝望，我但是我没有灰心，我照旧没有灰心。在第三年我又来考了，考这个中传。同时非常有意思的是，一个朋友问我你在干嘛呢？我说我在北京考试呢。他考什么呀？我说我要进修。你考哪个学校呢？我说考中国传媒大学。考完了吗？考完了。他那你可以再考一考北京电影学院啊。
0: 可以同时考。
1: 对，我说北京电影学院啊，一下叫我特别的兴奋。我说可以吗？完全可以。
0: 因为好像电影这个时候已经梳理一段时间了，
1: 已经梳理了我一段时间了。虽然有的时候我也到电影院里去看，但是让我真的介入其中，我当时连想都没有敢想过。但是我这个朋友的给了我提醒，我马上就去考去了，去真的去。
0: 行动力好强。
1: 我应该是最后一个报名的，我现在想想。然后哎，真的是机缘巧合，就我就拿到这个学校的这个入学通知书了。所以当时我特别的兴奋，但是也特别的惶恐。你知道惶恐是吗？
0: 因为自己之前没有做过这个相关的事情。
1: 没有做过相关的事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惶恐的是，我怕我来不了北京电影学院。
0: 因为单位不舍得放。
1: 因为单位真的是单位不舍得放，可能家人也不同意。因为在山东那个地方城市里头，我的工作现在回忆起来应该还算是我个人相当满意，或者说领导相当满意的，我很认真的去做的。
0: 当时是在德州广播电台。
1: 德州广播电台，我当时已经是所谓的中层领导。我们那儿有一个德州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频道，我是新闻综合频道的副总监。
0: 那么年轻
1: 对、
0: 年轻，
1: 而且还是专题部的主任，而且当时应该说是获奖无数，地方获奖无数。
0: 我记得那个时候就已经获得5个1工程奖，
1: 获得过山东省5个1工程奖，什么德州市连续5年的全市的模范党员，还有5年的十佳新闻工作者，3年的模范党员，全都获得了。所以当时我就离开的那个阻力特别特别的大的。所以当时我惶恐的是这个。
0: 哦，主要担心的是不放。
1: 来不了，来不了。你要舍弃这些东西到北京来，那个时候还有个称呼叫北漂。你想被冠成北漂的这个称呼，应该当时是有贬义的，也但是也的确是有压力的。生活怎么办呢？所以当时很大的一个决心。当然最终还是来了，最终还是来了。
0: 对，其实说北漂倒不一定是贬义，但是表现了内心的一种不定、
1: 不
0: 安
1: 定
0: 的感觉，
1: 不安定感，
0: 对，
1: 没有归属感。
0: 但是您说了，历尽千辛万险还是来了，
1: 还是来了。
0: 来了之后发生了什么？我们听一个小小的片花，然后呢，接着进行我们今天的故事恳谈会。
2: 工作之后，作为广播人，汪海滨获得了5个1工程奖，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却选择重新回到学校。这中间又有一些怎样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故事恳谈会》，不过瘾就写出来吧，向您讲述汪海滨的故事。《故事恳谈会》，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当时到北京电影学院学的是什么专业？
1: 文学。
0: 文学，
1: 文学，我的老师，像黄丹老师、刘一冰老师，包括现在这个《海洋天堂》的导演徐小璐老师，都是我们的专业课老师。
0: 哦，徐小璐那时候教，徐小璐那时候教你们
1: 啊？对，他是我的毕业指导老师。
0: 但实际上他也好年轻的。
1: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他还是以编剧著称的，对，编剧著称。所以我就觉得在电影学院这段时间，受益匪浅，真的是受益匪浅。对这个电影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或者说把我内心的那种埋藏已久的对电影的喜爱，终于的
1: 激发出来了。可是您之前做的是新闻，而且做的不错。按照大家的想法，比如说到传媒大学也好，或者说其他的学校学个相关的专业，
0: 对，
1: 还是正常可以理解的。但是您一下子就跳到电影这个专业当中去了。有什么想法吗？那个时候，
0: 那时候没什么想法。那个时候可能就刚才我说过的，可能就是在心底埋藏太久的那个对电影的那个希望的那个种子，一下子就萌生出来了。而且当时觉得特兴奋，你知道吗？我在电影学院的时候就接到了一个电影频道有一个他要做一个电影百年的那么一个晚会，
1: 正好赶上那个，
0: 正好赶上了。他的那个制片人也是主持人潘艺林潘老师，他给我极大的一个信任。他就是也是在一次偶然吃饭的时候了解到我是学文学的，了解到就是我对这个电影比较喜欢。他正好我们这儿今年要做电影百年晚会，有很多老艺术家，可能你都知道的。那么你得给我当撰稿。主持人你知道是谁吗？当时
1: 是
0: 倪萍大姐。你想她当年在每年主持春晚的多高大的人物，突然之间我觉得要跟她合作，我去当她的撰稿，诚惶诚恐啊。
1: 之前写过吗？
0: 之前没有写过。之前完全没有写过，
1: 第一次做撰稿，而且是这种晚会的撰稿，
0: 大晚会的撰稿，而且你想是倪萍主持，特别的诚惶诚恐。我当天晚上9点钟告诉我的，而且潘艺林老师说呢，他说2天后你给我稿子也可以了，两天后
1: 好像还挺宽松一样的，但实际上两天好短呢，
0: 特别紧张。而且然后我就当天晚上我就开始弄台本，在凌晨4点钟。我就弄完了。
1: 您这更快了。
0: 弄完了，因为我就是你想这段时间回去之后，我就开始做，总归我还有些储备的，对老艺这些电影学院那几年的东西，这2年的东西，我还觉得还是有储备的。然后在第二天的上午9点，我就找他去了。我一推门，他怎么了？你有什么疑问来跟我说说吗？我
1: 他以为是、
0: 他以为我
1: 咨询去了，
0: 在咨询呢。我说我做完了，潘老师您看一下。他特别的诧异。做完了。
1: 好快
0: 啊！是，他说，没有要求你这么快。我说，我想你先看看，不合适我好再改，这样有空间。所以他也觉得，哎，他特诧异。他后来告诉我，他说你的这个认真劲儿，我特别看好。
1: 那稿子怎么样啊？认真不认真得活说话呀。
0: 稿子一就是他看过之后，他就马上拍板。马上就拍板了，他到时候过几天你可以直接跟倪萍老师交流一下，再把他的那个他的风格融进去，就非常好了。所以那个也可以说就是一炮打响。
1: 哎，怎么会这么顺利呢？一个没有写过撰稿的人，尽管学了2年电影文学，但是学过的人好多啊，学过4年的都有好多。
0: 可能也是因为我本身还有一个文学的功底，我从上大学的时候或者从小的时候特别爱写作。特别爱写，这是我，可也包括迄今到现在啊。如果说这个电影是我追求的一方面的话，那么写作也是我认为释放心灵最好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从这个大学里边，我就是文学社的社长，文学社的社长，那个时候就写诗。我在地方干新闻的时候，一边去写新闻稿件，什么时政的呀、农林水的呀，我一边还要写散文。
1: 这个好难啊，因为诗意的文章和新闻性的简练是完全不同的。
0: 他写东西是我刚才不说，它是一种心灵的释放。无论有时候在这个新闻采访当中你多么的疲惫啊，但是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你把纸张铺开，你去把你内心的东西写出来，而且写完之后你会觉得特别的痛快，你就觉得就特别爽的感觉，这是一个最俗的词，特别爽。所以我这个东西一直没有放下。而且现在回想起来，你刚才问到这个电影晚会第一稿就能通过认可，我觉得也真的是我得益于我这么多年这个文学的这个创作，或者文学创作，或者练笔，谈不上创作，练笔。
1: 看起来是一晚上的事儿，其实已经准备了20多年了。
0: 很辛苦，很辛苦，真的是很辛苦啊。
1: 那这一炮打响之后，在电影这个行业当中想立足就容易很多了。
0: 在那之后我就很快就去电影频道、电影人物做编导了。然后就做了很多的老艺术家的，或者说新锐演员的一些。

0: 这个专题，他们相当的满意，
1: 嗯，
0: 相当的满意。你比方说，我做过于洋著名表演艺术家于洋的夫人杨静老师的片子。杨静老师这个名，他是蒙古族，他的名字叫德勒格尔玛，是周恩来总理跟他说啊，你改名杨静，他叫杨静。那么这个，那么在做他的片子的时候，我跟于洋老师、跟杨静老师真的是建立的也算深厚的友谊，也算让我就通过跟他的接触，让我学到或认识到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人生啊，包括人性啊，包括人格呀，我学到太多的东西了。
1: 怎么说呢？
0: 因为于洋老师的他有唯一的一个儿子叫杨小杨，那么在零三年的时候就去世了，零五年，对于老人来讲是中年丧子是打击，但是两位老人表现出那种坚强，那种乐观，而且那种仁厚，我每一次去于洋老师或者杨静老师从来没有当我的面或当任何人的面去哭泣，去在那儿抱怨或在那儿呈现出一种那个可怜状，没有这样的，他都会非常热诚的跟你讲，告诉我你该怎么样，于洋老该怎么做。于洋老师是山东的，他会说小老乡，你不要管别人怎么看啊，你不要管别人对钱怎么看，你要把你的本子写好，你要把你的节目做好，而且你要踏踏实实的。他说咱山东人很实在啊，这是个优点。他说在北京这个地方那么浮躁那么繁华的地方，你可别把咱的本真给丢掉，这是他跟我说的一些话，所以我感触特别深。这是于洋。你比方说还有于兰老师，著名表演艺术家，中国第一代江姐的塑造者，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的第一任厂长于兰老师，他的江姐我早就看过，我在农村的时候我就看过《烈火中永生》，这个人物我觉得太伟大了。后来我要采访他，我到他家里去，我一进他那个房间，我觉得有点怀疑，
1: 是不是
0: 那个房间太朴素了，非常非常朴素，没有任何的现代化的，就那种很时尚的东西没有。于洋老师没有，你比方他不戴任何的首饰，给我感，我去过他家大概不下五次，每一次去于洋老师特别的没有一点点盛气凌人的感觉，非常的那个没有架子。我记得是最后一次去采访，我不是采访他，我是采访就是给另外一个老艺术家安琪老师，就是那个叶挺将军的儿媳妇安琪老师，叶大鹰的母亲，她也是老表演艺术家，给她做专题。那么我想采访一下于兰老师，于兰老师很高兴地接受了，说我了解安琪，你来吧。那么等到我们采访的时候，我们采访了25分钟。好，我现在可以挪一下我的这个左腿了，刚才坐的时候啊，我就
1: 压麻了，
0: 压了一下，不舒服，我怕影响你拍摄，我就没说。他一说这个，当时我特别特别的感动。老人当时是78岁，他就居然他那个腿压着坐了25分钟，他不动。其实我想，我就是一个太普通的小人物了，小编导而已，而且我是给别人做片子，他完全可以说小王，你停下来，我
1: 调整一下，
0: 我调整一下，但是他没有。所以他这种老一代人身上那种真的是义德啊，就是给了我非常深刻的一些感触，让我重新去回味啊，或者是重新去解读我自己，我该怎么去发展，我该怎么自己去做我的工作，或者说我该怎么自己去走我自己的人生。这句话一点都不虚，真的是给我特深的感触。
1: 就是和高尚的人在一起，自己也会变得高尚。
0: 可能是这个样子吧。我可以再讲一位吗？
1: 可以，没问题。
0: 你比方还有一位老艺术家叫李健，他已经先逝了。这个李健可能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知道，但是对一些咱们70后或者再对80后再对60后的人都相当的耳熟能详。他出演了我国就非常有名的一部电影《小兵张嘎》里边那个奶奶的扮演者，全中国都知道这个奶奶的形象。
1: 是。
0: 那么后来我给他做节目，我到他家里去了 N 多次做片子，因为那个时候老人已经81岁了。他就是非常的，就有时候会出现那个说话呀，他很疲惫，所以采访那个时间比较长。每一次到他家去，老人特别特别的热情。
1: 谢谢您，谢谢
0: 客气，
1: 王海滨先生给我们大家带来这么。

0: 难忘的一期节目。我们本期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我是小丹，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吧。
1: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徐达以及陶然在书斋之中谈论天下英雄。陶然呢，想干一番大事业，想推翻元朝，但是拿不准主意啊。这天下英雄这么多，各种势力，各种集团，这我该投奔谁呢？来咨询一下吧。这就像现在啊，毕了业的学生要去打工，哎呀，我这专业我该往哪儿投简历呢？这么多大企业，我该去哪一家公司呢？啊，我好有所作为呀，就来咨询来了。结果呀，这徐达点评天下英雄，说来说去全给否了，全给 pass 了啊，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什么左军弼、义勇之夫、江西王赵福胜，他不能实贤呢、啊、临江王周伯言实贤而不能任贤，台明王方国珍实贤而不能重贤，等等等等，全都有毛病。你一个也别去，你去你就完了啊，你这事业绝对搞不起来呀。听得这位直发愁啊，那这也不行，那个也不行，那我到底上哪儿去呀、啊、哎，这徐达一听这话，给他指了条明路啊。他说，既然你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现在倒有一人，你可前去投靠。这名儿还没说出来呢，徐达就看见外边有人影晃动，朝这边走过来。他这话就没往下说，这属于核心机密啊，这不能让别人听去啊。来，这位是谁呀？正是江中带着朱元璋。江中还纳闷呢，他来的时候啊，以为朱元璋早就进去了，没成想朱元璋还在庭院之中观赏雪景呢。朱元璋说了，说这是私人禁地，私人的书斋，未经通禀，小王怎敢贸然入内呢？啊，我等你来了，请你到里边给我通禀一声，就说我在这儿酒后多时了，我也不往里走了啊，就剩这么两步道，你去吧。江中一听，哎呀，您这个人真是礼太多了，那这样您先等会儿，我去给您通禀。说着他就往里走。挑帘笼来到里边，见了徐达上前施礼。舅舅啊，您先别说了，外边呢来客人了，人家等半天了。哦，谁呀？哎呀，您还不知道呢，就是西吴王朱元璋，人家到咱们家来了好几趟，都没见着您的面，这回是我给领进来的，您快出去瞧瞧吧。徐达一听，哎呀，原来是朱贤王来了，陶贤弟啊，赶快随于兄到外边迎接。说着跟着陶然、江中三人一起来到外边。江中用手一指， 这位就是西吴王朱元璋。朱贤王啊，这就是我舅舅。朱元璋用目观看，只见徐达身高8尺开外，细腰扎背，双肩暴露，眉分八彩，目似狼星，四字海口，准头端正，胆儿垂纶，汗下三绺墨然，头戴蓝色逍遥巾，迎门镶美玉，身穿蓝色对开员外氅，白护领的白甩袖，粉底皂靴，文雅大方，一团正气，仪表非凡，那是相貌堂堂。没容他说话，徐达就赶紧上前，双手抱拳：“哎呀，贤王驾到，有失远迎，望贤王恕罪。”朱元璋心里话呀：“我的老天爷呀，我白来好几趟都没见着你，今天能见你一面，我就太高兴了。我怎么还能怪罪你呢？”他赶忙施礼：“徐公何必过谦，萧王还礼了。”徐达说道：“贤王如不嫌茅屋狭窄，就请到书房坐坐吧。”朱元璋点头，定要打扰。说话间，大家携手揽腕，亲亲热热来到书房之中，分宾主落座，江中摆上茶来，就把施剑送剑的经过对舅舅说了一遍。徐达道谢后满面含笑说：“昨日彭毒华寒，徐某十分惭愧，今日贤王又亲临荒庄寒舍，更使徐某不安。徐某有何德，敢劳贤王跪提亲临呢？”